0: 我也是
1: 啊，地址是
0: 我的身份证号210，但我地址是福建省福州市，是不是？
1: 啊、我以为啊、嗯，我原来不知道一个事儿、啊、哈、嗯，我以为，比如说举个例子、嗯，咱们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的身份证，我们黑龙江是230开头的
0: 嗯，嗯，
1: 那如果假如说孩子出生，他不是随爸爸的祖籍嘛、
0: 嗯，
1: 我以为也是230，
0: 不是不是不是，他在福州出生就是350，
1: 他不是是户口落在哪儿，他就是哪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他是以户口落地为准。那比如说如果我是在上海出生，
0: 嗯、
1: 上海的户口，那他的户口的开头可能就是上海户口，嗯、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原来不太了解
0: 啊、
1: 嗯，我以为
0: 啊，都是一点点经历，一点点了解嘛、啊。
1: 我以为随爸呢，啊、后来发现不是，是随、啊、随户籍地、啊。
0: 对，而且这个身份证一旦办了，就是属于一辈子的，就改咱改不了。就是你就、嗯、所以一看身份证，就是一看，哎，身份证知道你老家是哪儿的了。
1: 有人背身份证号特别快，
0: 嗯，
1: 哦，发现真的是有规律的。
0: 这个哎。就这跟那个电话号码一样，就那个脱口秀演员不是讲了这个规则吗？他说你报身份证号，你比如说1387063，咱们一般都是前三个后四个后四个，
1: 啊、对
0: 不对？
1: 对啊，对啊。
0: 有没有人报成那个双色球彩票那种报？
1: 就是
0: 1382567653，你觉得那好难记呀、
1: 啊？
0: 就得是138，然后什么什么，然后一般你上车，司机会问你，手机尾号后四位，7173。你就会好、啊、对不对啊，
1: 有人把你手机号拼出来了，
0: 拼不出来，我刚才说的都乱七八糟的，不是我号、
1: 啊、不是你号，
0: 都不是我号，
1: 我来说
0: 我186的号、
1: 哎、我一会儿跟他说
0: 啊，
1: 想知道吗，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大家在报手机号的规则一般是不是都是前三后四后四，
1: 嗯，
0: 还有人怎么报，有没有人说13
1: 哦
0: 876321，
1: 不是，那得看你中间的号是不是连号，
0: 嗯，
1: 你如果中间比如说什么654
0: 啊、
1: 或者6543、
0: 哦、
1: 他更喜欢中间抱团来说，
0: 哦，明白，如果后面比如说57的，我就会说13什么什么57，
1: 对对对，哎，你像我那个 QQ 号啊，
0: QQ 号
1: 啊
0: ，QQ 号，
1: 我 QQ 号后面尾号45，
0: 嗯，
1: 对不对？我
0: 就、啊、这就好说了，
1: 对呀、啊，我跟人不、嗯、就不好说，我一直以为我说45，他们都会重复一遍
0: 53，
1: 5555吗、
0: 嗯，
1: 先生？我说是45。因为有人要加我微信什么的，我手机号关闭了，他手机号加不了我，所以我只能报 QQ 号，然后他就
0: 那QQ是你们家乡独有的语言，
1: 是吧？
0: 啊，怕有些孩子听不懂
1: 啊。然后呢，我每次报号的时候，我要跟他重复两遍，第一遍他绝对听不懂。我说45，他非得说45，那就是你这号挺好啊。哎，他给你打个岔，打完岔之后就
0: 忘了。
1: 哎，对，
0: 啊，你有时候跟很多老年人报手机号的时候，
1: 我是当年5块钱买的，可贵了。
0: 哦，那你那个还算比较早的，因为那种连号好的号只有早一点才能买到。
1: 我都是5块钱用小灵通是搞的、哦。
0: 所以有的人在问手机号的时候，咱们如果说344的报法，可能是大家都挺
1: 常规方法。
0: 对对对，那就怕有的人是2个2个双色球的一个报法，
1: 嗯，
0: 那也行。最怕有的人就是138，然后后面噗一大串儿，
1: 我记不住啊。所以原来我们学过一个方法，就关于什么记数字啊，记什么的宫殿记忆法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其实对某一些记号码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0: 那当然。
2: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5，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在工业高架下桥处，一路要往象山隧道的方向，目前通行有点缓慢，队尾已经排到了由西洲大桥下桥的位置。另外呢，反方向比较好走，东二环现在呈现在五里亭双向排队的状态，尤其明显的是从二环的金鸡山隧道出来以后，要往鳌方大桥方向，速度格外缓慢，降到了每小时50公里以下。 反方向就是在鳌峰大桥要往联盘高架这一段，目前通行比较缓慢。南二环每天早高峰都是双向缓慢行驶的模式，北二环的压力呢，从龙腰高架到四零高架呈现单方向的缓慢通行。市区当中现在的乌山西路与二环路路口，目前需要您耐心等候两轮的

0: 信号灯。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阿根廷与西班牙争夺冠军。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截至到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针对近日考生实名举报四川幼师专科学校2026年公开考核招聘涉嫌违规一事，绵阳市联合调查组19号发布调查通报，认定此次公开考核招聘成绩有效，未发现有影响本次考试考核招聘的违规行为。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7: 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8: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9: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7: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8: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早晨的8点10分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0: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10: 一朴集团组合。
0: 接下来和大家来说说换脸的事儿。
10: 什么意思？
0: 换脸？
10: 跟谁换呢？
0: 咱这张脸呐，对，要脸的是不是？
10: 你这个什么叫换脸的事儿？你先把这事儿说清楚。
0: 什么叫换脸？当然，这换脸得加个引号，不是说咱平时咱这张老脸想换就换呐。
10: 那我跟杨幂换。
0: 不是，
10: 你说事儿。
0: 那你可能你换不了。
10: 你先说事儿。
0: 你是违法了，咱们来说说合法的一些事儿啊。

0: 201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才我在头条当中和大家介绍了，
1: 对
0: 不对？这里面提到了很多一些先进的领军人物吧。那记者呢在展厅当中也看到了一款叫百变机器人，它那就是可以随时换脸
1: 哦，
0: 就跟那个川剧变脸似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我跟你说，他这个换脸吧，为什么说得打个引号？就他如果他长什么样，我先给大家形容一下。他长的那个高度就是机器狗的高度。他就是两个腿，上面一个小屏幕，然后那个屏幕呢，他如果是一个机器，你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你不觉得他如果变成了一个脸，然后底下没有身子，只有腿，不是挺吓人的吗？这个视频我看完啊，他不是在那儿变吗？我想说别变了，真的，就是他如果是一个机器狗的形状，或者说他是一个就是正常的，就是一个机器在那走来走去，你觉得他很正常。但如果一旦那个脸变成了初音未来，或者变成了一个什么脸，他没有身子，脸和那个就是只有那个两个前面那两个腿和他的脸，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恐怖片叫半身怨灵，就是那种即视感。所以我说咱们即便能变脸啊，咱别变脸，咱就是机器狗好不好？
0: 咱去成都看看川剧变脸。
1: 就是他这个变脸，但是他想知道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他可以换面具，他就是像变形金刚，他可以随时换。但是我想说他如果没有身子，只是腿加那个，就别变，有点吓人。
0: 所以因为他是一个科技的这种结合嘛，所以呢咱们就是一方面了解了关于这个是二头身机器人，现在可以实现这种类似于
1: 设计师。你是不是没有看过我说那恐怖片？
0: 也许人家就从那恐怖片
1: 得到的灵感，不至于
0: 来去研究的。既然说到了机器人，跟大家来说一下，上海打造了全球 AI 应用的第一城。最近呢，上海的马路上的交通黑科技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最近上海有两台人形交管机器人正式上岗了。
1: 看了一下，有一个女机器人，就是人形交管机器人，她是正常的，就是人类的那个样式啊，就身高1.6米。
0: 她能做什么事儿啊？
1: 就你问她，比如说那个问路，她会告诉你。然后有的人如果说没戴头盔或者说闯红灯，她会劝导。那行人现在是红灯，你先也往后退一退，他会说。然后呢，各种的你问路可以，包括智能的巡逻，路口的执勤，就是包括一旦说堵车了，他可能过去执勤，就还挺智能的，不是说只是在那一站，就是他会有跟你进行问答。比如你问他，哎呀，那下一条路我想去南京步行街，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啊？他会告诉你直走右转，坐哪哪路地铁就可以到达。他这个特别精准，
0: 那就挺好的，不是个花架子啊。
1: 对对对，
0: 既能指挥交通，又能够答疑指路。另外一个呢，他这个因为所掌握的不仅熟悉了像这个世博展览周边的一些交通路线、地理的重点标志，还掌握了全套车架管、事故处理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
1: 哦，就是一台电脑啊。
0: 那真的是一问一答，清晰利落，丝毫不卡顿。
1: 而且不是只有中文哦，它有中英文的一个双语的交流。
0: 哎呀妈呀，这
1: 上海老外多嘛，是不是？哎，一过来问他嗨，是不是你两个人就能够轻松的对话？
0: 嗨，
1: 这不就挺好？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0: 玩呢，英文课本在这对话呢。
1: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记忆力啊，就是为什么老是说你得频繁的去记啊去背啊，这真的会形成一个。
0: 但是后来谁跟我说，其实外国人在真正打招呼的时候，不用那个 fine, thank you, and
1: 也不用，对对对，人家说就或者就是 fine 就可以了。
0: 当然这可能我们学的更加的传统和正规、
1: 对对，或者说我们好多课本上的是那种类似于书面的语言，你真正到国外旅游什么的，他不可能像你说的什么主谓就必须得全，他没有，他有时候就一个单词，你只要懂意思就行了。
0: 昨天新华社这个抖音号发了一个英语的东北老师发教大家就什么定状补的那个一个短视频，如果大家感兴趣自己来看一下，
1: 是有东北口音是吗？
0: 对对，他就把那个 THAT 啊，一般来讲那从句不都是由 THAT 后面加一串吗？他就说你把那个 that 这个词翻译成东北的那啥。哎，还别说，就是挺顺畅的。
1: 别说，你还真别说
0: 啊！所以很多包括 W E N 那个时间状语，以后他把一个关联词放在那儿，后面他就说，他也用了一个东北的词语来代替，就是说你给他翻译完之后啊，在东北来讲，那是真的是语流很通顺的。
1: 我懂，就是好多话，就是地方的方言，它可能也就是那一个字儿，它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就像之前网上不是说嘛，说十级东北话，你比如说有人过年期间，要给你家孩子压岁钱给你，然后你不想收，然后你还要推脱，还要感谢，还要觉得哎呀你怎么这样啊，给这么多，然后不用，然后你又想要，就这个整个拉扯的这么多语言，你只要用一个字儿就行。 就是

0: 就可以了，就是大家就觉得好，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就一个词儿，或者说，所以中文难懂嘛？你说很多老外来了，就是你跟他说这个什么意思？就你听那个听力，中文听力，老外一个个都特别懵。
1: 还真的是啊，前两天也在互联网刷到了一个类似于就是我们中国人给自己来出一道题，因为有些外国人不是要考汉语的这个等级嘛，
0: 对对对，
1: 就是有一个短片子，这个出完了之后问你是能听懂里面的什么什么角色和意思，
0: 对对对，
1: 后来啊，很多我们这个下面的国人在下面留言的时候说，哎呀，这题出的好啊。
0: 就完全带入了，就我们当然您说中文是最难懂的，就是最难学的一门这个语言啊。当然对于刚才那个机器人，有人说万一要是续航的问题怎么办，这点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路口呢它有设置机器人专属岗亭，就那岗亭里面除了人休息之外有机器人的专属岗亭，一旦它电量不足它可以自己回到，就跟我们家那个就跟你们家那个扫地机器人一样，它自己电量不足了它自己就回去了，他自己回去充电了，所以他就是自己充完了再出来，就长时间可以不间断的有一个交通的辅助工作，
1: 挺好的，那这个电池得勤换的，因为扫地机器人电池挺不抗用啊，
0: 人家续航是不是，人家就回答你，中午也有午休的时候，人回去充个电呗，
1: 挺好，所以说以后在可能不同的场景当中看到这种科技的身影越来越多了，原来我们说机器人啊，可能相对来讲它的比较人形的状态挺好的，但是你说它的对答如流，或者说能不能和人一样的反应，这个可能我们觉得说哎，得需要慢慢来发展，你看现在人上海这个不仅能答题非常的丝滑，人家在各个方面处理一些业务的时候
0: 对
1: 也能够很得心应手，
0: 还挺智能的呢，
1: 所以挺好的。
0: 然后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一些巧合的问题，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那个大爷就算是一个捡回来一条命，就在河南商丘啊，一个大爷他不是骑着那种三轮车，后面是那种收废品的嘛，然后他停在那儿，他准备下去捡瓶子，瓶子捡完以后呢，一阵风过来，把他的草帽给吹跑了。那大爷就往前走两步去捡那个草帽，在刚好他往前走两步去捡的时候，他后面有一个车把他那个停三轮的地方直接就撞过去了。就如果说那个草帽没有吹掉，大爷捡完瓶子不是要去上车吗？那妥妥的那个车就能把他撞了。
1: 哎呀，你 说
0: 那这个时候大爷就那两三秒，草帽飞了，他去捡那个草帽，躲开两三步，刚好那个车直接就斜着就过来了。那好在这个小车司机也直呼说幸运幸运，就没撞到人嘛。后来网友就评论说，这个大爷的草帽啊，也是为了救大爷呀，真是费尽了心思啊。
1: 大爷也是怎么说呢，
0: 大难不死，
1: 必有后福吧，
0: 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那一个特别巧的寸间啊，就那一瞬间啊。
1: 大爷可能自己都想想后怕，都有点后怕了。
0: 大爷也后怕，那司机也后怕呀，毕竟你司机把这个三轮车给撞废了，和以及三轮车上万一有大爷，那可是两个概念。所以这两个人啊，就是无论是大爷还是这个司机啊，两个人下了车真的就是拥抱庆祝吧。
1: 大爷这命也很大。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关于这个安全问题啊，千万不能马虎和大意，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危险和瞬间呢、都在不轻易之间这个来临。所以有的时候无论我们说在暑假的时候对于孩子的什么用火用电安全呀、然后这个防溺水问题呀、居家安全呢、出游安全呢，这千万都不能马虎和大意。
0: 对对对。但你要说到关于有的这个就看了很多的案件也好，或者说很多的这个打官司的那个，你看完那新闻啊，你有的时候觉得无解。你比如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大家来分析一下，就看完之后你觉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来说一说吧。
0: 一个退休的周先生醉驾闯红灯致人重伤，那你不要治吗？那这个醉驾的周先生全责，要赔75万，还得判刑。然后呢，他目前就陆陆续续的已经赔了30几万，不是还有40几万，人家也在治，还有40几万没赔吗？但是就在他在就是被判刑的期间呢，他自己突发疾病，人没了。突发身亡。然后那更扎心的就是，那他的家人就说，这个周先生啊，他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需要继承，我们就放弃继承权，那他的债务就不背了，因为没有连坐这说法嘛，就是人死债消。就这个人比如说他没了，家人如果说那他要继承这个去世的人的各种的遗产，你继承他遗产的同时要继承他的债务。但如果说那很多人说，那我继承完了那个债务还不够顶的呢，那我放弃继承，那他的债务你也不用管。

0: 问题现在什么呢？受害者家属
1: 对，
0: 挺崩溃的。
1: 是
0: 剩下的40多万块钱，你说这钱找谁要啊？
1: 病还没治好呢。
0: 哎，对呀。
1: 然后一查，然后这个故去的周先生名下又没有任何的财产可以执行。
0: 嗯，
1: 你如果有。

0: 看后续这个法院是怎么来去审理的。
1: 没错。
0: 那既然说到了关于涉及到一些司法案件的问题啊，这个是比较严谨的。那我们来看看在广东啊、当地有一个法院啊，审结了一起和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这几个权利之间的一些纠纷案件。
1: 哎，
0: 我们来说一对情侣哈、一位叫姓肖的。一位姓叶的
1: 啊，肖先生和叶小姐，
0: 他们两个是情侣关系。2025年10月的一天晚上，两个人呢吃完了饭，也喝了点小酒，乘坐了一辆网约车。
1: 哦，还行，俩人都没开车，
0: 哎，就走了。可是呢，在坐车过程当中啊，两个人有矛盾了，
1: 吵架，
0: 啊，打了嘴架，而且还动手了
1: 啊。
0: 中途呢下车，仍然是互相扭打。
1: 情侣之间都扭打了，那这赶紧分手吧。
0: 然后这个时候谁给劝开了呢？旁边那些路人看到了，给劝开了。这个事儿啊平息了没多久，这位肖先生啊，就是男朋友啊，趁人不备，独自穿过马路，那个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翻越了那个护栏，一下跳到了河里。
1: 哦，他自己跳过去的，他觉得吵架了，我现在就得跳就我们往往在从心理学上有一种人是那种，比如说跟你吵架，他伤害自己。
0: 我们来说后续哈，这个时候呢，他的女朋友和朋友就赶紧过来追，也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但是很不幸的是，他的这个男友啊，
1: 救上来的时候，
0: 很快就沉入河中而溺亡。那么这个事儿发生了一些生命的问题。这个男朋友的家属认为说。这个女朋友的行为是导致这个她男友的这直接死亡的原因，于是告到了法院，要求女方要承担至少50%的赔偿责任，支付赔偿款大约70多万。
1: 那不是这个男，这不是女方推他过去的，又不是说扭打的过程掉下去的，
0: 我们来看看，
1: 不是自己跑过去的吗？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这情侣之间吵架甚至就是有肢体的摩擦，属于一个常见的纠纷。那么这个女朋友呢，没有办法预见短暂的争执啊，会导致男朋友做出跳河轻生的极端举动，而且发现了他跳河以后，也立即报警求救，不存在不予救助的情形。
1: 所以具体问题咱得看，就是这个那个男朋友跳水，他第一方面他也去救了他，不是说他在那儿袖手旁观。
0: 对，那么我们来法院当中又反观到了这个男方的这个成年人的这个角色当中，他说第一个你是成年人，第二个你知道跳河有溺亡的可能，第三，那你身体无论是殴打也好，还是辱骂也好，
1: 不是双方都有过吗？
0: 你可以通过报警、诉讼等合法合理的途径维权，但是你没有，你选择了投河自尽，属于不珍惜自己生命的行为。那么对于溺亡的结果、以及造成追求死亡结果的主观意志所导致的，应该由自己承担相应的后果
1: 啊，因为没有人给你推进去，也没有人逼着你跳，是你自己跑过去跳的，是一个自己的主观意愿而导致的。
0: 那么，
1: 因为自己是自己的生命的第一责任人嘛。
0: 结论就是，这个情侣之间吵架，这个甚至互殴啊，虽然有不当的行为，但是这个男方的死亡结果之间和女方这个吵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1: 没有逼你，没有说我拿刀逼你跳下去，没有说这个逼迫的环节。
0: 对，那鉴于啊，这个女方啊自愿另行补偿男方家属10000块钱，所以啊判决叶某要支付10000块钱给家属。
1: 那当然，这判决之后双方也没有上诉，所以法官也提醒啊，这个法律是不保护那些所谓的什么以死相逼，你要跟我分手我就跳楼，这个是不是说你真跳下去了对方要承担责任的，因为你的生命是你自己主观意愿造成的，不是说你俩吵架他把你推下去的，不是这个过失的一个伤害死亡，是你自己选择的去跳。那这个理性的维权是王道。还有就是我们说到成年人是自身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在处理各种纠纷或者人身冲突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理性克制，你可以报警协调诉讼，那大不了分手呗。你千万不要采取各种什么自残呢、轻生啊这种极端的方式，你觉得是给对方施压吗？那你不得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吗？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珍惜生命，敬畏法律，也不要觉得说我这一时冲动，我就跟你吓你一下，那这个不是无法挽回了吗？现在
0: 是的。所以呢，一方面我们通过这个案例也了解了一下关于这方面一个司法当中的现实，法院是怎么来判决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确你别说情侣之间了，两口子之间也有这个磨合摩擦，
1: 对，
0: 甚至也有一些动手，
1: 那这个亲母子母女。

0: 之间还会吵架呢。
1: 所以呢，我们在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就像刚才法官所说的这样，你有很多的合法合理的途径来去解决，
0: 就不要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然后去给对方施压，
1: 是
0: 这很傻的。
1: 并且有的时候法律是站在公平正义的这一方，
0: 或者说他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解读的因果关系。
1: 对，
0: 如果说他俩吵架不是，或者打，就是他俩在扭打的过程当中，一方把另一方推不小心推下河，那这个他可能有连带责任。那明明他打架已经分开了，他自己跨越护栏又跑到对面去跳，那这是你自己跳，没有人去威逼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希望大家就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一个是理性，
0: 对对对，
1: 第二个就是不要就是怎么说，意气这个上头。
0: 之前在看有这个犯罪心理学家不是说过吗，说如果你在谈朋友的时候，对方无论是男的是女的，如果你发现一旦吵架对方有伤害自己自残来逼迫你，或者说通过他自残让你内疚，或者说来逼迫你施压，这种情况赶紧分手。
1: 那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哪怕原来曾经你有过类似像刚才这个新闻事件当中这个男朋友这种行为啊，无论是自残还是想有这种轻生念头的，涉及到这方面的，一定要尽早的来去自我调节，或者说
0: 去看心理医生
1: 来去救治。
0: 对对对，
1: 因为在没有发病的情况，不叫没有发病吧，就在没有一些情绪影响的情况之下，可能都很正常。
0: 对对对，
1: 但是一旦遇到一些特别情绪很波动的时候，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个丧失理性的这一面，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危险的，就是尽早的来做干预。
0: 我之前好像看到也是在多年前有一起案件啊，它是属于两个小情侣，其中一方也是为了给另一方类似于像施压，或者说吵架过程当中他一下就不理性了，就直接就跳出去了，跳出去之后呢也是没有死，但是就属于你瘫痪，那你说这个后来也是属于出于人道主义，可能另一方给赔了一些钱，那后来搬走了，就基本上没什么联系了，那你说对于这个已经造成损害瘫痪的人来讲，那下半辈子你生不就毁了吗？那是你自己非要好像你觉得你跳下去了，对方会内疚会施压，时间一久人家搬走了，或者人家过人家的生活，你的这个是不是你自己的不理性给你的人生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悲剧？
1: 哎呀，所以我们都说，关于你说，无论是找对象也好，还是结婚也好，就是一个是脾气秉性，要情投意合。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
0: 心理健康，
1: 价值观要吻合，要不然的话，价值观不一样，你可能也会有矛盾、有纠纷。
0: 还有就是这个心理健康特别重要，包括以前说为什么说就是谈朋友，咱得找一个三观正的人，心底底色是正义的人，就是这个人是善良的或正义的，他无论你俩发生什么，起码他都是在一个合理的就是正常人的解决途径嘛，他万一有一些心理不健康的会对你和他都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说你这个人要找的人一定得是三观特别正、善良、有正义感、遵守法律底线的人。
1: 是的，所以说不要觉得说自己心理上有这过不去的坎儿，不知道怎么来解决。其实当然现在的确心理医生不太好约，很多一些大医院当中的这个心理科呀，心理医生就是
0: 也挺贵，
1: 一号难求。
0: 是，
1: 不是说我说那我今天下午想去，我有的地方
0: 我等
1: 都约不上，约不上。所以说咱们如果有这方面的确需要疏导和解决的问题，
0: 他之前有一些免费的公益热线，当时福建省不也有公布
1: 热线啊，他只是说给你做一些这方面的疏导
0: 啊。我懂，就你见面聊和你电话聊还是两回事儿。
1: 那有一些得甚至还有一些吃药，或者说按疗程来去分批，你电话是搞不了的。
0: 对对对 对，
1: 电话人家是轮班的，
0: 只能急救。
1: 对呀、今天是这个今天是这个心理的专家来去接待，明天可能是另外一个，
0: 没错。
1: 他对于你持续性的。不是说咱看一次心理医生，
0: 但人家那个公益是这样的，就如果说你当下，你像刚才那个人为什么冲动，他可能也是因为喝了点酒，那晚上喝了点酒，你的情绪波动很厉害，就是你这个时候，如果你说实在找不到人了，咱拨通一下这公益的心理热线，你可能讲一讲，当下你能疏解开来，那如果说等到第二天清醒了，你觉得好像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咱再去看系统的心理医生，
1: 所以也希望大家对平时自己的关于情绪的把控，
0: 对对对，
1: 咱自己都很清楚，有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事儿啊，还是不要急躁。然后慢慢咱们就慢慢这个悠着来。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

0: 音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三环沿线，东三环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这一段是持续缓行，各位保持好耐心。西三环呢也有一段在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再来看一下二环沿线，南二环从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是走走停停。东二环呢，我们能看到是从联盘高架桥到前方的五里亭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北二环斗门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稍显缓慢，还有就是在四十亭高架桥桥上，双向各有一段是走走停停。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各位如果想通过五四路继续往东街的方向通行，几个路口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西二环缓慢的点是在工业高架桥一路往北的方向，车速是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那往南的方向，目前感觉从陆庄高架桥开始一路往游修大桥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的节奏。过江大桥除了游修大桥桥的后半段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之外，还有就是闽江大桥往六一路的方向桥面上排队，还有就是鳌峰大桥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也是车速缓慢。再来关注的是雾山西路，雾山西路从工业路口开始准备一路往西二环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段路的通行都不太给力。那各位过了雾山立交桥想通过雾山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在雾山路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注意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

0: 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一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0: 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3: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早晨的八点三十九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5: 今天其实还有个好东西想跟大家推荐，就我们之前不是给推荐那个净水器吗？
4: 嗯，
5: 但你知不知道有一款叫全屋净水，就是在净水器之前再加一个保护的东西，就相当于跟你们家的就是粗粗的先过滤一遍，然后因为净水器相对是一个后置的嘛，它这个算是一个前置的，当然这也不是说就是大家有的人会可能需要，有的人可能不需要，就跟我们的车有的人买了新车贴膜，有的不贴膜是一样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复四个字儿“畅行福州”，就这四个字儿，可以领一个150块钱的券。就如果说大家如果想在自己家里面安一个这个前置的装置，它很便宜，几百块钱。那想安的朋友，您回复“畅行福州”，咱就可以比你在网上订的便宜150。
4: 哦，
5: 对，如果当然，如果大家说哦，那这个我暂时不需要，那就可以不用回复。
4: 很多朋友觉得是家里已经装了净水器了，还有必要装这个前置过滤器吗？其实前置过滤器呢是装在入户水管的位置，
5: 对对对，
4: 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先滤掉了那些泥沙呀、铁锈啊，包括藻类这些大杂质，
5: 对对对，
4: 不仅喝水更干净，还能保护热水器、洗衣机、花洒，延长家电的使用寿命。
5: 对，
4: 那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刚才就是那个前置的过滤器，它是一个来自德系的技术品质，
5: 对，
4: 然后316的不锈钢滤网，40微米的过滤精度刚刚好。如果家里有这方面需要的话，您现在可以回复刚才说的这个关键词
5: 畅行福州。
4: 对，畅行福州，
5: 就是有需要的朋友，因为原来在网上买可能就是五六百，那跟我们可以减150啊，就新房老房都可以安装，这个就是看个人的选择了，就跟我们买车一样嘛，有的人买完车加车衣，有的人不愿意加，有的人比如说你手机他要一个什么保护膜，有的人就是裸机也不用安那些个什么保护膜保护套，这个也是看自己。如果觉得想给自己家里面这些个咱说提前相对来说保护一下，咱们就可以小几百块钱咱可以搞定。那如果有的人觉得不需要，那也没关系，有需要的朋友您回复畅行福州。
4: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不仅是关注，你看刚才是用水的安全，其实吃饭也是同样的。在泉州石狮，60多岁的一位这个刘老伯夫妇，怎么也没有想到，一碗隔夜的鱼汤，差一点要了两个人的命
5: 啊。
4: 发病当天呢，两位老人几乎同时出现了剧烈呕吐、上腹疼痛以及尿量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

0: 精神状态明显变差，后来家里人把他送到了医院来进行救治。一检查发现是属于急性的肝损伤，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1: 那就是急性的食物中毒了。那两个人是吃了什么东西啊？
0: 后来医生一问，这个这晚上吃了啥呀？两个人回忆了一下，一锅鱼汤
1: 啊，
0: 这个
1: 汤、
0: 哎，里面那个鱼肉啊，曾经被黑鱼的鱼胆可能染过，所以说这汤汁挺苦的。
1: 不是，咱都苦了，咱还喝呀？
0: 哎呀，这不扔了可惜吗？后来鱼肉呢，还是隔夜存放的。经过几天的这个救治，终于转危为安。那医生说了，这个鱼胆里面有一些有毒的物质，属于耐热性很强，你生吃、煮熟了或者泡酒都没有办法破坏这种毒性的，
1: 都有毒的。
0: 对，那么鱼肉呢，被这个胆给污染了以后，再加上隔夜存放，你以为可能会让这个毒素失效，其实不会，所以可能这里面的毒性仍然是存留的。
1: 明白，就是你像这个鱼胆当中中毒的潜伏期有2到6个小时，那急性的肾功能衰竭又是鱼胆中毒最主要的一个致死的原因，这个抢救的黄金时间也是误吃之后的6个小时。那一旦误食了，赶紧催吐，然后保留着食物的样本。这医生也提醒，你像鱼胆啊，它不是保健品，它是致命的毒药，千万不要相信某一些偏方。我在周五的晚上那天去吃了一个宵夜，就是水煮鱼麻辣锅，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它不光是辣的问题，太烫了。就是你知道，我知道为什么说有的人说为什么这个锅啊吃多了对这个喉咙也好，身体它是不太健康的，就是它不光辣，它还烫。那这个不是对你的整个食道就是特别有伤害吗？所以我们吃火锅啊或吃什么的时候，我一般放2个碗，第一个碗先放碗里挑一挑，量一量，然后再过到第二个碗再慢慢吃，就先囤一波再吃。你直接吃它其实挺烫，又烫又辣，对嗓子的损害特别大。
0: 吃饭跟个孩子似的，过滤
1: 孩子都没有这么过滤一下，
0: 孩子都没那么精细，狼吞虎咽了。既然说到了吃的问题，你看引发了一个健康问题啊，还有一个事儿也是和大家要多多关注的，尤其家里有手办，有什么谷子，有徽章的，
1: 这我家有啊。
0: 这些要格外注意了。因为呢，据媒体报道说，最近有一些地方接连爆出了市民因为家里囤积的这些东西而出现甲醛中毒的症状。
1: 明白了。
0: 也就是说，因为比如说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有一名网友就分享了自己半夜被救护车给拉走的一个经历
1: 啊，
0: 原因就是因为家里囤了很多的徽章，半夜闻到那个味道或者说散发出来以后，对身体造成了一些影响。
1: 你一两个当然没什么，或者有的你塞到包里啊没什么，做那个桶包，但如果说你太多了摆在明面上，它有的不合规的就会散发很多有毒的物质。但是如果说咱买正品合规的，它可能也不至于啊。那就是想到了家里买的东西，如果一旦你觉得有这个味道特别大的，咱们就及时处理掉。
0: 那倒是，
1: 包括这两天一直在说那拼豆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很多人那个拼豆就也得买一些合规的，以及那个烫熨机啊，太小的孩子别让他自己来操作，因为那玩意儿就你本身那个你想那个拼豆的材质，它如果没有高温的话还行，一旦高温的话它肯定释放一些有毒的东西。那有一些那种拼豆店里面它是那种机器，你给到他来弄给你，你可能你会避免，或者为什么人家小姐姐戴口罩呢？那自己咱们拼，你知道这个拼豆啊，我那天才发现，有的人不是拿那小镊子一个一个拼吗？你知道那种拼豆笔吗？就是跟那个缝纫机一样，就跟像你那个缝针，
0: 提升效率了。
1: 对对，你是手缝和那机器缝，就是它，你是一个个拿镊子往里放，还是那个笔嘚一串儿？那对，当然说的，对，就是如果说那个拼豆那个材质啊，咱说本身它没有高温的情况下还行，一旦有高温，它释放那个毒性，各位一定要就是家里有孩子喜欢的朋友多注意一下。
0: 既然说到了注意的事儿，你能想象一下，当有一天你出门坐公交车，面对的不是人
1: 啊，
0: 面对的是一只大型爬行动物。
1: 你这什么叫我坐公交车？公交车你要说自动就是自动的，没有人的无人驾驶，
0: 你可能会说这是电影里的画面。
1: 对，怎么还能碰到小动物？
0: 广东中山有一位这个市民反映说，他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发现了巨型的蜥蜴在爬呀，
1: 也在等公交车，
0: 大约有60厘米长
1: 啊。当然，他那个60厘米挺大呀。一个爬行动物
0: 啊，
1: 60厘米挺大呀，60厘米
0: 还是个巨蜥呀。
1: 对，啊，他也在等公交车
0: 啊。对呀，
1: 那是动物园里跑出来的。
0: 后来呢，这个有目击者说，一开始以为啊，可能是会动。后来很多人围观说，哎呀，你看他嘴里的舌头都没有动
1: 啊，是死了，
0: 还敲了一下，然后呢，给当地的有关部门打电话来反映。

0: 应。
1: 嗯，
0: 然后中山市的这个自然资源局森林科的副科长他就说，他们也来到现场了。
1: 嗯，
0: 哦，发现这是一只五爪金龙的标本。
1: 嗯，
0: 没有任何标志，也就是说他死了。
1: 不是，这个标本怎么会出现在公交车站？是车掉下来的，还是他跑下来的？
0: 那目前来说还没有了解到源头。反正后来呢，有关部门把这个东西已经移交给了上级的主管单位
1: 了。是不是这个好像有点无法解释哈？就是不是在运送的途中掉下来了？
0: 它是国家一级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哦。还好是标本
0: 啊，对，
1: 不然这个看着也挺吓人啊。
0: 嗯，
1: 你不觉得它在那儿那60厘米挺长的，但是那一爬，你知道它是啥呀？
0: 它其实
1: 巨蜥，
0: 俗称叫水巨蜥。
1: 问一下李正南，这个到底有没有危害人类
0: 啊？
1: 但是咱说就是冷不丁看到了还是挺吓人的。
0: 对，还好就当地人家市民还拿个小木棍来敲，发现，因为咱都
1: 市民胆子也挺大呀。
0: 因为蜥蜴来讲，哪怕它不动，但是它的舌头吐噜吐一下，吐噜吐一下。
1: 而且你会发现这种大型的东西，它们往往就是先不动，谋定而后动，他们都是在那先不动，然后猛地扑过来。所以如果看到呢，
0: 以静制动，
1: 你先别管他死活，你可以先报个警，然后你赶紧跑啊！
0: 你现在在手机摄像头可以拉100那个
1: 焦，对，
0: 你站在远点，你给他拉近了，你看，
1: 你还非得上前捅，这就多吓人！万一他这冲你来了呢？
0: 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咱不是说在公交坐，所以刚才我那句话，我说坐公交车的时候突然看到的不是人，
1: 嗯，
0: 你看到的是一只大型的蜥蜴啊，
1: 还挺吓人的，
0: 那吓人。
1: 最近呢，大家如果在暑期买票或买高铁票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会买一些过夜的那种卧铺票。
0: 嗯，
1: 你像之前哈，我特别想买一个，就是比如说从福州到北京，你晚上8点上车，第二天早上9点你醒了，它就到了。
0: 哦，
1: 这不挺好吗？
0: 嗯，
1: 你感觉也不耽误事儿。
0: 嗯，
1: 但是有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时间他不愿意耽误，还不多飞2小时就到了，多近呢？
0: 是
1: 这个分人，有些小孩呢喜欢这种卧铺的体验。
0: 嗯，
1: 那最近有个宝妈在个人的社交媒体分享了自己的遭遇，说在7月17号呢，在7月份呢，他买了一个票，就是带孩子，他想买下铺，没有给他优先分配到下铺，分到了上铺。
0: 哦，
1: 他就说那我带的是孩子。那后来7月17号的时候，铁路12306的客服回应说，目前呢12306的线上的系统，仅针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有一个自动优先分配下铺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0: 嗯，
1: 那鉴于旅客，如果你比如说你带孩子怎么办呢？线上不是没有吗？
0: 嗯，
1: 去线下咨询。
0: 嗯，
1: 那售票员会查，如果有下铺，就会直接给你带小孩特殊情况的给你出票。
0: 嗯，
1: 但如果没有，那也没有办法呀。所以就你如果说带个孩子，你比较稳妥的方式可能是带证件去车站购票。
0: 嗯，
1: 如果有就给你优先安排。
0: 嗯，
1: 但是从原则上，就从线上的原则上，没有说带小孩的旅客优先安排下铺，只有60岁以上的老人会自动优先安排下铺。
0: 是，那后来呢，这位妈妈也说了，希望12306能后续优化一下系统啊，变得更加人性一点，
1: 就不要只是跑线下呗，就线上也有。
0: 或者说因为他既然能做到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优先选择下铺，那么能不能增加一些比如带婴幼儿的行动不便的这类旅客的优先分配机制，大家不用特意去跑车站。
1: 明白了，因为我们说要制造一些优生或者说生育友好型的社会，那有的时候有一些细节方面的，咱觉得如果特别方便的话，那不是也更加的人性化。
0: 是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既然说到了关于咱平时出行的问题，暑假呀，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也是要提早安排。因为你像7、8月份是一个出游的旅游的旺季。之前刚才和大家说了，我们不是说在8月份的要去这个内蒙古大草原吗？刚才我看到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不是就是我们去内蒙古大草原的这个行程当中啊，一个是价格有优势。因为它是给大家做了一个300块钱的这个返还，
1: 是因为这个8月份呢，我们订机票的时候就发现8月份那个机票，它那个航司给到的折扣力度变大了，就比以往要便宜了。所以它便宜多少，我们相应的给大家返多少。这个它是根据这个航班的这个价钱去有调整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呢，那就是原来我们行程当中不是有一个叫这个越野车穿越吗？那现在因为有一些这个当地政策的原因啊，我们把这个穿越改到了这个草原穿越，加呼伦湖景区这样的一个安排。那这个安排呢，你看刚才我们所说一下子增加了一些内容，那么它的费用就变高了。但是因为我们是这个钱谁来出呢？由旅行社来出，不需要我们整个团的这个团友们来共同负担。所以说这个也是便宜了我们。

0: 给大家退钱，贵了，涨价了，增加的成本由旅行社来出。
1: 明白。然后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来看一下在暑期，因为暑期我们说七月份，现在也过了三分之二了，八月份还有一个月，咱们暑期可以好好玩一玩。包括有一些家长，大家可能请年假有孩子的，也愿意说咱们带孩子，咱们暑假好好出去玩一玩，一年到头嘛，因为孩子们都是喜欢接触一些大自然。你像我们在城市生活久了的话，如果去到了像那种无论是贵州的那种说溶洞的探险，还是说到了内蒙古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让你看到辽阔的草原，这跟是在我们福州完全看不到的，所以孩子们得就是看完之后，他可能对这个地理方面的知识会被萌发一定的种子。
0: 是的，
1: 就对于孩子来讲，哎，看惯了这个，你可以顺便的说，那我们也了解一下地理啊方面。
0: 对，
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0: 有的时候哪怕孩子还没有接触这方面的一个知识，没关系，去完了以后回来之后，他可能会说，让自己的爸爸妈妈什么的买一些这类的书，或者找一些这类的科普视频来看，这也是能够激发他学习的一个兴趣和欲望。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回复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就是有些朋友说一到夏天可能是睡不好觉，最近这睡不好觉有很多种原因的，有的是心理作用，有的是情绪作用，有的可能是生理方面的激素分泌的问题。最近在福建呢，有一个46岁的女子阿童，她就是长期失眠，然后情绪一上来呢就浑身发抖，后来他就是去医院，他以为是不是压力大的原因，所以导致自己莫名的恐慌啊。然后呢，你像他就是经常会发抖，或者说长期失眠，后来就去看医生了。然后这医生就跟他讲的说，你这个叫情志病，就是情绪病。情志病，情绪病，那目前也在接受一定的治疗。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如果觉得说自己控制不了了，就是又发抖恐慌或者失眠，它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心里能够调节的，它可能是你的某些激素分泌紊乱了，而导致你自己调节不了，那就可能得到医院接触一些药物的治疗。
0: 是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涉及到这关于情绪方面的这个疾病哈，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一般来讲呢，医生说有两种，一种呢叫做肝气郁结症，这种属于就常见于抑郁啊，长期低落的。第二个呢叫心肝火旺型的，这类比如说有惊慌的，容易崩溃的，一般有焦虑的，这属于第二种。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第二个就是火旺，心肝火旺。
1: 其实人有的时候焦虑的情绪和抑郁的情绪总是会有的，但它不代表你就是有焦虑症或抑郁症。你短时间内能调节的只是偶尔出现的情绪，这非常正常。
0: 是，
1: 但如果时间久了还控制不了，那可能就是引发症状得去医院了。
0: 那像刚才我们所说这两个类型，它还没有达到那种疾病的症状，但是你可能又觉得说平时也挺抑郁的，平时也挺焦虑的，也挺容易崩溃的，那这种咱们可以怎么自己来调节呢？第一个，按揉一下太冲穴和内关穴。
1: 哎呀，还得自己来寻找穴位，
0: 寻找一下，上网找一下这个穴位图，每次按个3到5分钟，这种属于微微酸胀就够了。第二个，你觉得说，哎呀，怕穴位找不准，没关系，那咱不去按揉它，咱们可以买一些玫瑰花，这个花茶，吃一些什么呢？莲子百合粥，
1: 让自己稍微镇定一下。
0: 其实我觉得夏天吃莲子还挺好的。我前两天吃那个就是四果汤，里面还有这个莲子，能够去心火。第三个就练习八段锦。八段锦很好学吧？
1: 对对对，
0: 这个网上的视频挺多的，
1: 还很缓慢，它又不是那种剧烈运动。
0: 对，实在不行的话，太极拳也有啊。那还有就一种，就是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的瑜伽，是吧？瑜伽也能够慢慢的改善我们的这个心态的问题。还有就是晚上不熬夜，你睡一个觉，养心觉可能也就好了。

0: 有你。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9: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北京时间7点20日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得冠军。这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西班牙第二次夺冠，祝贺他们。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经

0: 很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近日，中国国新新增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元，中国城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持续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中国国新、中国通、中国城通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发展前景，坚定支持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针对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号发布声明，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男双冠军，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林诗栋、蒯曼获得混双冠军，谭宇轩、蒯曼获得女双冠军。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各位上午好，9:04，这里是稳稳的幸福，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cho。上午的时间哈，跟大家来见面啊。今天呢，稳稳的幸福将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内容呢？作为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哈，其实我来替天骄的节目心里是有点打鼓的，不过天骄给了我信心，他说呢，其实保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人人都需要。你看我们的爱车需要买车险，咱们身边的家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财产安全需要一份财险护我们周全。那说到保险呢，其实是一件花钱的事儿哈，包括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肯定也都买过保险。那既然咱们要花钱，就不能够稀里糊涂的啊，要花得明明白白的啊，实实在在，咱得知道自己都买了一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要做到心中有数。其实哈，听完天骄啊跟我的一些沟通，我是觉得不知道您身边，其实在我身边呢，有不少的朋友啊，自己去买完保险之后，你这些保险能够给到你哪些保障，确实还真的是稀里糊涂，并不是那么的清晰啊。你看我们的节目，每周的周一周三，我们会聚焦人身险，周二周四呢，聚焦车险，星期五聚焦财产险等其他的险种。今年上半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下发了人身保险产品的负面清单2026版，在2025版103条的基础上呢，是新增了两条，形成了105条禁止性规定。这新增的两条，一条禁止医疗险，一条瞄准的是分红险。这两类产品恰恰是咱们普通消费者接触最多，也是最容易踩坑的。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2026版的负面清单到底是画了哪些红线，对咱们买

首先进入到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四月初，金融监管总局正式下发人身保险产品负面清单2026版，覆盖产品条款表述、产品责任设计、产品费率厘定以及精算假设、产品报送管理四大维度。新增两条规定，分别聚焦医疗险处方审核责任和分红险红利分配防误导。在医疗险方面，新增第27条规定，医疗保险产品条款处方核定约定不合理，约定处方审核主体为第三方服务商而非保险机构，未明确列明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审核责任。这意味着处方审核的最终责任必须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不能再甩锅给第三方了。在产品责任设计部分，2026版负面清单新增禁令，医疗保险设置过高的免赔额或过低的赔付比例，定额给付型医疗津贴产品保险金额过低，监管明确叫停那些高免赔低赔付的鸡肋医疗险。在分红险方面，新增第86条规定，分红型保险的产品说明书中红利分配政策承诺的红利分配比例超过利益演示的分配比例水平。专家指出，这一条意味在规范分红险的营销行为，防止险企夸大红利分配比例来吸引消费者。2026版负面清单还要求所有人身险产品呢，必须适配新版生命表。中国人身保险经验生命表2025从2026年的1月1日起使用，保险公司在厘定产品费率时必须要以此为基础。那么从行业数据来看，2026年1至5月人身险原保费25,832亿元，同比增长5.6%。医疗险近十年持续快速增长，保费规模甚至超过了重疾险。中华工商时报评论指出，这一次监管加码，直击短期健康险，看上去保障高，实际用不上的痛点，是推动人身保险行业回归保障本源的关键举措。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4: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5: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

0: 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3: 好的，我们在关注完保险资讯，进入到今天的核心板块——保险解忧铺。今天咱们来重点解读负面清单里对普通消费者影响最大的几条红线。第一条，叫停高免赔低赔付。什么叫做高免赔低赔付呢？有些医疗险号称是一年几百块，保额上百万，听起来特别划算，但是仔细看条款，免赔额一万甚至是数万元，赔付比例只有30%，也就是说呢，您花了10万的医疗费，要先自己掏1万，剩下的9万的保险只赔一部分，咱自己还要掏一大笔呢。中华工商时报指出，这种高门槛、低时效的设计啊，本质上呢，就是用百万保额的噱头制造价格幻觉，来掩盖低保障效率的缺陷。2026版的负面清单明确叫停了这一类型的产品，也就是说呢，未来医疗险的免赔额、赔付比例等一些核心参数都要接受更加严格的审查。第二条，压实保险公司的处方审核责任。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以前呢，有一些医疗险产品把处方审核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假如有人生病了报销的时候，是第三方来审核这个药该不该赔，出了问题呢，保险公司两手一推说，哎，这个不是我审核的。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的教授王国军就指出了，这个条款呢，进一步明晰了医疗险理赔审核的责任，明确保险公司为处方审核的主体，禁止将审核义务完全转嫁给第三方。从今往后，保险公司必须承担处方审核的第一责任。咱们来看看第三条，分红险画饼被禁止。那过去买分红险呢，销售人员在产品说明书中承诺较高的分配红利的比例，但是在利益演示的时候呢，采用都是较低的比例。这种做法呢，容易误导消费者对于预期收益产生不合理的判断。那专家预计这一个条款将会限制高风险的分红险产品的销售，促使保险公司推出更合规稳定的分红型产品。咱们再来总结一下哈，买医疗险呢，首先不要被百万保额所迷惑，要看免赔额和赔付比例。买分红险呢，不要被高演示利率吸引，要看红利的实现率，也就是说它真真实实的能够返利返给你多少，对吧？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

0: 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稳稳的幸福，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cho。 说上了保险啊，其实我们稳稳的幸福里，特别是在暑期的时候，还应该有一项，那就是各位是不是都计划着出门呢？而暑期啊，也是很多孩子放暑假啊，孩子有时间，家长也会各种各样的抽出时间陪着孩子走出门去看看世界。在这里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上周呢，我们看散客机票已经是降价了，所以呢，我们也去找旅行社反馈。经过上周和航司的多番努力和沟通，我们的呼伦贝尔8月9号的独立团，团队的机票成本已经是成功沟通下调了，所以呢，把沟通到的空间也是让利给我们的听友，大家的出行成本也节省一些。我们的报名费用具体调整是这样的哈，大家可以竖起耳朵听一下。成人票价每个人原价是7980元，现在调整为每个人7680元，这个是下调了300元，300块钱可以在呼伦贝尔好好的吃一顿羊肉了啊。儿童的票价呢，每个人6380，现在调整为5980，下调了400元。如果家里是一大带一小，哇，直接下降700块钱啊，700块钱呢可以给家里啊一家人好好的带一些伴手礼了，对不对？那如果是两大一小呢，那直接就省了1000块了，哇，省1000块钱嘛，对不对？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况啊，也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原行程当中有一个呼伦湖断崖的越野车穿越，现在呢遇到通知说这个景区关闭搞这个生态不让游客进入，所以呢我们的行程也进行了一个调整，就是越野车穿越改到190块钱的草原去穿越加上呼伦湖景区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修改之后的安排呢，实际上每个人还增加了30块钱左右的成本，这一块的成本呢是由旅行社承担的，不涨咱们团友们的任何费用。而我们行程当中修改后的两处进行了标黄，所以呢行程单是以新的一份为主的啊，所以目前呢只剩2到3组的家庭7月20号报名享优惠价格，后面再报名呢就要调整价格，仅优惠这一个礼拜哦，只有这一个礼拜哦。好啊，大家如果说想去呼伦贝尔好好再玩一趟啊，我知道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好多朋友们的心头好啊，特别是孩子，他们可能在一些语文课文里头，包括他们的一些课外读物啊，还会看到一些视频啊，对不对？

对孩子对于骑马呼伦贝尔草原上去驰骋，包括我知道很多的家长朋友对于大草原也有自己心心念念的一个念头在。这个暑期这么优惠的价格，而且这个行程单啊是我们八

边啊，而且到了那边呢，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呼伦贝尔那边哈，草原上的民族他们的一个风情。同时你感兴趣也可以拍下一组少数民族的照片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每一次当自己翻自己的这个照片的时候呢，哎，想想，哎，我在2026年的暑期啊，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玩过一趟，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大家可以赶紧的关注起来。如果说呢，您也有意向哈，赶紧在我们89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旅行啊，直接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呼伦贝尔这一次行程的整体安排。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哈，只剩下啊2到3组的家庭了啊，2到3组的家庭了，现在抓紧时间报名，后面再报可能就要调回原价啊，目前呢只剩这一个礼拜了啊。我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哈，这位朋友说发来了问题，哎，是回旅行还是回呼伦贝尔？直接回旅行就行了啊，回复旅行好吧，直接回复旅行。另外呢，我看还是有朋友在回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好像也是能够跳出回弹的啊。还有朋友在问行程怎么看，行程你直接回复关键词旅行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链接，您点击进去，每一天的行程安排，包括我们会去到哪里啊，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如果您实在还不太了解啊，包括有些朋友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你可以直接加我们的小客服876周周，加他的微信啊，他会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好不好？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87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你看小柱他说好想去大草原上玩啊，那你就赶紧报名呗，是不是？今天是7月2号，这一个礼拜的优惠还是有的啊。你要是过了这一个礼拜，这优惠可能就没有了。哎，去大草原，其实我也很想去呢。如果您有假的话哈，有假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夏天就跟着我们876一起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缓行路段由西州大桥往象山隧道的方向一直到前方的黎明高架都是排队缓行。通过全球眼看到这一段就是车多，特别是在车辆从匝道交汇到主路高架桥的时候，需要各位小心慢行。另外呢，北二环从铜盘高架桥进入象山隧道一直到工业高架，这沿线呢都通行时速不快，需要各位带着刹车。东二环大流量集中在了目前的连攀高架桥到五里亭立交桥这一段啊。另外呢，金鸡山隧道出来，从北二环过来往东二环来开，也需要各位留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

0: 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3: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4: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稳稳的幸福，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cho。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保险啊。说到保险呢，其实还真的是蛮有的聊的。跟大家说到了关于2026的这个新规嘛，所以呢，接下来时间哈，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保险，很多朋友有一些疑问，进入到一问一答的环节当中。第一个问题，比如说啊，有位朋友问我买了一份百万医疗险，免赔额是10000，是不是也就意味着10000以下不会赔呢？答案是没错，大部分的百万医疗险确实都有10000免赔额，10000以下的医疗费用呢需要自己来承担。但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新规出台之后，保险公司正在调整产品设计，未来零免赔或者是低免赔的产品会越来越多。那有些朋友就抓耳挠腮了，哎呀，我之前已经买过了怎么办呢？咱们不是还要续保吗？如果续保的时候啊，每年都要交嘛保险费，对吧？续保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业务经理或者说跟你的这个业务客服来沟通一下，哎，我这个险会不会有更

优选择，看一看啊，你所在保险公司这个新规下来之后，他们有没有调整，有没有在你的这个百万医疗险里面，哎，把这个零免赔或者是低免赔啊这个更改掉啊，更改掉这个部分，那就是对咱们啊保险者最好的这个利息消息了。第二个问题是分红险的红利分配比例和红利实现率有什么区别？答案就是红利分配比例是保险公司在销售时承诺的比例，红利实现率是实际派发的比例。监管新规禁止承诺比例超过演示比例，就是为了防止销售误导。判断分红险到底好不好，真正要看红利实现率，也就是保险公司实际兑现了多少，把这个红利返还到您的账户里实实在在到了多少钱，而不是说啊，我在宣传的时候啊，包括营销人员啊说的天花乱坠啊，夸夸其谈，实际兑付没多少，那就实际少啊，所以这个很关键啊。第三个问题就是新版生命表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生命表啊是保险定价的一个基础，随着大家人均寿命的增长，新版生命表呢也是更新了死亡率的数据，这会影响到重疾险、年金险等一些产品的定价。那有些产品可能会降价，那有一些可能会涨价啊。具体的影响呢，因为产品的类型而会有差异，所以呢，如果说您关注这个的话呢，啊，您可以详细的询问你的保险客服或服务您的保险经理，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啊。所以呢，新的规定对于咱们投保人来说还是有不少的变化。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不是，你太过分了啊！
6: 不是，你太过分了。
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不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咱们继续回到稳稳的幸福节目当中，我是代班主持人 Echo。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总结节目当中的三个要点。为什么呢？因为新的2026版的人生保险产品负面清单正式下发了，所以呢，三个提醒非常重要哦。需要买保险，包括已经买了保险，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确定清晰的朋友，竖起耳朵听起来。第一个呢，就是买医疗险，看免赔额和赔付比例，不要被所谓的百万保额所迷惑。免赔额越低，赔付比例越高，当然对我们保险者是越有利的。第二个呢，买分红险，看红利实现率。演示利率只是所谓的画饼了，红利实现率才是吃到嘴里的，真真正正打到您的账户里的。而每年的6到8月呢，各家保险公司会公布分红实现率，您感兴趣的话呢，或者说您之前都没有了解过，没有查询过，可以上官网直接查询，刚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哈，6到8月您可以去了解一下。第三点呢，就是2026版的负面清单是您的避坑指南，了解哪些产品设计被监管叫停了，可以帮助您在投保的时候少走弯路。其实说到保险呢，我相信哈，很多朋友在10多年前、20多年前，可能就自己或者听家里的长辈们提起过。在10多年、20多年前呢，买保险可能还是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啊，这东西靠谱吗？比如说要买10年，要买20年，以后这钱还能够回到咱们的兜里吗？以后这个保障还能实现吗？您看看，很多朋友当时在犹豫没有买，现在10多年、20多年过去了，保险公司依然非常非常的应该说坚挺的存在着。如果说您还是在担心这个保险公司还会不会在，那您就可以选择正规的大品牌的买的人多的保险公司。当然这个呢也需要各位哈自己去做做功课，或者说呢您不愿意做功课，想又买保险，想要把您的需求实现，您也可以把您的具体条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包括家里几口人呢您需要买的到底是医疗险、财险、人身险，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分红险通过微信的方式搜索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您的问题我们都会一一的为大家来联系解答所以呢，大家需要买保险的，但是又心里还有一些拿不定主意的，或者存在一些疑问的，您需要一个应该说是专业贴心的好朋友来帮您分析分析出出一些建议的，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找到我们把您的需求来告诉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买保险呢，还真的需要有一个专业人士除了保险公司的那些业务经理之外，或者有一些过来人，对吧？您身边的朋友买过的他的经历、他的感受是怎么，跟您来非常客观的分享一下，可能呢您内心就会明确，或者是说豁然开朗许多。好，其实说完这个保险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节目的宗旨也是如此，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在生活当中买到更适合、更贴合您实际需求的保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当然还有一些福利要分享给各位那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一些好的产品。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知道我们畅行福州这个平台了，对不对？畅行福州包括小程序还有手机 APP 都可以买到您需要的好多好多的产品接下来我们给大家

推荐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家里的这个前置过滤器。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哈，家里比如说装了净水器，还要装这个前置过滤器吗？答案当然是非常有必要。包括我自己家里哈，在装修的时候我就装了这个前置过滤器，它是装在入户的水管的位置，它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它先滤掉什么呢？像泥沙呀、铁锈啊、藻类这些大的杂质，不仅您喝的水会更干净，还能够保护您家里的热水器、洗衣机、花洒，延长家电的使用寿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莱恩的前置过滤器，它是德系的技术，品质非常的过硬，316的不锈钢滤网，40微米的过滤精度刚刚好，那铜半塑格的铅工艺，水不接触铜头，哎，这个很重要，哎，水不接触铜头杜绝重金属的析出。绿瓶呢不含双酚 A， 全家用水更放心。它最省心的呢就是360度的自动旋流自清洁，只要家里用水它就自动清洗滤网，您再也不用担心这个用久了这滤网堵塞啊、水压变小等等这些问题啊。6吨每小时的大流量，全家同时用水都不耽误，还能够扛住80公斤的水压，耐-30度的低温。我觉得这一点在我们福州根本都用不上，耐零上多少的高温还是可以的，这个还是需要的，它的高层包括像一些朋友说我家里是老房子，全都可以用哈，新房老房都能够装上，一次安装长期省心，给全家用水加一道安全防护，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家里无论是装修或者说老房改造都会安装净水器，因为净水器呢是过滤水的嘛，每个人每天要喝多少水呢，对吧，我们身体里多少都是水呢，但是这个前置过滤器很多朋友家里没有装，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个莱恩德系技术的这个过滤器，前置用水过滤器您直接回复畅行福州就行了。另外呢，很多朋友特别是女性，在这么高温的天气当中，自己的皮肤包括脸部还有身体的皮肤就开始有一点小状况了熬夜呀，温度一上来像我自己前一段时间我都长了这个热湿疹，这个体内特别热包括皮肤呢我是长在我的手臂胳膊的位置，可能我们平时护肤只护到了脸部用的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们的身体护肤就没有那么注意了其实说到这个很多朋友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护肤品是不是只抹脸上，自从我的手上长完那个湿疹之后呢，第一个是特别特别的痒，还有呢就是它的持续时间比你脸上长东西要长一些。你吃药吧，我吃了一些过敏的药吃完药之后呢它见效，但是你不吃药你药一停可能随着这个温度升高包括你的一些饮食习惯的一些变化这个湿疹又长出来了，真的是一个长期抗战的过程所以建议大家平时用护肤品的时候，包括你家里是不是有一些就是长时间没有用比如说我买了一套新的护肤品之后，原来的那套护肤品我觉得丢了吧又可惜，那用起来吧我就觉得可能10多天20天没有用它了，它会不会氧化了，这时候你就抹在手臂上、胳膊上包括脖子上都是没问题的，主要是在夏天。当然如果我们护肤脸部的话很多朋友都会入手海蓝之谜，对吧，这是很多女生都想入手的美妆大牌，明星产品太多了。今天给大家说到这一款体验装礼盒里精粹水，让你的皮肤瞬间喝饱水，后续涂护肤品吸收都变得更快了，用完脸蛋透着水润透亮浓缩修护眼霜用一段时间能明显感觉到眼周的干纹变浅了，早上起来浮肿也没有那么重了眼周更紧致了。经典面霜不用多说了，它是海蓝之谜加明星产品当中的明星产品，就像给皮肤涂了一层保护膜，干敏泛红熬夜皮肤的小情绪它都可以稳住。但是好用归好用，正价装太贵官网60毫升，面霜3000多呢，230毫升的精粹水1500多呢，15升的眼霜也要2000块，你算算这加一起可能要6000-7000呢。今天大牌美妆福利放送海蓝之谜的体验护肤小礼盒，4个7毫升的面霁小样，加上2个5毫升的眼霜小样，加上1支30毫升的精粹水中样，加起来只要299，非常非常适合想要尝试。

0: 海蓝之谜护肤的新手小姐妹，或者说呢旅游出差带小样的朋友。哎，我特别喜欢用小样，就是我出门旅游了，夏天了对吧，很多朋友带着孩子出门啊，包括你自己出差的时候用它很合适，一点都不占地方。海蓝之谜经典的绿色礼盒礼袋也给各位配齐了，面霜的有效期2027年9月，眼霜到2027年5月，精粹水到2027年6月，放心用啊，各位姐妹。正品保真啊，蚂蚁链可溯源，限时限量福利，登录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啊，想要的抓紧入手。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惊喜折扣，首卖是没有的啊，赶紧来抢福利下单吧。啊，说到这个福利呢，好物啊，今天的海蓝之谜的这个礼盒装的小样真的是太好用了，好多的姐妹们，甚至很多的男士们啊，就是一些商务男士，你出差都可以带着它，非常非常的省心省力，不占地方，就一个小包就拎出门了。这也是很多朋友觉得，哎，我夏天出门就得要这样轻装上阵啊。行，大家直接回复好物。好，那今天的稳稳的幸福到这里就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九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不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勤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二环沿线。那东二环目前从五里亭开始，一路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哎，还在排队当中哈。各位走到这边，那咱们要注意了。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西二环，西二环双向目前主要排队的节点集中在工业高架到前方陆庄高架双向的位置，这边呢通行速度不是特别快，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还有呢，就是此刻的省体门口到前方的五四湖东路口啊，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的给力，各位在这边呢咱们要小心行驶。另外呢，就是我们此刻关注到哈，这个五一古田路口的四个方向目前呢通行速度也是相对比较慢的哈，各位在这边咱们要小心了。那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直接发送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各位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053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19项主要指标，从5个方面部署24项重点任务。记者19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1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在上海召开，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防灾减灾深度融合发展，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防灾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呢，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试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表示呢，加拿大正面临历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7: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哈。新的一周呢，我们持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如果在买车、卖车，包括用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两拨热线呢，咱们也随时等着各位哈，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咱们在线上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交流了哈。今儿已经是7月20号了，这时间过太快了哈。在2026年初的时候，很多人立了一些 flag 啊。你看，一转眼这2026年又已经过半了，这时间呢，现在仿佛就已经按下了加速器啊。然后呢，我就想啊，就以前呢，在读书的时候放暑假啊，当时总觉得哎呦，这暑假2个月啊，太好了。但你现在工作之后就会发现哈、就是读书的时候和工作的时候，对于这时间的感知好像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说准备在8月份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话，咱们一定要注意了。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机票的价格是有调整的，尤其是一些散客票价是有降价的。所以呢，我们根据实际情况也去跟旅行社反馈，争取了很多次哈。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旅行团呢，机票的成本价格是有一个调整的。现在呢，成人降了300，儿童降了400，但是哈，这个价格呢是直到今天啊，这个优惠价格直到今天。那因为呢，后续还有一些价格的变化哈，所以说各位如果准备参加的话，其实也不用纠结了，就你看好了之后哈，千万别等啊。就有的时候呢，拖延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我这个人就有点拖延症啊，就导致我这20-30年当中啊，有很多事儿，事儿当然都不大，但一开始很好解决，越拖越麻烦。所以说呢，各位感兴趣的话哈，微信平台可以持续的回旅行啊，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团，哎，要抓紧抓紧了哈。这价格确实，你说我们成人降300，儿童降400，那您如果说一大一小的话，这里外里就省了700块钱哈。700块钱确实现在能干很多事儿。各位感兴趣的话，旅行赶紧回复了，因为后面价格调回来的话，这钱不就多花了吗？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行可以持续回复起来啊！今天呢，咱们把这个旅行的事儿跟各位一定要重点说一说了，因为今天20号是优惠的最后一天了哈。那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有什么样最新的动作。

0: 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7月19号呢，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呢，16号上在上海举行哈。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呢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那下阶段呢，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那一是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作为优先事项，通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联合研究等方式呢，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啊，持续释放智能红利，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二是在开展沟通对话、建立政策共识、分享最佳实践的基础上，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和产业合作，鼓励共建开源生态，打造一批接地气、可触达的务实合作成果。那三是致力于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呼和浩特方面啊，根据呼和浩特发布7月19号的消息呢，7月17号，树荣民生治理智慧政务新篇全区第二批人工智能加场景发布会呢，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哈。那此次发布会呢，紧扣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政务服务三大领域，集中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和场景能力清单，覆盖医疗健康、医保服务、养老服务、生态治理、交通物流、监管监督啊、灾害应急、政务服务等多个关键领域，现场共达成10个人工智能加合作项目签约，那涵盖蒙医药大模型辅助诊疗啊，眼科多模态大模型，煤化工管道巡检机器人，城市消防智慧监管平台，智能找矿决策系统等哈。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首先我们来关注宝马。7月17号呢，宝马集团、丰田汽车、西班牙能源公司雷普索尔及博世联合宣布呢，已在西班牙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实车试点项目哈，旨在验证现有量产车辆在真实道路环境中使用100%可再生汽油的可行性。那这项目呢是今年7月初正式启动哈，将通过收集实际运行数据，评估此类燃料在未来欧洲交通领域脱碳进程中的作用哈。那此次测试车队呢，由20辆未经重大改装的宝马和丰田量产车组成哈，包括部分宝马 MINI 品牌车辆。我们再来关注捷豹路虎方面哈，这个捷豹路虎于当地时间7月16号宣布呢，将推出品牌旗下第二款纯电车型揽胜运动电动版哈。这车呢已经在2026古德伍德速度节上首次亮相了。这个揽胜运动电动版继此前发布的揽胜电动版之后推出啊，是未来呢捷豹路虎12个月内计划推出的两款纯电揽胜之一哈。这车呢搭载了全电动动力系统，定位是一款强调感官体验和从容性能的电动豪华 SUV。这个后续我就看销量吧，这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企业方面。那7月18号呢，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华荣出席2026年中泰经贸投资论坛及泰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促进处揭牌仪式，并与泰国总理阿努延进行会谈哈。那这个朱华荣呢，分享了公司在泰国的未来规划。那泰国将是长安汽车亚太区域总部和全球重要生产基地哈。那计划30年呢，在泰国市场年销量突破7万辆，跻身中国品牌第二，行业第四。产能布局方面呢，2028年启动挪用工厂2期扩产论证。产业投入方面呢，计划落地区域研发中心，到28年本土化率超60%。

10%。人才建设方面呢，到2030年，泰国员工规模达到3000人，本地化率超过90%。我们再来关注比亚迪哈，根据这个比亚迪公众号的消息呢，当地时间7月16号，比亚迪巴西工厂迎来了重要发展里程碑。那工厂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正式下线哈。那本次下线车型呢是比亚迪海鸥。与此同时呢，工厂在岗员工规模突破5500人哈，产能建设与本地化就业同步提速，充分彰显了比亚迪深耕当地发展、践行社会责任的全球化经营理念。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企业股权方面哈。江淮汽车7月19号公告，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呢回购公司股份。那本次回购的股份呢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哈。那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5000万，那且不超过1亿哈。那回购价格呢不超过每股64。那最终回购数量及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实际回购情况为准哈。那回购实施期限呢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那目前来看呢，截至到7月17号，这个江淮方面累计回购154.67万股，占总股本的0.07%，回购价格区间呢是21.4到23.37元每股，累计使用资金3499.48万元哈。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根据科创板日报消息，头部大模型企业越战面已经向投资人发送了上市议案啊，预计呢最快六个月内有望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六月的 ARR 达到 3亿美元， 并且在K3模型发布数倍增长之后呢，这该公司已经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哈。那越战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三个月内翻了三倍哈。 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回出行哈，不是回出行，回旅行或者旅游哈，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独立旅行团哈，那截止到今天呢，价格还是有下调的，是给各位的一个优惠福利哈。那可能明天开始呢，这个价格应该就会回归啊，回归到原来的价格了。各位如果确定好感兴趣的啊，就别犹豫啊，直接回旅行来了解了。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松晨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本周要跟各位见面的一些新车哈。那首先我们来看今天啊，这个萤火虫有一个寻光系列啊要上市了，包括呢同样在今天2期款的星途 ES 也会跟各位见面哈。那这两台车呢，其实在市场上都属于稳扎稳打的车型哈。这萤火虫呢，说实话定位就是很垂直啊，就是一些年轻群体，然后呢想要一些品质或者调性啊，然后呢不能说预算啊，我看网上有人说预算高不高的问题，这跟我觉得钱有关系，但并不是预算高低会选哪台车哈，它跟有些车型的定位还不一样。然后呢，就是哎，我想要一些后续在外观呐、内饰啊在合法的前提下的一些升级的这个怎么说呢，状态吧。确实我在网上看过几台萤火虫改的，当然那改的都是合规的，改的还挺好看，挺有个性的哈。所以说这你符合年轻人的需求嘛。那明天呢，这个北汽泰坦700要跟各位见面，就你一听这名就知道这车小不了哈。现在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数字成了衡量车身的一个标准了哈。那另外呢，明天还有一台车，吉利银河 TT 的 Ultra 版，然后也会开启预售哈。那23号正式上市的就是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的领克07 GT， 还有呢东风奕派 M8。 那本周要跟各位见面的车呢不是特别多啊，很多说哎，不是说到下半年吗？是到下半年各家车

个企都憋着呢，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提到过啊，这个当时工信部409批，应该是第409批的一个重点新车汇总啊，这些车大部分可能会在下半年，我估计应该会进入到10月、11月、12月左右才会陆续跟各位见面啊，因为到7、8月份，其实可能对于各家车企来说，还是一个消化上半年新车存量的一个状态啊。

这个你像我们当时提到的几台车哈，就下半年可能还是热度非常高的，因为现在这车怎么说呢，虽然说申报了，但还属于这八字还没一撇的状态，但网上都已经开始讨论了。你像之前我们说的小米的澎湃 N70， 还有这个应该是叫 N90， 我记得两台车哈。那这两台车呢，当时我们在节目里也提到过了，完全颠覆了小米之前几台车的一个外观设计和大家对于它的认知哈，就是完全开始要走纯家用或者偏向于商务硬派的 SUV 方面了哈，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提到过的，比如说还有大家非常关注的哈，像这个大众的新车啊，这纯电版本的，还有这个长安起源的 A05 啊，应该叫 A05L， 它好像是有加长的。包括呢理想方面啊，理想的这个理想 i9 这车呢，我前两天还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有人在聊哈，那应该是旗下第二款 Home 版的车型哈，原来好像定在9月可能会亮相哈，这时间不知道后面有没有调整哈。包括这个想界全新的 MPV， 所以说呢，下半年可能进入到9月、10月啊，开始这些新车或者说各家车企的下半年或者年度换代主打车型才会陆续跟各位见面。如果说你最近有购车需求，就是纯刚需的话，我觉得没必要硬等哈，就如果你看好了，该买就买啊。那如果说最近呢处于购车的我们叫摇摆期哈，可买可不买啊。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都现在不建议买哈，就现在买任何东西，你先问自己你有没有刚需，就这东西我如果没有，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啊？你比如手机啊，你现在没手机确实不方便，对不对？那如果说手机坏了，那该买就得买啊。那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啊。你如果说可买可不买，你冲动消费了，不管这大件小件的，到后面就只能后悔啊。这我是亲身经历的。所以说车也一样，现在您家里这车可换可不换的，我觉得能开就开，咱先开着啊。如果说您确实啊不差钱儿，手里预算特别充足的，那您随意啊。那如果说现在哎要买第一台车的啊，不是很着急的，我觉得也可以等一等，等到下半年这新车上市了之后啊，如果有符合自己预算的啊，自己也比较中意的车型，该下手下手啊。如果没有，你再往回来看看之前的这些车型啊，没准还能稍稍的捡个便宜呢，是不是？所以说现在买车呀还是很有讲究的哈，包括就是大家吵了这么多年的说这个纯电呢、增程啊啊，包括油车啊，到底应该买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没什么可吵的哈，每个人站的观点不同，你很难用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去带入到别人的身上哈。那你说首先就是看个人喜好了，你说我就是喜欢的不行啊，为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我觉得这个你得认啊，买完了后悔也别纠结。那另外呢，就是看你的这个用车方便程度哈，这方便程度就包含了你平常用车的公里数啊，啊你真说一年开不了个3-5千公里的，就纯纯上班代步啊，上下班半径也特别短的，我觉得你就奔着怎么便宜怎么买啊。所以我觉得这各位买车的时候有任何问题的，咱们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哈，微信平台您可以直接来留言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西二环双向还是稍显排队的哈，各位在这边咱们要注意。另外，我们就是关注闽江大桥，从台江往苍山一侧，在下桥处的位置，也就是差不多到观海路交口这个位置，再往前是二医院门口这边是稍显排队的哈，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也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发送到87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哈，这车应该说多年以来在市面上的反响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我之前也非常喜欢它，什么呢？坦克300。那就在昨天呢，新的坦克300是正式上市了哈，一共是5款车型，涵盖了这个汽油、柴油、插电混动啊，售价呢从19万到25万之间哈。我没记错的话，坦克三百应该这车在市场上有个5-6年了哈，算是一个国民级的硬汉 SUV 了。这次呢，车辆是有升级的哈，这个也来了一个坦克300L， 那一个是尺寸啊，一个是配置啊，还有新增了这个 HFOZ 的一个混动系统哈。那首先外观上呢，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哈，这种现象级的设计肯定也不会轻易去改了哈。那只不过呢，在一些细节上，比如说这个灯组啊，然后呢居中的转向灯啊，它增加了一些辨识度的一个设计哈。那其他方面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像外观啊，发动机隆起的这个金线呢，然后呢前杠这次换成了3段式设计哈。三段式设计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维修成本相对会低一些哈。然后呢，你有一些改装在合法范围内哈，它也更好操作哈，就后期你 DIY 可能比较省事儿了。然后呢，发动机盖儿的这个通风板呢，它用了一个外漏铆钉的设计哈，它可以应该是当拓展接口哈，我的理解。

另外呢，就是你车身侧面去看啊，这次轴距加长了260毫米，那拉长的这个纵向轴呢，它能缓冲，就是整车的这个动态俯仰和颠簸的这个状态哈。还有呢，就是这个前桥往前移了260毫米，然后呢，前悬压缩到了774毫米啊，配合它的这个应该叫四轮四角的一个布局啊，车轮最大限度贴近了车身的四角哈、啊，它视觉重心会更稳了啊，就你看上去这车就显得更霸气了哈、啊。另外呢，就是长车头，哎，它给发动机舱带来更富裕的空间啊，会不会之后再给你出个 V8 的版本啊？我觉得可能是有希望的哈、啊。那尺寸方面呢，这个坦克 300L 作为加长113的长轴距版本啊，轴距呢来到了3010啊，33的离去角，19的纵向通过角哈、啊、那235毫米最小离地间隙和800毫米的一个最大涉水深度哈、啊、那新款的坦克300的燃油版和现款一样是短113的标轴版本哈、啊、轴距呢是2750，这就看各位实际需求了。如果说你买这车我单纯就喜欢这外观，但是可能平常呢我考虑到一些装载能力或者乘坐需求的话，那肯定还是要买这长轴版，毕竟这确实差一些啊，这尺寸。

内饰呢还是这种相对简洁的设计哈，12.3的仪表加15.6的悬浮组合，然后呢内置了这个 Coffee OS 3的 AI 智慧座舱哈，然后呢包括这个 HiCar 啊等等这些的车手互联哈，然后呢这坦克 300L 这个版本是用的 V5L 平台哈，4纳米的制程芯片，24G 的内存。

和128的存储空间哈，就是体验肯定是更流畅了。毕竟现在都2026年了，谁家车机要还卡，这真是让消费者笑话啊。其他方面呢，就是这车其实它的定位相对还是比较精准的，是给这些有越野需求或者爱玩车的朋友准备的哈。因为呢，这个新车还会用到12个高扬声器和960瓦的大功率功放啊，就是一般车里谁家车装功放呢，对不对？就是在户外啊也要嗨。然后呢，就是车内前排有一个阅读灯，它是预留了好像是六路还是几路的一个电源开关的哈，总功率呢应该是在1000多瓦，然后呢单路可能是在300多，可以满足你像这个射灯啊、气泵啊这些独立改装的控制啊，不然你没输出也是很麻烦的。支架辅助这次也是安排上了哈，混动版呢是提供了27个感知硬件啊，一个激光雷达，3个毫米波，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啊，然后呢搭载了这个 Coffee 3的支架辅助啊，全场景的 NOA 和哨兵模式哈、啊，就这个呢对于这类车型来说，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需要的哈、啊。那其他方面呢，你像这个安全方面啊也都是很不错的。那我觉得这车吧，最主要的还是动力方面，毕竟呢很多人买来还真的是有一些越野或者说轻度越野的需求哈，这个确实还是要关注一下。那新车用到了 2.0 加电机的一个混动系统哈，那发动机最大功率185，那 HiFOT 版本呢会用到这个非解耦四驱啊，就是它电池应该是在后备箱啊，主打这个性能啊，就越野的性能啊。那 HiFOT 呢是用了130的前电机加37的三元锂电池，那综合功率呢是310，综合最大扭矩750牛米哈，纯电续航105，因为这车你确实你用纯电续航跑，我觉得不太能说过去啊。传动方面呢 ，HiFOT 的车型是9档手自一体变速箱和带3把锁的机械四驱哈，0/100呢6.1秒啊，它主要它扭矩大啊，它也不是用这个提速来说的。那 HiFOT 的车型呢是解耦四驱哈，就是电池在底盘哈，那主打呢就说泛越野，或者我们说就走一些非铺装路面哈，这个就是看大家的实际需求了。那标轴版本哈，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带 L 的标轴版本，就是传统的燃油和汽油哈，那这个肯定我觉得大概率就选汽油车了。你现在买这个柴油车，不是说不好哈，或者说各有优劣啊，但只是你有的时候很麻烦。这个 2.0T 汽油加 9AT 啊，这个还有一个是 2.4T 柴油加 9AT 啊，那这就看需求了。那如果说你买这车，我觉得就是纯纯日常代步，我觉得你就买这个 2.0T 汽油的版本，或者买这个HiFOT 的这个版本其实就够了哈。那如果说确实有这个越野需求，就是要么买柴油啊，要么呢咱们就买这个HiFOT 的版本哈，就看各位怎么去选了哈，这个就根据你的用车需求来看了。然后呢，你说竞争对手，其实我一直觉得在前几年，坦克300是不太有什么竞争对手的哈，因为它在这个价位还是属于啊鹤立鸡群的。但是你看这两年新车一个接一个啊，那也有很多这种方盒子的硬派越野哈。你比如说像这个方程豹的豹五啊，然后呢，你像北京的这个。北京的应该是多少，它应该是跟 B-GO40 去对标的哈，跟 B-GO40 去对标。所以说呢，这怎么选，我觉得还是要看需求啊。包括你像还有人拿这个福特的猎马呀，包括牧马人啊去来比。但是牧马人我觉得是台好车啊，但是你要在车里面你想有什么享受，有什么体验，这坐过的都懂啊。你包括像这个丰田的普拉多啊，这一个是价格啊，就新车现在价格我也没太了解，但反正当年我记得价格是更贵的啊。那应该说在综合评判下来，这个坦克300的用车成本，包括玩车的改装花销啊，在合法改装范围内，它的一些开支都会更低一点啊。我觉得就是可玩性、入门门槛相对会更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HiFOT 兼顾硬核越野和短途通勤啊 ，HiFOZ 呢就是平常的日常通勤会更高了。那燃油版呢，或者说这个汽油柴油两种组合就是很经典了，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所以说这车我觉得未来在市场上表现一定还是不错的。那至于说大家怎么选，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需求，还是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因为我们说这车体验还是最重要的。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

0: 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刚才说了这坦克300啊，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坦克300是台好车，然后呢说自己当时有考虑，可是更多的考虑到了家庭用车需求。这个我觉得车这个东西跟很多东西一样，不是说你喜欢的一定要买哈，就这个还是要看个人需求的。你就包括这个家里装净水器这个事儿哈，我昨天晚上还在这儿这个某宝上看啊，我看家电，闲来无事，要看给我推的还都是净水器哦。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这个相关的东西哈。就很多朋友问说，家里已经装净水器了，还有没有必要装这个前置过滤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因为这个前置过滤器它在入户水管的这个地方，它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哈。它先把这个铁锈泥沙这些过滤掉，不仅喝得更干净，而且还能保护你像家里的热水器啊、洗衣机啊这些，延长家电的使用寿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这个莱恩的前置过滤器，这牌子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我昨天刷这个购物平台刷好几次都是他们家的产品哈，然后呢，技术也很过硬，316的不锈钢滤网，40微米，过滤精度刚刚好哈。而且呢，这个它是360度自动转流自清洁的啊，就只要家里用水，它就自动清洗这个滤网哈，我觉得也特别好。那各位感兴趣的，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畅行福州”啊，回“畅行福州”，这赶紧来了解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番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哈，稍后的景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通过全球眼看到，这个54胡同路口和东街54路往省立医院方向呢稍显排队啊，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另外就是此刻的巫山白马路口哈，这东西方向还是通行速度不是特别快的，各位有在以上两处路段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7亿吨公里，那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

0: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呢，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的8点，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交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4分，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宋晨。 那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交通出行业务办理方面哈，有任何问题的微信平台可以持续来留言了哈，我们的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
2: 8085-4876，发三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8-4996，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线上有问题的也可以来咨询哈，比如说有什么业务不会办呐，啊，有任何疑问想了解啊，都可以来咨询。然后呢，还有朋友问哈，说咱们这个旅行有没有北京的团？我记得是有的，您回旅行，然后您点进去它那个链接，链接点进去之后呢，它应该是有各个不同团期的哈，这个斌哥您可以回旅行哈。 各位一定要抓紧了，就是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旅行团哈，那因为前段时间上周吧，这个散客机票价格有调整，那我们也是及时在价格当中啊，在我们的总价当中做了体现，成人啊下调300，儿童下调400哈，那但是这个截止日期就到今天哈，所以说各位如果还在纠结的，我觉得就不用考虑了，直接下手哈，因为呢8月份 带着孩子出去逛一逛，或者您自己，我觉得也可以出去散散心哈，包括给父母报都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团期整体安排包括服务都是非常好的哈，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旅行来了解哈，还有很多团，您看看根据个人的实际需要来选择哈，旅行可以回起来了。那今天呢是周一，照例我们也邀请到了嘉宾做客直播间，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3: 警察来了，不开单。
4: 警察来了，不处罚。
5: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4: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3: 警察来了，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大队的徐玉，徐警官，徐警官，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主持人你好。这个徐警官上次做客直播间应该还是6月初的时候哈，当时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内容。那先问问哈，最近一段时间忙不忙？还挺忙的。最近还可以，因为到了夏季嘛，有很多违法高发期，所以
0: 路面上的违法也比较多，事故可能也比较多，我就比较忙。就是我们说一到这个夏天呢，就是在交通这方面它呈现出了和平时不太一样的这个流量。首先哈，我觉得可能会有几种情况，我不知道对不对，巡官。第一，就是有很多新手，尤其是一些大学生啊，学生群体在寒暑假期间集中拿证，那这时候他们可能上路，由于驾驶技术不是特别的娴熟，难免会出现一些小的刮擦，这可能是第一。
3: 对，
0: 那第二类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寒暑假嘛，家长肯定都想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逛一逛。那这时候短途甚至中长途的自驾哈，难免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关注的这个疲劳驾驶的问题。那第三呢，可能在夏天，我的感觉哈，当然这只是我个人观点，可能有一些工程啊，有一些项目啊，包括 客货运企业也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期，那这时候关于货车的问题就会更加的凸显出来。当然这也是我们交警部门持续在做的工作。然后说到这个货车呢，前段时间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了一问题啊，正好这个今天徐警官来也先给解答一下，他说之前有关注到说他自己是那个轻型厢式货车，他说呢， 罗州大桥和桂新隧道是只要放假就不能走嘛，因为他前段时间听人说以后好像周六日也不能走了，我还专门去咱们这个福州交警上去看了一下，这周六日不能走，这应该是谣言吧。
4: 它是这样的，我们的规定是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期间，就是比如说元旦、春节、清明、劳动

0: 端午中秋节，
1: 嗯，
0: 那每日的六时至二十二时，
1: 嗯，
0: 罗州大桥和归心隧道是禁止载货汽车通行的。
1: 哎，就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哈，首先就是周六日的它不是哈，另外呢就是罗州大桥和归心隧道，我印象特别深，每年基本上两个节点，一个是国庆，一个是春节之后，大概率就会有咱们的货车司机朋友们来问说，哎，我平常走罗州大桥都没拍，我怎么国庆走就拍了呢？去年国庆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司机朋友，他当时应该是在节后立马跟我们打来热线，他说他从10月1号到3号连着三天走罗州大桥，后来被拍了三单啊，他就很不服气，他说我平常走都没拍啊，我听这个张三李四讲都不拍，凭什么我一走就拍？当时我也跟他解释，我说首先你听别人讲那不算，对吧？第一，他不代表我们的交警部门；第二，有可能是他走的时段，哎，他是不是晚上走的啊？那你就白天走了。第三，就是他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罗州大桥和桂新隧道是针对所有货车限行的哈，就不管你是什么轻型箱货、轻型篮板、重中型载货汽车，什么这个包括应该像危化品运输车可能也在内。节假日期间都不能走，这个今天徐警官跟各位介绍清楚了。那另外就是关于这个货车的限行区域，其实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徐警官，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常年的老司机，可能他其实都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他如果被处罚，说句不好听的，大概率就是侥幸心理了。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如果大家可能是刚入行的，想了解的话，我们在这个福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上，它有一个查询板块，里边也都非常清楚吧。
0: 有个查询服务，里面可以查询到交通管制的信息，
1: 嗯，
0: 就是针对各种车型它的一个交通管制时间啊，
1: 嗯，
0: 区域啊，
1: 嗯，
0: 都有一个详细的解读。
1: 哎，所以说我觉得各位呢，就是福州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你有的时候可以打开看一看，里边除了一些业务办理之外，查询的内容也很多，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限行的区域啊，然后五城区的严管路段呢，啊，包括现在想考驾驶证的一些驾校的查询呢，
0: 对，
1: 哎，包括这个要办理车辆报废的几家报废公司的查询，这上面都有。就我们总说你不知道它不是违法的理由啊，你说今天我看啊，路上有什么东西我捡起来我揣兜里就走，我说我不知道，那肯定也不行，这是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就说回到徐警官平常经常办理的一些主要业务和工作当中，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个线上违法的应该叫复核或者我们的这个审核的环节，是不是量像您刚才说的是有一个变化吗？还是
0: 最近其实跟之前是差不多的。
1: 就是我们总体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
0: 对对对对。
1: 上周有一个朋友，他当时提了一个问题，正好今天您上线，这应该也跟咱们大队有关系。他说，就是我现在在线上哈，还能不能举报那个叫什么？我们之前有个叫随手拍的模块。
0: 对。
1: 那他说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路边有发现违停，他当时讲到哈，哪小区我们就不说了。他说小区周边啊，可能路本身就比较窄，平常呢总有一些车辆过了早起七点之后不开走的，或者有一些乱停靠的，甚至停在这个黄网区。他说看着就感觉很影响出行，然后他当时说想在这个随手拍上去举报，他说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流程？
0: 目前是这样，因为根据上级的规定，我们在随手拍里面暂时是没有开放违法停车举报这一个模块，但是呢结合我们近期的一些交通管理实际还有群众普遍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有正在考虑把这个违停加入到这个随手拍的举报里面。那目前如果说确实有遇到道路上违停的情况，您可以直接拨打110电话，由我们的辖区交警大队及时进行处置。
1: 哎，是这样，就是随手拍这个我最近也没看，但我之前我看的时候里边有比如说像这个车窗抛物啊，
0: 包括占用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啊，
1: 就是
0: 违法加塞呀，
1: 这些啊，然后都有。那因为违停这个事儿，就是徐警官也提到了，我们也跟各位再介绍一下，就是110这个电话。因为很多群众他可能会觉得，平常，哎呦，我在路上跟人发生冲突了啊，或者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东西丢了，哎，打110，咱们派出所民警来。其实不光是这方面的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我有任何违停的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违法线索的举报，其实打110，市局他也都会转到我们交警部门来。
0: 是的，因为110它是一个接受所有警情，不单是交通警情。
1: 没错哈，所以说这各位要注意，就是违停这个事儿，首先交警部门它其实是一直在做巡查的。我昨天还是前天

0: 我还看到了啊，这两天福州也很热，中午大概1点多我在外面，我就看到我们这个铁骑队员骑着我们的摩托，然后在路面上去进行超牌。然后说到这儿，我其实在节目当中我看完之后我还是特别想说两句，很多司机朋友们，你如果收到这个违法提示之后，你先不要有这个我们说狡辩也好，或者说有这个抵触心理也好，我当时看应该是周六中午1点多，福州这么热，然后我们铁骑队员穿的还是那个长袖。
1: 对，
0: 我那天穿短袖，我穿短袖短裤我都觉得很难受了。说实话，如果说没有这些违停，我们从人性的角度，从个人的角度，他也不想那大热天的出来穿长袖，他也很难受。那这时候一定是你们的违停给这个路面的整体通行造成了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交警部门最近我们在做这个停车专班嘛，其实也在针对辖区小区周边的一些停车难的问题去进行解决了。那至于说你早起过了7点，这个夜间停车泊位还不开走，这确实说不过去吧？
1: 是，
0: 哎，这个各位要注意哈。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了一些问题哈。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如果涉及到在小区周边，包括急停急走区域停靠的话，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要求？停多久会被抓拍？哎，这个我也特别好奇，徐警官，您看我们在很多医院呐、商圈周边，不是都有设置这个急停急走吗？
1: 对，
0: 那这个我们后台在拍的时候，时间我们是怎么把握的呢？
1: 一般也就是3到5分钟这样子。
0: 就是我们是满足他一个下课的需求。
1: 对对对，因为还要需要提供给其他那个有需要的乘客来进行，不能长时间的占用这个通道。包括像我们景区商圈，一般也都会有安排警力在那边及时疏导。
0: 哎，就是说到商圈，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苍山爱琴海到前面苍山万达，普上大道这个区域。
1: 对对，
0: 因为普上大道本身流量就大，它一方面要承接游戏周过来的这个车流，
1: 对，
0: 然后几个方面的车流都要过来，然后因为普上大道这边爱琴海啊，它现在改名了，
1: 乐迪改，
0: 对，叫习惯了，和前面的万达它距离又不是很远，而且这个乐迪港那边它又是在那个辅道下来路口的位置，所以说那边你比如说我们以它为例，即停即走，你如果出租车在这边等客，或者你私家车在这边停放，可能你自己方便了，你给后面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应该说这个应该也都是我们重点抓拍的区域哈。所以说如果你在急停急走这边出现被拍的情况，那他肯定就要先问自己你当时停了多久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哈。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提到的，他说如果在不同路段不同辖区，对于交通违法会不会出现有些拍到了有些没拍到的情况？就我们抓拍它其实不是随机性的吧？
1: 它是看看那个路口或路段有没有设置电子监控设备。
0: 哎，就说到这个电子监控设备啊，其实我们也想问问徐警官，你看啊，很多司机他会有一个侥幸心理，他说哎，我看这路口这路灯杆上没有监控。或者有些人哈，那不知道从哪儿听到的，说这个我们天网应该叫和这个交警部门探头长得不一样，他借此去区分，想着钻空子。这个我们能不能方不方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其实并不可取，因为你如果说正常行驶的话，就不会有这种顾虑。
0: 对，
1: 那你不要有这种抱着侥幸的心理，那你到其他路口或路段的时候，有可能因为只关注这个监控设备，导致分心驾驶，
0: 哎，出现交通事故了。
1: 对，
0: 这个是这样哈，就是我之前也看到过，比如说我在那个应该是工业路，工业路靠近红旗大饭店那个位置，那个路口，包括再往前，它可能路口这个我们讲灯杆上有很多探头，那这里边它肯定也涉及到不同的，比如说有我们这个天网的探头，然后有我们交警部门的探头，包括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各位，你就像徐警官讲的，你不要管它是啥，你认真开车，它上面有100个探头跟你也没关系，对吧？你要是不认真开车，那除了我们这个电子监控抓拍之外，我们还有路面的民警，
1: 对，我们还有路面执法的，
0: 哎。然后另外就是他提到的，会不会说有的路段会被拍，有的不会拍？那这个其实就是这条路段没被拍，可能就是第一你本身没问题，第二可能就是这条路我们它是不是会有这种分时段的情况？
1: 它其实主要是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在施工啊或怎么样，暂时把这个监控设备给移。

0: 移除了，但是没有分时段这么一个说法，
1: 因为我们
0: 全时段，
1: 全时段，哎，抓拍是全时段抓拍，那只是可能有些，比如说我们夜间停车泊位啊，啊，或者这个占用公交车道啊，它可能是有时段限制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说这个处罚标准啊，各位完全都是一样的，就是巡管可能平常工作当中是不是也总会接触到有些群众讲，哎，为什么我家那谁谁谁张三李四他就没被拍，怎么到我这就被拍了？总会有这种说法，
0: 哎，对对对，总觉得别人都没被处罚，为什么我会被处罚？
1: 但是我觉得第一哈，就是这可能是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养成那种不好的习惯，就凡事你别管别人，你自己被拍了你就一定是有问题的，你要是认为没问题，我们该复核甚至该复议其实都没毛病。
0: 对
1: 啊，那如果说这次你认了之后，我们就很简单吸取教训啊，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轻微交通违法可能都不扣分啊，我们就罚款，那你如果说教育免罚，你看个视频或者答个题，这单可能也能抵消掉。
0: 对， 对， 对， 对
1: 啊，这是一个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平台，刚才就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交通事故的问题哈，我们也想简单跟徐警官来沟通一下，他说在苍山某个路段，然后呢自己家里人开车，他说是家里人开车，在过路口的时候他说是绿灯，然后呢他讲了一个细节啊，他说他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他的车辆右侧有两辆纵置停放的违停车辆，导致他没有及时观察到路口右侧的来车，这时候呢他绿灯过路口，然后有一个电动车闯红灯从他的对向方向过来，直接撞到了他的右后车门上。他说呢现在这个对方是有人伤的，但他提了几点哈，他说能不能成为后续去定责或者复核复议的理由。他说第一，能不能去申请鉴定对方的车辆是属于电动车还是机动车。第二呢，他说对方没戴安全头盔，对于事故的责任判定会不会有影响。他说第三，自己是绿灯过路口，但是后来被撞之后停下来，发现信号灯上面有一个限速20的牌子，他说这个会不会对自己责任的判定有影响。这个我觉得他如果首先限速20他开的超速了，肯定是会有承担一定责任的，
0: 是是，
1: 哎，
0: 这是有影响。
1: 那另外他提到的就是对方属于电动车和机动车，这个他可以去申请鉴定吗？
0: 可以，这个是他的合理的诉求，包括测速的那个，对，然后还有他提到的电动车驾驶员未戴头盔的这个问题，他这个对事故责任来说，其实
1: 没有因果关系，
0: 对，他只是有可能会因此造成伤害加重，但是你跟他的事故责任其实关联并不，
1: 因为我们说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的判定，它更重要的是看两方甚至多方之间的因果关系。
0: 嗯，对，
1: 就是他戴头盔，他今天闯红灯，他也得发生这起事故哈。那，哎，徐警官是这样，因为我前两天也刷到有类似的视频。如果说对方是电动自行车，他闯红灯，那这时候可能他的责任占比会更大一点。我觉得是不是他跟机动车主次责？那如果说对方这个车他鉴定出来属于超标车，甚至他属于电，这个以电为驱动的机动车电摩，那这种情况下，那比如说对方又是车没牌人没证，那这时候责任的划分会有区别吗？可能
0: 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啊，就是可能他属于无证驾驶，
0: 因为主要还是看过错嘛
1: 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如果说对于这起事故你有一些自己的观点或者看法，他这个就跟当时的接触警民警，包括后续我们去大队调解的时候，可以把这些东西都罗列出来哈，然后开了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后，如果他不服的话，那就是提复核了。
0: 对对对，可以去复核。
1: 明白啊。就发生交通事故啊，其实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他刚才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趣的。他说：“您看哈，我虽然说过路口，后来我发现了有20的这个牌子，但是在我右侧有这个违停的车辆，那会不会后续对于这些车也能把他们拽到我这个事故里来呢？因为你看你违停了，你导致我看不到右边了。”
0: 他是这样，违停他是属于交通违法，但是事故是归事故，他要分开来那个看，
1: 就是它终究还是两个事儿。
0: 对啊，
1: 就如果说我们讲你过路口的时候你把车速放慢，它真的放到20，可能哪怕发生事故也不会特别严重，
0: 是因为它这个路口限速20肯定是有实际已经考量过了，这个道路情况啊什么的都结合进去了。
1: 所以说就是我们讲这个交通事故，刚才说了最重要的还是你们当事双方之间的因果关系，那至于说其他的交通

0: 除非说你能够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或者交警部门勘查之后认为他的这个行为确实有
1: 有关联，那会、
0: 哎、这才是一个考量的标准哈。然后就说到这个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其实我发现了，徐警官，是不是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包括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我也看到了，外地的交警部门包括一些群众说的，平常被罚的时候心里不高兴啊，你交警出来罚我戴头盔，现在我记得应该是50还是30，但一旦发生事故之后就

0: 审核，包括在工作当中了解到的一些，是不是不戴头盔真的就会引发特别严重的后果？
1: 对，他首先你要购买那种合规的头盔嘛，
0: 哎，三 C 认证的。
1: 对，他这种他的承压能力就比较好，如果说遇到大车碰撞啊，他也可能就会起到很关键的保护作用。
0: 那这就真是保命了。
1: 对，
0: 哎，因为我前段时间在网上看了一新闻，我不知道徐警官关注没有，说这个夏天到了哈，很多年轻人可能比较爱美，不管男生女生，这个发型很重要。然后网上说有一种什么纸质头盔啊，说这个商家承诺了，说你从外观上看上去啊，这跟普通头盔一样啊，可能你带着远远的过来，交警部门啊，交警同志在路上执法的时候不会处罚你。但后来有相关媒体报道了，说那东西它就是一层纸，就你带着是起了个样子的作用，但是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它真的连磕碰它都承担不了了。
1: 嗯，像这种其实还是
0: 就自欺欺人了。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交警来说，处罚这个未戴头盔并不是关键，
0: 不是目的，
1: 我们主要是要让大家保护自身安全。
0: 哎，因为有的时候啊，其实人体还是很脆弱的。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北方某地的交警部门发的一个案例，说一个小姑娘骑了个还是共享单车。他还不是电动车，然后说呢，可能走类似于这个下穿通道的时候，当地那个下穿通道它是有非机动车道，小姑娘骑车的时候呢，正好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她手里拿着手机，她在看手机，因为这监控放出来了。然后呢，前面可能有一个路段是凹凸不平的，这时候前轮颠簸了一下，手里拿着手机，咱常人想，这时候我哪怕把手机甩出去，我扶住车嘛，她可能还拿着手机，结果一摔，头摔到我们这叫路边马路牙子上，到最后人没了。虽然说可能骑共享单车大家不太会考虑到这个东西，但这也体现了有的时候戴头盔是真的能保命了。
1: 对，特别是我们在路上如果摔倒的时候，头部是最脆弱的部位，可能磕碰的位置不对就会造成
0: 很严重的后果。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头盔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定要引起重视的。就像刚才徐警官说的，交警部门对于交通违法的处罚向来不是以罚为目的，我们说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比如说我被处罚了，我能够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去随警采访也好，在路面我自己出门的时候，我看咱们这个路面的交警去，尤其是针对这个没戴头盔的，或者后方搭载了这个应该是14岁以上的成人的，上来之后都会先劝导说你一定要戴，先跟大家劝导，劝导完了之后才会有这个处罚的步骤哈，所以说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跟各位聊了。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啊，时间来到了11: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这个点位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哈。23环沿线几座过山大桥和一些主要路面呢，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有序通行。您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4: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0: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执念问题。

0: 信息。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0: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回好物哈，我们今儿给各位准备的这个也是特别适合这个天气啊，这个女生们要用的。你看最近这个天气啊，本身就很热，然后呢，福州又属于湿度又很大的，再加上现在很多人都熬夜是吧，有睡不着的，有工作压力大的等等等等，那这时候很多女性就开始焦虑了。焦虑什么呢？焦虑这个肌肤状态。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海蓝之谜的体验装礼盒。海蓝之谜这牌子我觉得就不用介绍了，我都特别了解了哈，那大品牌。那好用是好用，就是太贵了哈。你像它官网的面霜60毫升要3000多，230毫升精粹水要1500多啊，15毫升眼霜要2000多。我当时就看这价格，我想我说至少我这眼睛它没那么金贵啊，这眼霜2000多，你要加一起这得6000-7000。但我们今儿给到各位的这个礼盒它是体验装哈，4个7毫升的面霜小样，2个5毫升的眼霜小样，1支30毫升精粹水中样，就这些加起来只要299哈，它就特别适合您没用过，您想尝试一下。你说我要2000-3000买一个，万一不合适，那都亏了，对不对？或者说您平常经常有出差，7、8月份想出去玩啊，不想带正装的，万一磕了碰了，那太亏了哈。哎，特别合适，而且呢，它是这个绿色礼盒礼袋哈，也给您配齐了，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9月哈，是面霜到2027年9月，眼霜到2027年5月，这时间我觉得肯定能用完哈。那精粹水是到2027年6月哈，正品保真，各位可以放心，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持续回好物。这东西我觉得您比如说平常哎，经常有这个商务往来的啊，可能女性客户偏多的，买来当伴手礼，我觉得特别好。有些朋友总想说，哎呦，你说总买茶叶是吧？这大家都啊，福州人也好，我们福建朋友也好，谁那没点茶叶呢，对不对？哎，你说买别的不知道送什么啊，伴手礼去拜访的时候，哎，女性客户我觉得拿这个特别棒哈，您可以持续的回好物来下单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因为微信平台还有一些朋友提到了一些问题哈，我们来请进徐警官。徐警官你好。
3: 啊，你好。
2: 嗯，我们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提到了，他说现在斑马线不礼让行人到底怎么界定呢？他前两天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他在上渡路附近哈，然后呢在斑马线前本身是停了，但是呢当时有一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老爷子，他说人家就一直摆手让他先走，然后他说呢他就没动，然后对方呢正准备走啊，然后他又给了脚油，然后呢结果到最后啊他就被拍了。就确实有的时候大家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哎现在大家素质都很高，车上人，那可是人他有的时候也会让车，说你先走吧，他就僵持在这儿了。
3: 对对对，大家因为双方可能都没有理解
2: 真实的
3: 意图。
2: 对，
3: 那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您确实觉得有点冤，你可以提起那个复核嘛，因为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调取监控，看看当时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哎，那这时候如果说真的像他描述的，他在斑马线前，他确实把车停下了，然后他车身车头也没越过斑马线，然后呢，这个斑马线上的行人没走或者给他做出了礼让的动作，如果我们监控能证明这个，是不是也许会给他撤销这单违法？
3: 有这可能，但是我们按照交规法规定，最好还是停住，让行人先走，
2: 就是最保险的。
3: 对，
2: 你车停下。你就别动了，你别管后面的喇叭啊！
3: 对，
2: 违法鸣笛那是处罚他的。
3: 是，
2: 你就一定要等那个行人先过去。
3: 对，因为毕竟我们调取监控，可能也只能看到他那个挥手的动作，但是毕竟没有声音，我们没办法确定他到底是让您先走呢，还是说有别的表示呢？
2: 就是
3: 说这个会有。
2: 就像徐警官说的，挥手这个，其实我刚才脑子里想，他可能是表达很多种意图，
3: 对
2: 对吧？也许我是往这边挥，你停下来，对不对？
3: 是是是，
2: 就是这个，我们不能因为公安机关包括所有的行政执法部门，他不能以主观猜测去做出判断。
3: 对，
2: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确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也有遇到过，我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就是大家现在可能一方面，哎。都特别高风亮节，再一个呢，可能确实不太理解互相对方的意图， 那这时候你作为机动车，你就要做出礼让的这个动作，你车就在那停着啊。假设如果说停一分钟他还是不走，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开过去，是不是可能后续就不太会出现问题了？
3: 嗯，这个可以解释，
2: 嗯、
3: 就是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把握。
2: 哎，对，你看就哎，到时候比如说我有记录仪也好，或者我没有监控也好，
3: 嗯、
2: 我在这停一分钟、停两分钟，他不动，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合理的理解他是不是不过马路，
3: 嗯、
2: 或者他还有其他的一些考量，等人这些。
3: 是，是
2: 哎。这个还说得过去啊，所以说这个各位要注意。那我们说到不礼让行人这个东西，也想问问徐警官，就是会不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就是我现在车头也好，我车身也好，我已经到斑马线上，甚至我压了一半斑马线了，这时候我看到有人过来，我一脚急刹，我刹停了，那我车在斑马线上，但是我为了让他，那这时候还会被拍压线吗？
3: 压线这个不会，这个因为你是正常要礼让嘛。
2: 嗯，
3: 对，
2: 所以
3: 没有问题。如果主要是看这个行人跟您那个车距离的远近。
2: 哎，
3: 你要如果中间还隔了一个车道，那您可以过去。但是如果已经在隔壁车道，那建议还是要停车。
2: 哎，就是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哈，因为我们说虽然大家都有路权，但是因为不同的交通工具、交通参与者，他可能在路权的理解上，包括我们在实际的判定上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机动车礼让行人嘛。
3: 嗯、是在同等条件下，肯定是行人优先的。
2: 哎，就是行人啊，我记得之前我们安调的民警上线讲一句话：行人的路权是最大的。
3: 对，
2: 就像我们开车直行一样。
3: 对，
2: 哎，其次是非机动车。哎，然后才是我们的机动车，就像我们说，直行、转弯、掉头，可能你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你的责任都不太一样。
3: 嗯，是的。
2: 哎，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哈。然后呢，还有朋友他提到一个问题，他说现在有些共享自行车在停靠过程当中，可能有不按规定停放等等等等，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交警部门？这个应该不属于交警部门。
3: 嗯，这个是属于城管部门的，
2: 嗯、
3: 因为自行车的乱停放。
2: 嗯。
3: 是城管部门的职责。
2: 就是各位，自行车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交通工具。首先呢，至少我们在福州或者在福建省内，据我了解，自行车我们是没有上牌也没有考证的。因为说到自行车考证这个事儿，之前外省还有相关新闻啊，福建至少没有。然后呢，自行车的停放啊，它和电动自行车，就我们讲非机动车的停放，
3: 嗯、
2: 一般来说都是属于城管部门。
3: 对对对，它是非机动车都是属于，就他们的停放都是属于交城管部门。
2: 所以说很简单，如果说你觉得有问题，你要去打这个辖区城管部门的电话，或者这1234去留言，
3: 是，
2: 哎，这个就可以了哈。然后说到这个电动自行车哈，然后我前两天在网上还看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现在电动自行车有各类违法，是不是我们尽可能还是会以警告单为主啊？
3: 我们是这样，就是说如果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被监控设备抓拍的这种非现场执法，我们都是处于进行罚款的
2: 处罚。
3: 对，但是在现场执法的过程中，可能民警会根据实际情况综合采取警告或者罚款，因为还要看你这个情节嘛。
2: 一个是情节，再一个我们民警可能也会看到你平常是一单都没有啊，还是你隔三差五就被罚一个。
3: 对对对对，
2: 这个是不一样的哈。然后呢，就是说到这个我们电子监控抓拍，其实很多人他特别好奇，徐警官能不能跟我们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抓拍的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包括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哈，其中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说什么呢？说因为我们福州市区内只要没拍到高清人脸，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做这个，一般情况下是做不扣分只罚款的处罚。但是之前我看到有人说正好现在夏天了，那我能不能说开车我戴一个墨镜，然后我再戴一个就是女士的那种什么遮阳面罩啊，我就只露个眼睛，那你这时候你不管再高清探头你都拍不清楚我了，会不会现在我们在违法的审核过程当中也遇到过类似这种操作的？
3: 这个确实有遇到过，但是我们目前的政策就是没有拍到高清人脸，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就会无法识别到的准确的驾驶员
2: 啊，
3: 可能还是会按照，因为我们毕竟处罚是很严谨的。
2: 哎，
3: 对。
2: 但是他这种情况，那我想，我们在市区的交通违法还好，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到高速上了之后，是不是可能如果有这个检查站的话，民警现场也会提示他？
3: 嗯， 对，他这种其实有逃避那

0: 个
1: 主观故意的嫌疑，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首先哈，我们说嫌疑，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事儿要严谨，那你要非说你怕晒，或者说我这脸上怎么样了，美容了什么的，这好像确实也不太好证明。
0: 是，毕竟在驾车过程中，在驾驶座内，一般没有人会去带这些。
1: 就是这个东西啊，我跟各位说，就像刚才我们讲那个有朋友说路面看探头一样，你认真开车，你再怎么样，其实你都不怕，对吧？那如果说你要是抱着这个心态，那我至少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会合理的怀疑你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
0: 是，
1: 对吧？你反正你都拍不到我人脸了，反正至少你不扣分，对吧？我该压线压线，该怎么样怎么样。但这样呢，一方面你会承受经济损失，你就罚款；第二呢，就如果说你长时间有这种不良的驾驶习惯，可能对于你将来也会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0: 是是，
1: 天天开车骑着线开，这时间长了，人家旁边来一个人，你磕了碰了，这也不好。
0: 对，
1: 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另外就是我们在抓拍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以什么为参照的呢？就是针对各类违法，是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 AI 大数据了吗？还是？
0: 我们主要是会采集他的车辆号牌啊，包括他一个实施这个违法行为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些人脸的识别
1: 啊，就是我们多方位合一。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之前有一次跟我们这个民警夜查酒驾的时候，当时也发现了，我们现在不管是探头还是我们民警这个警务通，是不是一扫这个车牌，它其实就能出现这个机动车甚至驾驶员的一个状态呢？
0: 是，如果说这个车跟驾驶员是绑定关系，就我们可以看到车辆啊，包括驾驶员的违法情况。
1: 哎，就包括我前段时间我去咱们这个高速支队去采访的时候，然后我听他们说有一个货车，哎，老远一看说是什么重点监控车辆。现在我们其实也已经把这个 AI 甚至大数据运用到我们这个交通执法过程当中
0: 了。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各位哈，就现在应该说处于一个无处遁形的时代，你没事儿，啥事都没有。
0: 是，
1: 你有事儿了，你千万别有这个侥幸心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我们再来看，有朋友说，他说想咨询一下关于三环沿线超速的问题。他想问，如果在三环超速的话，是不是跟高速路上的超速处罚标准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按百分比来划分的，是吗？
0: 对，因为城市快速路是参照高速路来那个。
1: 对，因为我记得北三环好像是限120，南三环限80。就那北三环，如果说北三环，它肯定就是跟高速公路其实是一个性质了。
0: 是是是。
1: 哦，那这时候如果说，比如说它超速50%以上，我记得是就要扣12分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哈。但严格意义上，我觉得，平峰时段其实还好，在高峰时段你在三环你也不太会有超速的这个可能，
0: 是没有那个条件，
1: 对，你没那机会哈，大家都排着队呢。然后说到这个三环，其实也想请徐警官跟大家介绍一下或者号召一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三环的应急车道是一定有拍的，对吧？
0: 对，包括这个我们还有群众通过随手拍来举报这个在三环快速路上占用应急车道这么一个。
1: 这个我还真看过，我应该是在今年五一期间，是4月30号还是5月1号，当时我在北三环，北三环也排队，然后呢旁边就有这个车从应急车道走，然后我就看前面那个车副驾驶把手机伸出来，那个角度啊就是对着那辆车拍的。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别觉得说拍照这个人多事儿，可能网上有一种不好的说法，哎，关你什么事儿呢？
0: 对。
1: 但是就是有了大家的这种心态啊，觉得哎事不关己，那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他会有这种违法处罚，这是一个。第二，我听说好像我们交警部门在三环也已经用上无人机了，是不是？
0: 对，我们已经有科技技术来进行一个强化这个高速快速路上的管理。
1: 就是我们说哈，这个应急车道平常总跟大家讲应急，它重点在于应急两个字儿。因为我们说三环如果一旦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啊，哎，或者有一些急难险重的病患需要转运的时候，
0: 是是，
1: 哎，
0: 我们要把这个道留给救护车啊、轻战车啊，这种紧急应急车辆，
1: 这个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因为借着刚才超速这个说，我们说三环占用应急车道，我记得好像是6分还是9分？
0: 六分，
1: 而且它这是要扣分的吧？应该
0: 要。
1: 这各位啊，一年12分，虽然现在有学法减分，你能够抵扣6分，就有些人把这个账算成16分，但是你这6分一扣，确实有的时候也挺麻烦，尤其你要是属于营运车辆或者面包车这种重点监管车辆的话，这分你是一定要扣的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的

0: 他说想问一下徐警官，如果电动自行车的号牌不清晰的话，在行驶过程当中是不是就不会被抓拍到？哎，但你看他这个问法好像是带有主观故意的呀，我不清楚你是不是就拍不到了。
1: 但是这个有可能被拦到哈，会被处罚。
0: 就是我之前听过哈，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今天也跟您求证，说我们这个机动车牌或者说电动自行车车牌里边可能还会有芯片。
1: 对对对，三码三芯片
0: 啊，就这个它其实也是在我们路面执法或者说监控抓拍过程当中的一个相当于感应装置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这个各位你要注意。第二呢，就是你这个问法啊，难免让人觉得有一些歧义。还有就是刚才徐警官讲的一点是可能啊。我们只叫可能，这个监控它不一定能抓拍到你，但是你如果有无损号牌的话，那路面民警那么明显，那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对，
0: 不管是无损的这个，包括前几年可能有些人习惯不好，包括我们这个外卖配送基地行业啊，他自己不戴口罩，他给那号牌戴口罩，但是戴口罩之后其实我们也是能拍到的。
1: 是，
0: 哎，这个各位是一定要注意的哈。所以说呢，其实关于这个电子监控抓拍哈，我们刚才徐警官讲了一句话，就是最根本的逻辑，你没有问题的，怎么都不会拍你啊。万一拍到了啊，你自己有充足证据所表明的，我们的复核流程甚至复议流程都是非常完备的。
1: 是的，
0: 哎，你线上1123就可以申请了，或者你直接去这个。那他如果他是被抓拍的，他要是去属地大队吗？还是？
1: 是的。电动车的违法要去属地。
0: 那如果机动车也是去属地？
1: 机动车可以在1123上面就可以，
0: 就是你线上就可以申请啊。你没问题的，也绝对不会冤枉大家的。我们后台核实之后，该消除消除。那如果你复核完了之后，就最后再问一下徐警官，您在工作当中会不会接触到很多，其实本身他的这个违法采集是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证据链是非常完全的，但是复核完了他还是不认的，这种会多吗？
1: 有少部分他就是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
0: 我就认死理，我就是没错，是吧？
1: 但是我们因为都是依法依规来办，我们正常答复他情况就可以了。
0: 哎，那这时候其实站在我个人的情感角度还是能理解大家啊，因为每个人可能对于每件事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这时候第一，我们从程序上来讲，交警部门或者我们说行政执法部门，他的职责或者业务已经办结了。那这时候你如果还有疑问的话，那你就要去辖区的应该叫司法局，或者是当地的人民法院，你去提起诉讼。那我们说，本身你在有问题的情况下，你去复议，它结果也是不利于你的。
1: 是，
0: 而且你还要去申请，比如说司法援助啊，自己去学法条啊，甚至请律师啊，很耗费时间和精力，
1: 还要承担费用
0: 啊。对对，这个是很现实的。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大家开车在路上啊，安全、文明、合法行车啊，这个是最最重要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徐警官做客直播间，为我们介绍了很多哈。那各位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今天谢谢徐警官，谢谢
1: 啊，感谢听众的支持。下次，
0: 那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的，微信平台可以持续来留言了。那我们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0: 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

0: 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的双向呢，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的就是西二环在900医院门口陆庄高架桥的下桥处，那有一小段的亮黄，排队当中，大家也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再往前，从陆庄高架下桥处一路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的时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放心就近选择。那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市终于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轨道交通建成超额完成双过半，12306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你知道吗？下午

不适合做决策性的工作。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据市住建局消息，今年福州在建轨道交通工程共两项，分别是地铁二号线东延线一期和地铁六号线东跳段，计划投资32.5亿元，在建规划线路里程约20公里。目前上半年已累计完成投资19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8%，超额完成双过半任务。据了解，接下来福州将继续精细化做好地铁建设管理工作，积极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力争今年底完成二号线东延线一期铺轨工作、列车上线调试、六号线东调段建成投入初期运营。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日前，研究人员宣布，在刚果金中东部的丛林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猴子。这种猴子被命名为刚果油猴，独特的橙色嘴唇是其最明显的特征。研究团队表示，鉴于这种猴子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都很小，加上狩猎压力增加和栖息地改变带来的预期影响，建议将该物种初步归类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的濒危等级，并呼吁刚果金政府加强对其主要栖息地洛马米国家公园的保护。人体生理节律决定了上午是认知能力的黄金期，皮质醇在清晨达到峰值，这个时候的注意力与执行力是最强的。午后人体体温下降，褪黑素分泌前奏开启，疲惫感自然就会上升，因此最好把最费力的任务放在上午，比如说写方案、做决策等。下午大脑进入了低功耗模式，有研究表明下午做的决策更快但准确性更低。那下午呢，更适合做一些回邮件呢、填表格还有开会等工作。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畅行福州这四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款净水器。很多朋友会问啊，家里装了这个净水器还有必要装前置过滤器吗？答案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前置过滤器装在入户的水管处，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先滤掉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大杂质，不仅喝的水更干净，还能够保护你的热水器、洗衣机、花洒，延长家电使用的寿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莱恩前置过滤器啊，德系技术啊，品质过硬，316L 不锈钢滤网，40微米过滤精度刚刚好。铜半塑隔铅工艺，水呢是不接触铜头，杜绝重金属析出，滤瓶不含双酚 A， 全家用水都更加的安心。那它最省心的呢，就是360度自动旋流自清洁，只要是家里用水啊，就能够自动清洗滤网，再也不用担心，哎，你这个用久了啊，滤网堵塞呀，水压变小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6吨每小时的大流量啊，全家同时用水都不耽误，还能够扛下80公斤的水压啊，耐-30度低温，高层啊，还有老房子啊，都是能够用的，新房老房都能够装，一次安装呢。

就会长期省心，给全家用水加一道安全防护。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去喝那个水的时候，像我们家那个小区，它高层的水和低层的水，低层呢是自来水厂的水嘛，然后呢高层的水好像是上面那个水塔里面的水，虽然说水塔也会定时的清洗，但是我在喝高层的那个水烧出来的那个水，味道好像就是比低层的那个水有一股怪味在里面。所以大家如果也对这种水质安全比较在意的话，那么这个前置过滤器真的装在你的入户水管处是非常有必要的，给你滤掉了很多大杂质，喝水呢更加的干净，而且是什么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家电呢，热水器啊、洗衣机、花洒。所以如果家里还没有装这种前置过滤器，想装的直接回复一下畅行福州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目前呢官方旗舰店的活动价格是599元，大家回复关键词畅行福州领券150元的券啊再下单。我们现在畅行福州平台做的价格是到手价449元，还包含安装费在内。这款呢就是安装在进户水的前段，就相当于进入用户家里的水我们先洗一道啊，先过滤一道，而且这个产品是不需要更换滤网的，自带反冲洗的功能。很多人也有疑问说，如果我们家里有了净水器，还需要这个前置的滤过滤器吗？净水器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是末端净水，它就是说你们家安装了净水器是可以直饮水的，是不是？而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呢是前段过滤，相当于粗过滤，把进户自来水当中的这种铁锈啊等等金属杂质啊先给过滤掉，有效去延长末端净水的质量和寿命。449元含安装费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就可以享受到净户水前段的一道过滤了。直接回复一下畅行福州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地铁所有车站未来有望全部配备行李寄存柜，还能寄快递；老外在深城华强北淘货买风扇；为什么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不同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为方便市民寄存行李，福州地铁自2024年起在部分站点内设置行李寄存柜，解决乘客寄存需求。未来行李寄存柜呢是有望在福州地铁所有站点配备。据福州地铁官网发布的招标公告显示，福州地铁实业有限公司计划在全线各车站布设一体化智能寄递储存柜，同步提供行李临时寄存及及时快递寄送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公告明确，本项目实施范围为福州地铁已开通运营的全部车站，后续新开通线路站点同步纳入服务覆盖范围，服务内容包括智能寄递柜设备投资、采购、安装、维护、系统运维，在各站点为乘客提供行李短时寄送、寄存，还有物品快递、寄件服务。乘客可将随身大件行李临时存放柜中，也可将出行途中采购的特产商品直接通过、站内寄递柜快递寄送至指定地址。那目前除了寄存大件行李的寄存柜之外，福州地铁还在部分车站上线兼具快递加存放功能的现代品专用蜂巢智能寄存柜。7月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这个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是面临严峻的考验。入夏以来，外国人扎堆来中国避暑，还有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深圳华强北淘货。有法国游客特地做了攻略，落地深圳第一站直奔华强北，这里到处都有空调，商品选择很多，商家定制化上新了喷雾风扇、降温毛巾，外国人一买就是十几二十个。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六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业内人士表示，除深圳外，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入境旅游订单同步大涨，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数量均实现了翻倍增长。暑期入境游的火热，也折射出中国文旅市场的国际吸引力。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任国玉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地面气象观测的主要对象是百叶箱里的气温。百叶箱一般被置于开阔平坦的草地上，其装置通风且遮阳。百叶箱中温度计的传感器距离地面1.5米左右，相当于阴凉处人体肩部附近的空气温度。夏季相对于阳光下地面温度和腿部感受到的温度是要低出不少的，这就是很多人实际感觉更热，但是天气预报气温偏低的这么一个原因。任国玉教授补充道，记录是没有太阳直射照射下。

下情况的这个地面气温是全球统一规定。我国气象部门也观测地面温度，但不用于天气预报。长期以来呢，人们也根据同时刻的太阳辐射、风速和相对湿度观测数据，开发人体感受温度或体感温度指数。那发布体感温度预报，体感温度和外界环境其实是非常有关联的，除了气温之外，还受到像是湿度啊、风速啊，还有太阳辐射等等因素的影响。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斑马音乐正在直播，这个时间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回复旅游这两个字了。是的，如果大家还想在这个暑假带着你的宝贝哈、啊，想来一个亲子游的话，呼伦贝尔的这个团，是我们主播们也是相当推荐的啊。8月9号的团期已经是满员了，那么现在还给大家加开了一个8月10号的团期。而且我们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之前呢是看到这个散客机票降价了嘛，所以呢我们沟通了之后，呼伦贝尔的这个机票成本也已经沟通下调，把这个沟通到的空间也是让利给我们的听友。目前只要是在我们畅行876来报名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的各位成人朋友们，价格是7680元，比之前是下调了300元。那儿童呢，现在是调整回了5980元啊，下调的是400元。所以各位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个情况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原来的行程当中呢是有一个呼伦湖断崖的一个越野车穿越，那现在通知是说这个景区关闭，要搞一些生态建设哈，所以行程呢就进行了一个调整，就是越野车穿越改到190草原去穿越，再加上呼伦湖景区这样一个安排。其实如果这样修改的话，我们的成本是增加了每人30元左右的哈，但是我们不会把这个增加的成本给去涨团友们的费用哈，这块成本由旅行社来承担，所以各位去关注一下，留意一下这个修改的信息就可以了。不管是8月9号还是8月10号的这个团期，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变动。在这个暑假跟着你的宝贝哈，带着你的宝贝一起来一个大草原之旅还是非常不错的。除此之外，我们青甘大环线啊，还有北京亲子团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直接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呢，二环和三环沿线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8: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中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鼓楼区公布春秋假放假安排。

还是展品，今年开始干活，硅基志愿者来了。切开的西瓜最多能放多久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鼓楼区将于2026年秋季开始实施春秋假制度，其中2026年的秋假时间为11月18日至20日，共3天假期；2027年的春假时间为4月6日至8日，共3天假期，总计共6天春秋假。春秋假不调休、不补课，且不影响原有寒暑假的安排。近日，福州市三江口植物园联合福建春轮集团在永泰县梧桐镇的茉莉花繁育基地开展浮花实地观测与新品种扩繁工作，一批公园中少见的茉莉品种在这里培育扩繁，未来将移栽至这个市区的这个公园绿地。据了解呢，永泰梧桐镇的繁育基地背山面水，光照充足，沙壤土土质的疏松，而且非常的肥沃，水肥条件也很优越，适配各类茉莉品种的生长繁育。依托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与精细化培育技术，今年7月，三江口植物园已经成功繁育了10余个优质的茉莉品种，涵盖了金茉莉、长乐单瓣茉莉、台湾双瓣茉莉、台湾单瓣茉莉、越南粉包茉莉、缅甸茉莉、云南多瓣茉莉、香妃四号串茉莉等多款新品种的落地培育，进一步丰富了福州茉莉种质资源。

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志愿者，硅基志愿者。去年还是展台里的展品，今年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记者获悉，这些硅基志愿者将游走在会场的多个角落，他们续航10个小时，导览一天都没有问题。除了具备运动和交互能力之外，他们还可以自主充电。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一年当中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西瓜最好现买现吃，但是很多时候买了一整个一次吃不完。那么西瓜切开之后能够放多久呢？决定西瓜变质速度的是细菌数量、储存时间和温度等。切瓜前应该擦瓜皮、洗手，使用专用的水果刀和砧板，那避免切瓜时细菌带入，一次少切点，切面呢尽量小，用干净的保鲜膜包好西瓜，立刻放进冰箱冷藏。切开的西瓜常温下呢，一般是最多放置4个小时，及时冷藏才能够安全。吃西瓜的时候将保鲜膜接触的那一层给切掉，即使把西瓜放入冰箱保存，也建议在24小时内吃完。平时呢，尽量不要买外面切开卖的瓜，如果切瓜的工具不干净，盖上保鲜膜反而加速细菌繁殖。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超值套组。你有没有一熬夜一压力大肌肤就垮到不行的，脸干到起皮，眼角爬细纹，脸色还暗沉发黄，摸起来呢就特别的粗糙，怎么护肤都不见好。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皮肤状态的救星海蓝之谜体验装礼盒。其实提到海蓝之谜哈，是很多女生都想入手的一个美妆大牌了，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太多了。那今天的这个体验装礼盒当中呢，精粹水会让你的皮肤瞬间喝饱水，后续涂护肤品吸收就会变快了，用完呢你的脸蛋透着水润透亮。还有就是浓缩修护眼霜，用一段时间能够明显感觉周围的这个眼周围的干纹变浅。

前了，早上起来浮肿也没有那么重，眼周看着是更紧致有神。还有一款就是经典面霜了，它像是给皮肤涂了一层保护膜，干敏泛红啊，熬夜皮肤的这种小情绪啊，都被它稳住了。海蓝之谜的正装哈、官网60毫升的面霜是3000多，230毫升的精粹水1500多，15毫升的眼霜也要2000块了哈、加起来可能是6000-7000左右的这个预算啊。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的这个迷你护肤小礼盒哈，4个7毫升的面霜小样，再加上2个5毫升的眼霜小样，还有1支30毫升的精粹水中样，这些加起来呢只要299块钱，太适合想要尝试海蓝之谜护肤品的新手小白啊，或者是旅游出差带小样的那些朋友也非常适合。299块钱，你可是带走了4个7毫升的面霜，还有2个5毫升的眼霜，一支30毫升的精粹水中样。眼霜呢是到2027年5月，面霜有效期是2027年9月，精粹水是2027年6月，大家放心用哈，正品保真的，蚂蚁链可以溯源，限时限量福利，299块钱直接拿走这样的一个礼盒套装。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市政府最新通告，明确长乐国际机场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福州加速推进城乡排水薄弱点重点整治；空调房里待一天需要洗澡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人民政府最新通告，明确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该区域出境方向自出境人员边防检查后检区至国际航空器机舱门，入境方向自国际航空器机舱门至边防检查验证台后边检工作区，必要时根据检查管理需要，将航空器停靠区域周边适当范围划为口岸限定区域。目前福州正加速推进城乡排水薄弱点重点整治，通过一涝点一方案的精准改造，已经完成包括苍山区金星村、鳌峰之路、双湖互通等在内的八处积水点换新升级，其中金星村新建15米雨水管道，有效解决低洼内涝问题，鳌峰路清疏管网并增设12个

雨水口，双湖互通增设提升泵井和一处强排设施，构建双保险排水体系。市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完善城乡排水管网微循环，同时依托早排查、早整治、快处置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城乡排涝防汛能力，以扎实的排水保障守护蓉城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4号，福清市首个常态化公益增值放流点在石竹山景区正式启用。该点位面向市民游客长期开放，旨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水生态保护，共同守护东张水库水生态。据了解，该项目坚持公益属性，精选鲢鱼、鳙鱼等绿食性鱼苗，以每尾6元的成本价向公众提供，市民游客只需支付成本费即可认捐鱼苗并现场放流。东张水库作为福清重要的饮水 水源地，那肩负着保障全市百万群众饮水安全的重任，常态化公益增值放流点的设立将推动公众从生态保护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营造全民护水、共建水生态的良好氛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唐娇青的一项研究表明，身体呢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出汗，只是我们自己察觉不到，也叫不显性出汗。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22摄氏度下安静休息一天，不显性出汗达381毫升，出汗量相当于一小瓶水。此外，皮肤接触空气当中的灰尘、细菌、油脂和死皮细胞都会在皮肤表面堆积，因此呢，即使没有明显感觉到出汗，也建议夏天最好每天都洗澡。那睡前呢，1到2个小时洗个温水澡，洗澡的时间15分钟即可。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关键词畅行福州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款滤水器，它是来自于莱恩的前置过滤器啊。这款呢是安装在进户的水前段，产品呢是不需要更换滤网的，自带一个反冲洗的功能。它和净水器的区别就是，净水器它是末端净水可以直饮的嘛，而这个产品呢是前段过滤，相当于粗过滤，把进户的自来水中的铁锈等重金属杂质先过滤一下，有效的去延长末端净水的质量和寿命。目前呢，这款过滤器是官方旗舰店搞活动是599块钱，但是大家回复畅行福州这四个字之后呢，领券下单，我们现在畅行福州的平台价格是到手449块钱，而且还是包含安装费的费用。可能你觉得自己家里已经有净水器了，还有必要装这种前置过滤器吗？答案是非常有必要的。前置过滤器它是装在入户水管处，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先滤掉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大杂质，不仅喝水更干净了，还能够保护你家的家用电器，比如说热水器啊、洗衣机啊、还有花洒呀，延长这些家电的使用寿命。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莱恩前置过滤器呢，它是德系技术，品质是过硬的，316不锈钢滤网，40微米过滤精度刚刚好，铜半塑隔铅工艺，水不接触铜头，拒绝这种重金属的析出，全家用水都更加放心了。而且它最省心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360度的一个自动旋流自清洁，只要是家里用水就可以自动清洗滤网，就不用担心说用久了哎呀滤网堵塞了，水压变小了呀。而且它是每小时6吨的这么一个大流量全家同时用水都不耽误，还能够扛下80公斤的水压，耐-30度的低温，不管你是住在高层还是说你的老房子，都是能够使用的。所以大家如果感

兴趣的话是直接回复一下畅行福州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今天这款滤水器的价格是449块钱含安装费，别忘了先领券再下单。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的最后送上的是来自于王大文和程方宇的这首练习爱情，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0: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9: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0: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9: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9: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9: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12: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9: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9: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

0: 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多云，气温26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轨道交通建设超额完成双国办，123066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黑咖啡真的能够瘦身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根据市住建局消息，今年福州在建轨道交通工程共两项，分别是地铁二号线东延线一期和地铁六号线东调段，计划投资32.5亿元，在建设线路里程约20公里。目前上半年已经累计完成投资19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8%，超额完成了双过半任务。据了解，接下来福州将继续精细化做好地铁建设管理工作，积极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力争今年底完成二号线东延线一期的铺轨工作，列车上线调试，六号线东调段建成投入初期运营。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换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

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第17天的车票。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每个订单可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要明确预约的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志愿者，硅基志愿者。去年还是展台里的展品，今年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记者了解到，这些硅基志愿者将游走在会场的多个角落，他们续航10小时，导览1天都没有问题。除了具备运动和社交能力外，他们还可以自主充电。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这类导览工作，主要得益于情景大模型在过去1年中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入夏以来，社交平台上黑咖啡的减肥法热度居高不下，一些打着燃脂、轻松瘦等宣传标语的网红咖啡销量猛增。喝黑咖啡真的能够瘦身吗？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能够短暂提高代谢率，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了黑咖啡就能够瘦。任何脱离了饮食控制还有规律运动，单靠黑咖啡实现实质性的体重下降是不太现实，也是不大可能的。你爱喝咖啡吗？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啊。很多朋友问，家里装了净水器，还有必要装过滤器吗？答案是非常有必要的。前置过滤器在装入入户水管处，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先滤倒泥沙、铁藻、锈类这些大杂质，不仅喝水更干净，还能保护热水器、洗衣机、花洒，延长家电的使用寿命。今天给大家推荐莱恩前置过滤器，德系技术，品质过硬，316升不锈钢滤网，40微米过滤精度刚刚好，铜半塑铅工艺，水不接触铜头，杜绝重金属滤出，滤瓶不含双酚 A， 全家用水更放心。它最省心的就是360度自动旋流自清洁，只要家里用水就能够自动清理滤网，再也不用担心用久了滤网堵塞。水压变小，6吨的每小时大流量，全家用水都不耽误，还能够扛80公斤的水压，耐零下30度的低温，高层老房都能用，新老房间都能装，一次安装长时间的省心，给全家用水加一道安全防护。您可以在畅行福州的这个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畅行福州四个字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款产品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加速推进城乡排水薄弱点重点整治，我国颈椎病患者超1.5亿，呈现年轻化趋势，蓝色薯片来源是哪儿？官方回复了。来关注详情，目前福州正加速推进城乡排水薄弱点重点整治，通过一落点一方案的精准改造，以报

包括完成苍山区金星村、鳌峰支路双湖户东等在内的八处积水点换新升级，其中金星村新建15米雨水管道，有效解决低洼内涝问题；鳌峰路清疏管网并增设12个雨水口，双湖户通增设提升泵和一处强排设施，构建双保险排水体系。市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完善城乡排水管网的微循环，同时依托早排查早整治快处置的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城乡排涝的防汛能力，以扎实的排水保障守护荣城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最近上海马路上的交通黑科技来了，上海两台人形交换机器人正式上岗，既帅气指挥交通，又能够贴心答疑解问。人形交管机器人可不是指路的花瓶，它集路口执勤、违法劝导、便民服务、智能巡逻四大功能于一体。不管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只要有出行疑问，它都能够精准应答。不仅熟悉世博展览馆周边所有交通动线、重点地标点位，还能够掌握全套车驾管事务的处置相关专业知识。不少市民现场体验后直呼，这也太智能太精准了，一问一答，清晰利落，丝毫不卡顿。更厉害的是，它支持中英文双语交流畅通，涉外咨询也能够轻松拿捏。我国颈椎病患者已超1.5亿，而且呈现化年轻化趋势。心悸、胸闷、失眠、胃胀，查了一圈没毛病，问题可能都出现在颈椎。颈椎病变可能诱发头痛、头晕、心慌、胸闷、异常出汗、恶心、暖气、血压波动等症状。查了对应的科室找不出问题，要考虑病根可能性在颈椎。长时间低头看手机，低头45度时，颈椎承重高达22公斤，相当于脖子上挂了一大桶水。久坐不息，颈肩受凉，日晒不足，都在加速颈椎劳损。7月16号晚，在乐视薯片中吃出蓝色薯片一物的消费者发帖称起已经收到乐视方面发来的情况说明。该说明显示，乐视收到其寄回的薯片，经核实一物为工厂使用的着色验证薯片，用于确认设备和流程的稳定性，是食品生产过程中常用的工艺验证之一。乐视表示，工厂的着色剂符合 GB2760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相关要求，不影响食品安全与品质，请消费者放心。

朋友们，很多朋友问啊，家里装了净水器还有必要装前置过滤器吗？答案是非常有必要的。前置过滤器呢，装在入住水管处，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然后呢，它先过滤到那些泥沙呀、铁锈、藻类这些大杂质，然后不仅喝水更有干净，还有保护热水器呀、洗衣机呀，对不对？咱们家里的花洒呀，延长这个各种家电的使用寿命。今天给大家推荐莱恩前置过滤器，还能够，它是不锈钢过滤网，40微米的过滤精度刚刚好啊。铜板塑隔铅工艺，水呢不接触铜头，杜绝这些重金属的析出。像家里的洗衣机、花洒、热水器，对不对？咱们要定期的去清理，对吧？像那些花洒啊，你清理起来非常的麻烦。洗衣机呢，虽然说现在有各种的什么洗衣神器，对吧？但是你洗衣机脏了啊，你的的确确也非常的恶心，你还不如呢就在源头上，哎，我在前面给你加装一个前置的这个过滤器，然后呢一键就解决所有的问题。您可以在畅行福州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畅行福州三个字啊，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畅行福州三个字，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8: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2: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

0: 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多云，气温26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地铁所有车站未来有望全部配备行李寄柜，还能够寄快递。 AI 智能提手机首发亮相，储蓄竟能为改善睡眠作用吗？详情请关注稍后的节目。为了方便市民寄存行李，福州地铁自2024年起在部分站点内设置行李寄存柜，解决乘客的寄存需求。未来行李寄存柜有望在福州地铁所有的站点配备。根据福州地铁官网发布的招标公告显示，福州地铁实业有限公司计划在全线各车站布置一体化的智能寄递储物柜，同步提供了行李寄存以及及时快递寄送等一站式的便民服务。公告明确，本项目实施范围为福州地铁已开通运营的全部车站，后续新开通的站点同步纳入服务覆盖范围，服务内容包括智能寄递柜设备投资、采购、安装、维护、系统运维，在各站点为乘客提供短暂的行李寄存、物品快递寄件服务，乘客可将随身大件行李放入临时存柜中，也可以出行途中采购的特产商品通过站内的寄存快递柜送至指定地址。目前除了寄存大件的行李寄存柜之外，福州地铁还在部分车站上线兼具快递加存放功能的现代品专用蜂巢智能寄存柜。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昨天，一艘国际邮轮靠泊福建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这是今年下半年厦门迎来的首艘国际访问港的邮轮。在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近2000名游客有序下船后，前往查验大厅办理入境手续，开启厦门的观光之旅。不仅是邮轮热火爆，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截至7月15号，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25万人次，其中空港出入境的旅客超17万人次，亲子游是主要客流。为此，边检部门动态调整了查验通道，增设爱心专区，确保暑运口岸通关安全高效。今年世界人工大会的展览现场，超4000款的各类展品中，首发项目有349款，首秀项目201款，覆盖了从算力底座到 AI 终端的全链条。央视在记者在一台发电机前看到，业界最大的超节点的真机，超节点就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将上千颗的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记者看到，整个机柜一共有1024张 AI 芯片，把它们连起来的关键是降时延提怠速，使1024张芯片就像一张大芯片一样协同工作。展馆另一侧，一款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只要按住手机一侧的单独一个键，就能够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手机中的 AI 智能体下任务，完成各类的复杂操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上周我们看散客机票团降了，所以去找旅行社反馈。经过上周和航司的多番努力，呼伦贝尔8月9号独立团团队的机票成本已经沟通下调，成人原价是7980，现在调整为7680，儿童原价6380，现在调整为5980。目前只剩一组家庭，7月20号前报名享受优惠价，后面再报可能就要调整回原价，优惠只限这一周了啊！现在价格是真香啊！您可以回复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0: 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打造基层治理的新机制，双中心协同联动，化解纠纷成效高。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明年三月开始实行。7.06亿元小风扇在欧美卖爆了吗？详情请关注稍后的节目。近年来，福州创新打造了以治安防控为中心、综合中心、双中心融合协同联动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新机制，成效显著。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全市成功处置各类矛盾纠纷7.8万余件，化解率达到98.7%，群众安全感跃升至99.16%，有力助推福州获评2025最具幸福感城市、全省营商环境标杆城市。热气腾腾的火锅配上冰镇饮料，在中医看来，这种过瘾的吃法看似去火解渴，却给脾胃当头一棒。人会觉得腹胀、食欲不振、大便粘滞不爽、舌苔厚腻等，还会有头昏身重、懒得动弹等乏力表现。你喝的 NFC 果汁可能是浓缩汁兑水，媒体记者暗访实锤，一些生产车间无果无榨，全靠勾兑。好在这种乱象的倒计时已经响起，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2027年3月即将实行，让标签回归素颜，保证真实准确，不让消费者拿着放大镜找真相，拿着计算器算重量。近日，深圳华强北极具代表性的网红特产手持风扇走红，前来华强北打卡的游客参观团、采购外商几乎人手一台，不仅是线下线上销售也很火爆。入夏以来，随着欧洲持续经受高温考验，法国、德国、英国等地持续刷新本国的最高气温记录，包括携带风扇在内的来自中国深圳的消暑产品也火速抢占了欧洲市场。今年前五个月，深圳对欧洲出口风扇7.06亿元，同比增长18.43%。朋友们，有没有一熬夜、一压力大，肌肤就垮到不行的脸干到起？

皮，眼角爬起了细纹，肤色还暗沉发黄，摸起来特别的粗糙呢。别愁，今天给大家带来皮肤状态的救星——海蓝之谜体验装的礼盒。提到海蓝之谜，是很多少女生啊都想入手的这种美妆大牌，它的明星产品太多太多了。就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体验装礼盒里，精粹水让你的皮肤呢瞬间喝饱了水，后续涂护肤品吸收都变快了，用完脸蛋呢透着水润透亮，浓缩修复眼霜用一段时间就能够感觉到眼周的这个干纹变浅，早上起来浮肿也没那么重了，眼周看着呢紧致有神，经典的面霜就像给皮肤涂了一层保护膜，干敏泛红熬夜皮肤的小情绪都被它啊稳稳锁住了。海蓝之谜呢用呢是的的确确好用，但是正装也是很贵，官网60毫升的面霜就要3000多，230毫升的精粹水要1500多，15毫升的眼霜也要2000，你算一算这加一起可是要6000-7000。但今天大牌美妆福利，海蓝之谜的体验装护肤小礼盒，4个7毫升的面霜小样，2个5毫升的眼霜小样，1支30毫升的精粹水中样，这些加起来只要299。它非常的适合啊护肤的新手小白，或者说呢什么你经常的去出差旅行啊。海蓝之谜的绿色经典礼盒给你配齐了，面霜有效期到2027年9月，�眼霜有效期2027年5月，精粹水2027年6月，大家放心用啊，有这么长的时间的。我们呢在这儿保证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限时限量福利，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俩字儿好物，您就可以拥有这款产品了。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来下单抢购吧。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两个字儿好物去抢购吧，给大家一点时间，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号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4: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鼓楼区公布春秋假放假安排，霸王茶姬标示咖啡因含量，浮船亮相闽江，这次又有什么新主题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鼓楼区将于2026年秋季开始实施春秋假制度，其中呢，2026年的秋假时间为11月18号到20号，共3天假期。27年的春假是4月6号到8号，共3天假期，总共6天春秋假。春秋假不调休不补课，且不影响原有寒暑假安排。我们再来关注数码方面哈，苹果公司把日本 iPhone 价格上调10%。那苹果于当地时间17号呢，上调了日本市场 iPhone 售价，针对去年9月发布的17系列标准版256版本呢，从之前的129,800日元上调到142,800日元，涨幅为10%。此举反映了存储芯片成本上涨及日元贬值带来的影响。这是22年7月以来日本市场同类机型首次涨价。7月17号，新茶饮品牌霸王茶姬在其点单小程序、外卖平台、门店等渠道同步上线咖啡因仪表盘，将菜单中茶饮产品的咖啡因含量进行更加直观的标示哈。据了解呢，咖啡因仪表盘主要由具体茶饮名称及标准出品的咖啡因含量信息组成，那其中咖啡因信息含量呢，通过具体数字和对应的颜色区间来呈现。本地资讯我们来关注哈，7月17号呢，福州闽江游运营企业福建八方海上客运有限公司联合福州熊猫世界共同推出的国宝游闽水荣景半浮船熊猫主题浮船呢完成首航。据了解呢，该主题浮船运营项目是福州首个熊猫主题特色闽江游产品，也是本土文旅资源强强联合的创新探索，旨在为市民游客带去集亲子互动、观光打卡、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全新闽江文旅体验啊。熊猫主题浮船完成首航以后呢，后续将逐步调整运营班次以满足游客需求。微信平台有朋友回畅行福州哈，此刻呢，您回畅行福州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净水器的前置过滤器哈，这个东西它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前置过滤器呢是装在入户水管的地方，是你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哈，先过滤掉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大杂质，不仅水喝得更健康，它还能保护像热水器啊、洗衣机、花洒，延长家电的使用寿命哈。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这个莱恩的前置过滤器哈，德系技术呢，品质过硬，316L 不锈钢的滤网，40微米的过滤精度呢是刚刚好的哈。那目前呢，这官方旗舰店价格是599，各位您回畅行福州领券150的券下单，我们现在给到各位平台的到手价格是449啊，原价599，现在449，这还是很优惠，而且这东西它还是比较有必要的哈。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它很方便，它不需要去换滤网，它是自带这个反冲洗功能的啊，几百块钱说实话也不是特别贵哈，给家里相当于用水再添上一个关卡哈。最主要的是它还能扛80公斤水压，零下30度的低温也可以扛得住哈。高层老房都能用啊，不管您房子是新是老都能安装，一次安装长期省心啊。各位微信平台可以持续回畅行福州，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哈。

0: 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由西周往宝龙桥面稍显排队，东二环呢从光明人行天桥到前方五里亭的位置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哈，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经常有朋友问，心理咨询到底是怎样给人带来疗愈的？我想引用心理学博士莫妮卡·布里的回答：在某一个时刻，我们的人生会出现一个触发点，就是人突然看清了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必须要怎么做才能成长。这就是一个人直觉的智慧。而心理咨询的工作，就是咨询师陪着来访者一步一步去开发这份直觉的智慧。所以咨询师究竟说过什么话可以让来访者瞬间悟了呢？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咨询师常说却很少人告诉你的话。第一句，不要觉得关系结束了，要觉得关系完整了。有个女生苦苦维系了3年的感情还是散了，她无法接受这个结局，在咨询室里崩溃大哭。咨询师对她说，不要害怕，不要觉得关系结束了，要觉得关系完整了。结束这个词会带来强烈的失败感，它意味着你投入的时间、信任和心血全盘落空。你不甘心，所以反复回头，在同一个坑里耗尽心力。但完整不一样，完整意味着这段关系虽然没有大团圆的结局，但它完成了它的使命。它让你看清了自己害怕什么，渴求什么，在怎样的相处模式里会受伤。这些被照见的自我不会因为关系的结束而消失。很多人之所以被困在旧人旧事里，是因为只盯着失去的部分，却忘了自己在其中也曾得到的养分。从死胡同里走出来，有时候只需要一个转念。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

0: 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0: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时间来到了14:37哈，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鼓楼区公布春秋假放假安排，双福高速建设用上低空质询系统，为什么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不同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鼓楼区将于2026年秋季开始实施春秋假制度。其中呢，2026年秋假时间是11月18号到20号，共三天。那27年的春假时间是4月6号到8号，共三天，总计6天春秋假。春秋假不调休、不补课，且不影响原有寒暑假安排。我们再来关注哈，记者昨日从左海集团了解到，由数智左海公司自主研发的低空质询无人机一体化系统呢，日前在京台高速公路支线闽后南通至福清阳下段工程投入使用。该系统以空地协同、全域覆盖、高清取证的无人机智慧巡检模式，为重点交通工程建设添翼赋能。我们再来关注哈，日前呢，有研究人员宣布，在刚果金中东部的丛林中发现了一种新猴子，这种猴子被命名为刚果油猴哈，特点是橙色嘴唇是最明显的特征。那研究团队表示呢，鉴于这种猴子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都很小，加上狩猎压力增加和栖息地改变带来的预期影响呢，建议将该物种初步归类为世界自然保护名录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等级，并呼吁刚果金政府加强对其主要栖息地洛马米国家公园的保护。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任国玉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呢，地面气象观测的主要对象是百叶箱里的气温哈。那百叶箱一般被置于开阔平坦的草地上，其装置通风且遮阳啊。百叶箱中的温度距离地面 1.5 米左右，相当于阴凉处人体胸肩部位的空气温度。那夏季相对于阳光下地面温度和腿部感受到的温度要低出不少，这是很多人实际感觉更热但天气预报偏低的一个原因。那他补充呢，记录没有太阳直射的这个地面温度，这是全球统一规定哈。我国气象部门也观测地面温度，但不用于天气预报。那长期以来呢，人们也根据同时刻的太阳辐射、风速和相对湿度观测数据，开发人体感

气象局发布体感温度预报，那体感温度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密切，除气温外呢，还受湿度、风速、太阳辐射等因素的影响。

那说到这个热呀，说到这个辐射呀，这个天气呢，对于女性来讲，护肤也很重要哈。那不管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还是平常您自己熬夜，这一早起来就看到脸干的起皮儿，眼角爬细纹哈，摸起来还很粗糙，这怎么办呢哈？今天给各位带来的皮肤状态救星海蓝之谜体验装礼盒哈，这海蓝之谜好用，那肯定大家都知道了哈。

但是它也贵啊。这个官网60毫升的面霜啊要3000多，那230毫升的精粹水要1500多，15毫升的眼霜要2000多，你一算这东西加起来奔着6-7千去了。但是我们今儿给到各位啊，这个小礼盒，4个7毫升的面霜小样，2个5毫升的眼霜小样，1支30毫升的精粹水中样，这些东西加起来只要299啊。而且呢我们还给各位配了这个礼盒礼袋儿哈，这个面霜是到明年7月啊，眼霜是到明年5月，精粹水到明年6月哈。那我觉得这时间完全其实够用了啊，你那一套可能还不够用呢啊，都可以在有效期到期之前用得完啊。不管您是想体验一下这个牌子，或者平常出差需求比较多想带点小样的，都可以哈、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来了解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轨道交通建设超额完成双过半，六条公交线路纳入地铁公交联票适用范围。你知道吗？下午不适合做决策性工作，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福州地铁公交联票调整了适用范围，多条公交线路被纳入乘车优惠范围，进一步降低了市民日常通勤与周末出游的交通成本啊。那此前呢，福州地铁所有运营线路以及市本级公交企业所属的1元票制和2元一票制公交线路，在地铁公交联票适用范围内哈，此次特别调整福州市首义公交部分线路纳入这个范围，具体为726路、730路、750路、闽侯地铁专线6号线、闽侯通学专线5号线和闽侯通勤快线10号。交通方面，我们持续来关注哈。根据市住建局消息，今年福州在建轨道交通工程共2项，分别是地铁2号线东延线1期和地铁6号线东调段哈。那计划投资32.5亿，在规划线路里程约20公里哈。那目前呢，上半年已累计完成投资19亿，完成年度计划的58%，超额完成了双过半。那据了解呢，接下来福州将继续精细化做好地铁建设管理工作，积极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力争今年底完成2号线东延线1期铺轨工作、列车上线调试哈，6号线东调段建成投入初期运营。这个季节是吃西瓜的好时候啊，但是呢，这玩意儿最好现吃现买，很多时候买了一整个您吃不完。这西瓜切开能放多久呢？啊，它变质的速度是细菌数量哈、存储时间和温度决定的。那切瓜皮前应该擦手洗手哈、那用专用的水果刀和砧板，避免切瓜的时候带入细菌哈、一次少切点。那切面呢尽量小，用干净的保鲜膜包好，立刻放入冷藏哈、切开的西瓜常温下最多放4个小时，及时冷藏才安全。那吃的时候呢，把保鲜膜那一层接触的切掉哈、那即使把它放入冰箱，也建议24小时内吃完哈、那平常建议大家尽量不要买外面切开的瓜啊。因为如果切瓜工具不干净的话，那盖保鲜膜反而是加速细菌繁殖的。我们再来关注啊，现在是14:52，下午了。这个人体生理节律，它决定了上午是认知能力的黄金期，皮质醇在清晨达到巅峰哈。那这时候呢，注意力与执行力是最强的。午后人体体温下降，褪黑素分泌前奏开启，疲惫感呢是自然上升的哈。因此呢，最好把最费力的任务放在上午，比如说写方案啊、做决策呀啊。下午呢，大脑进入了低功耗模式哈。有研究表明，下午的做决策更快，但是准确性更低哈。下午就比较适合回邮件啊、填表格啊、开会啊啊这些工作了哈。另外呢，就是下午买东西，我觉得看买什么，你要买大件儿，别冲动哈哈，这得上午清醒一点。但是呢，各位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这个畅行福州，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莱恩的前置过滤器哈，就是家里装了净水器，但是装个前置过滤器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个呢特别好。然后目前官方旗舰店价格是599，那您现在回畅行福州领券下单哈，我们现在平台到手价格是449，这还是含安装费的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

0: 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九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呢，由西周王堡龙桥面是开始出现排队了，这个队伍都已经排到前方靠近工业高架的位置了哈。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可以留意一下。还有就是东二环双向此刻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大流量的状态，各位有更多的路面通行信息可以及时发送到876微信公众平台。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5: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首先来关注哈，我这刚刚几分钟的时间出去透了口气，我看外边我们远洋路电视中心这边这天怎么都阴下来了哈，有一种黑云压城的感觉。这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呢是小雨转多云，看这天儿不知道是不是一会儿要下雨哈。也提醒各位，这两天呢可能会有这个雨水降临哈，各位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极端天气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哈。您稍后将收听到的是熊猫主题浮船首次亮相闽江，公交地铁换乘零距离，土星环重现，7月21号迎来年度最佳观测期，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福州首条熊猫主题闽江游船“闽江之星”完成首航。该项目由福建八方海上客运联合福州熊猫世界打造。那船身、船舱全面布置熊猫卡通装饰。那航行途中呢，开设国宝科普抢答课堂，游客可以领取限定徽章啊，同步欣赏闽江夜景。那本次跨界联动呢，让熊猫 IP 走出园区，符合夜游、亲子科普、观光打卡多元体验，拓宽野生动物科普保护宣传渠道哈。那运营方呢，将持续优化这个班次，满足市民出游需求。我们再来关注交通。7月20号呢，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是正式启用了，实现公交地铁无缝换乘哈。那场站呢，地处金中南路333号，紧邻2号、5号线金山站，占地6803平方啊，设置21个公交泊位，3条线路同步进驻运营。项目完善了公交地铁两网融合哈，优化了金山片区公共交通布局，减少私家车出行流量，缓解区域交通拥堵哈，补齐片区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绿色出行服务水平。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落地，那时隔8年全面更新，新

增药品116种，仅这个调出2种哈，新增品类涵盖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常见慢性病用药，16款临床创新药纳入基层清单，包含4款国产一类新药，同步增补48种中成药和31种儿童适宜药品。那细化儿童友好用药行剂，全部新增品种均纳入医保，基层医院可常规配备肿瘤、红斑狼疮等靶向药，完善全周期慢性病用药供给，减轻群众购药负担。我们再来关注天文哈，7月21号8点呢，土星环倾角今年达到了峰值9.2度，借助望远镜呢，可以清晰观测到完整明亮的光环。土星的公转周期是29.5年，环面倾角呈0到27度的周期变化哈。那倾角接近零度的时候呢，视觉上是几乎消失的，每15年出现一次。26年呢，处于倾角上升阶段哈，逐年变宽。32年将达到最大27度。21号前后前这个观测条件是比较好的哈，天气通透，可分辨卡西尼暗峰，市民呢可选择夜间开阔场地进行行星奇观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持续的回净水哈，不是回净水，您可以回畅行福州，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莱恩的前置过滤器哈，就是家里装了净水器，其实还是有必要再装一个这个的，因为它是装在入户水管的地方，它是进你家这个水的第一道关卡哈，咱给它把好这个关啊。那目前呢，这个官方旗舰店价格是599，您回畅行福州领券，到手价格是449，这还是含安装费的哈。各位，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

0: 荡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这个时间来到了15:15哈，我看外面这天呢，这估计真的一会儿是不是要下大雨啊？远洋路电视中心附近哈，我刚才是真的眼看着这天从大晴天一点一点的就阴下来啊，外面现在这天看着不能说是一片漆黑啊，这肯定是太夸张了，但是基本上都被乌云给遮住了，而且我肉眼看过去这范围还是有点大的哈。如果说稍后有短时降雨的情况呢，各位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队拿下闽超8连胜，排名第二，进入争冠组。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将于8月12日开通。远离电子屏幕，多做球类长跑，舒缓眼部疲劳。详细内容呢，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近日呢，2026闽超常规赛收官战，福州队客场3-2战胜莆田队，斩获8连胜，位列积分榜第二，晋级争冠组。那比赛第61分钟呢，吴晨破门；69分钟，台胞球员黄伟杰在下一城。莆田队两球扳平后呢，吴晨84分钟打入制胜球，登顶赛事射手榜啊。本轮其余场次，三明胜漳州，龙岩平南平，泉州大胜平潭，厦门击败宁德。常规赛前五晋级争冠组，8到10月开启排位赛双循环对决。我们再来关注福清哈，福清全市5.55万亩早稻开启收割哈，龙田镇3000亩基地主推永优4949，中早39两大品种，中早39采用无人机播撒，亩产可以达到550到650公斤。那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啊，落实精准播种、一喷多醋等农技，降低人工成本。各镇呢抢抓晴好天气错峰收割，预计8月底全面完成收储。那全市持续推广标准化、科学化水稻种植，夯实本地粮食产能，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我们再来关注啊，国航官宣8月12号起呢，北京往返乌兰巴托航线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也是 C919 首条国际商业航线。航班呢，每日一班，去程15点北京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返程18点30分起飞，20点35分返回首都机场。那旅客现已可以通过国航 APP 线下网点购票。该航线落地拓展国产大飞机海外运营版图，推进国产民航客机国际化常态化运营。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最近有眼科专家提醒，暑期孩子们都放假在家，宅家刷手机啊，很容易加重青少年近视啊。这个户外自然光呢，为防控关键近视啊，带来了一定的帮助啊。那每天呢，需要保证2小时的户外活动。那三类运动呢，护眼效果是比较突出的啊。这个羽毛球、篮球等球类运动，放松。 睫状肌啊，长跑、远眺、舒缓眼部疲劳啊，散步、骑行适合低强度日常护眼啊。建议呢，选择像这个，清晨啊、傍晚外出啊，阴天户外光照同样由于室内啊，长时间强光活动呢，就一定要戴墨镜了啊，兼顾防暑与视力保护，这很重要啊。我小的时候呢，爸妈说，说实话，那会儿没听啊，那现在戴上眼镜了，这也没用了呀。 再一个，咱们可以出趟远门啊，去呼伦贝尔去玩一玩。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微信平台旅行您可以持续回复起来。咱们呼伦贝尔这个团哈，因为上周的散客机票价格有调整，我们现在也调整了价格，成人下调300啊，儿童下调400啊。那但是这个福利呢，它是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0: 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来关注东二环、西二环双向都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哈，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另外就是鳌峰大桥往苍山、由西洲往宝龙桥面上也开始出现了一股车流，各位在这边咱们要小心行驶了。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5: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我看上去外面这天是真快要下雨了哈，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往前面看是能看到鼓山的哈，这玻璃很干净，窗明几净，但是我现在看着外面是一团黑啊。这个如果一会儿雨势比较大的话，各位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哈。那我们来关注哈，您稍后将听到的是对流降雨分散多发，福州气温居高不下，今起部分火车票可提前60天预约，算力竞争告别一位堆卡，盘活存量实现高效供给，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哈，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影响，福州持续高温，午后局地热雷雨频发。19号呢，全市大范围阵雨，局部大雨，降水集中在午后到夜间。那20到21号呢，降雨逐步减弱，但短时强降雨仍随机出现。我就感觉现在远洋路附近这个云就很随机啊，各位出行要常备雨具，这雨我觉得还是别下啊，下起雨来也不方便，而且我也没带伞啊。这个短期市区高温呢，会降至34度左右，闷热体感不减哈。R1后呢，重回35度以上。老人、小孩、户外劳动者需减少午间外出，及时补水，居家做好防潮防霉，防范中暑与短时积水带来的出行隐患啊。我们再来关注闽后祥前镇江中村500亩露天无花果全面成熟，龙翔岛冲积沃土矿物质丰富哈，天然露水滋养果品，那果肉细腻甜度突出，果农凌晨1到2点的错峰采摘，保障新鲜度，产业覆盖200余户村民啊，亩产超1000公斤，亩均增收20000啊，那个鲜果呢依托线下采摘，本地商超渠道外销，露天原生态种。

值形成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打造这个岛乡特色种植农旅产业哈。我们再来关注，7月2日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余趟列车开启60天车票预约试点哈，旅客通过1236预约专区，可以提前17到60天提交购票需求。系统在开车前16到20天呢，集中兑现订单。那预约分精确、模糊两种模式，单账户最多保留3笔哈。那差异化退款。这个改退签收费规则，铁路依托大数据统筹运力，优化票额分配，兼顾长短途旅客出行需求。我们再来关注，当前行业普遍在堆硬件，扩算力是一种单一思维哈。这个有业内指出，算力竞争呢具备多元发展路径，还依托宏观的东数西算，跨区域统筹算力资源啊，削峰填谷，优化能源匹配啊，微观盘活城市闲置零散算力，适配 AI 绘图啊、推理等弹性业务场景。那行业并需推进数据中心扩建、扩容与存量资源盘活啊，多元统筹算力供给，降低重资产投入，高效夯实数字产业新质生产力根基。这个匹配是很重要的哈，就像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好物是海蓝之谜的这个小样礼盒哈，那这里边呢是4个7毫升的面霜小样，2个5毫升眼霜小样，1支30毫升的精粹水中样啊，就这东西你要是都买正装，这一套加起来得个6-7千啊，但是我们这只要299，然后呢它有效期还是挺长的哈，基本上都是到明年6-7月份哈，所以说各位也可以放心下单，礼盒礼袋啊，就海蓝之谜很经典的那个也都有啊，您不管是买来自用还是当伴手礼送人，我觉得都非常合适，各位微信平台这个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5:45，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建发布饮食消费安全提示，高温天谨防食物中毒。连江珠公村莲蓬迎来成熟。

0: 无期。
1: 各位要警惕号称古法秘方的三无面膜，认真准备这个认准备案，避开光敏有害成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入伏高温容易加速食材变质。省市场监管局已于近日呢发布夏季饮食安全提示，重点防范三类中毒风险：凉拌生食微生物污染、酒泡木耳和发酵米面引发米酵菌酸中毒和野生蘑菇与有毒野菜的误食哈。那采购呢要按需少量哈，生熟厨具分开，木耳呢不能隔夜泡发，凉菜现做现吃啊。饮食清淡均衡，不喝生水，特殊人群加强防护啊，变质食材立即丢弃哈，杜绝夏季食物中毒事故。我们把视线转到连江哈，连江朱公村115亩太空莲36号进入采收旺季，每日可采摘新鲜莲蓬500公斤，采摘持续到9月中旬哈。清晨采摘莲蓬汁水清甜，荷花全产业链开发，那鲜莲蓬直接零售，剩余加工甘莲子这个莲心茶提升附加值。那村里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统一管理模式哈，整合莲花种养采摘加工状态，预计今年新增村集体收入20万，以特色莲产业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我们再来关注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伯克利高校 AI 专家现场出题测试国产人形机器人，设备顺利完成全部指令哈，收获海外学者的高度认可。那专家评价国内 AI 全产业链完整，零部件组装终端应用协同发展，市场包容迭代，产品持续快速优化。本届大会呢集中展示国产机器人大规模前沿成果，凸显我国智能硬件人工智能产业完整配套优势和迭代创新能力。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多款网红七子白古法美白面膜被央视曝光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啊，宣传标注天然草本宫廷秘方，实则违规添加白芷。白芷是化妆品禁用的光敏原料哈，外用日晒容易引发红肿水泡啊，反复皮炎。那涉事产品呢是无正规备案的三无产品，商家夸大美白功效收割消费者。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示哈，提醒大家拒绝来路不明的所谓的古法护肤产品哈，一定要选购这个合规备案的化妆品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这个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说啊，想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前置过滤器啊，就我们说家里有净水器，它是净化到你家里的这个水的啊，但是前置过滤器它是装在入户水管的啊，它相当于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啊，这很重要哈。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莱恩的前置过滤器哈，德系技术，品质过硬，316L 不锈钢的滤网哈，40微米过滤精度刚刚好哈，然后呢它还能扛80公斤水压，-30度低温啊，老房新房啊，高层啊都能用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价格旗舰店是599，今天您回畅行福州啊，有150的券，领券下单到手包安装，注意了，是包安装，是449哈，这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4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安的哈，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各位可以持续的回畅行福州。那这一时段的斑马音乐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接下来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缓行的路段呢还较多，首先呢是东二环，基本上呢是从接近五里亭立桥的位置一直到鳌峰大桥之间，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反方向呢一路往金鸡山隧道方向速度也不快，同时省体门口也出现了排队等灯的情况，从亭亭高架下来想往五四路方向也有排队等灯的情况。另外看到的是南二环从白湖亭往高盖山公园这一小段东往西方向速度不快，更多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我市两个供水配套项目完工，周末戏相逢戏曲综艺专场举办，处置低效自持物业宜家加速转向轻资产运营战略，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昨天，福州市两大供水配套工程顺利竣工，仓山区远乐新能源智慧电力科技园市政供水管线投用。该园区为市级新能源重点项目，完善储能、智能配电产业链，助力全市双碳目标落地。同步完工的烟台山文旅供水升级工程，补齐历史风貌区供水配套短板，优化滨江文旅环线基础设施，为烟台山片区文旅业态提供提质升级稳定供水保障，同步赋能产业与文旅两大城市发展板块。省文旅厅惠民项目周末戏相逢公益戏曲专场已于近日落地福建博物院泽徐广场，福建京剧院线上多元文艺演出，涵盖红色京剧选段、南音、国风武术、魔术脱口秀等节目。时隔35年复排的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剧目《山花》登台，以闽西革命故事刻画老区群众奉献精神。整场演出免费向市民开放，融合传统戏曲与现代综艺，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普及红色与传统戏曲文化。工信部今天上午发布了上半年智能机器人产业数据，我国四足机器人全球市场份额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产量占全球半数以上。国内 AI、 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赛道涌现多家全球独角兽企业，深度参与国际行业标准制定。我国智能机器人全产业链优势凸显，软硬件协同迭代加速，持续输出国产智能装备解决方案，引领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中介集中处置国内8座闲置自持卖场，涵盖上海、广州、天津、

贵阳等八成物业全部清空，无租约可及时交付，为宜家入华30年最大规模资产处置。其中7处为今年关停门店，贵阳商场2022年停业，大规模出售自持物业，折射品牌，调整国内线下实体布局，重构家居零售线下业态与资产运营战略，优化国内市场经营机构。

朋友们，我们的呼伦贝尔游8月9号的独立团呢是已经成团了。如果大家呢还要想去游玩的话呢，我们还有8月10号的团期。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这次的团期呢是也有11个人报名了，再差4个就成团了，大家非常的给力哦。如果想去玩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同时呢，明天还会有新的线路给大家卖个关子啊，明天还有新的线路，大家想去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咯。目前呢因为线路的调整，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越野车穿越草原的项目因为换了一片草原，整个项目的成本增加了30块钱，但是呢这30块的成本并没有算到个人的头上，而是由旅行社承担了。不仅如此，因为机票价格的一个调整，我们也跟航司呢进行了多次的沟通，那现在呢我们的整个的报名费用也是下降了，成人每人减少300块，儿童每人减少400块，也就是说呢两大一小出行直接便宜1000，四大两小出行直接便宜2000，你就说这么大的优惠价格咱们还不赶快报名，8月11号的团也快要满了，大家抓紧时间啊，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旅游啊，回复关键词旅游可以看到我们详细的线路安排，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周周来进行一对一的详细了解。那喜欢直接打电话沟通的朋友也可以拨打8740-0876来进行沟通了解。好了，斑马音乐为您送上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徐佳莹演唱的一首现场版本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0: 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今日投用。奇尼丹植物大侦探解码草木玄机。葡萄上的白霜不是脏东西，是新鲜的标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今天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正式启用，场站坐落金州南路，占地6800零三平方米，设21个公交泊位，紧邻地铁25号线金山站，实现零距离换乘。359路、192路江南水都接驳专线首批进驻运营，场站配套调度室、驾驶员休息室、职工餐厅等后勤区域，优化金山片区公共交通路网，引导绿色出行，缓解片区通勤拥堵，补齐公交地铁接驳短板， 提升区域便民出行水平。7月19号到9月30号，福州植物园2026植物大侦探科普活动全新上线，每天分上下午2个时段，游客前往游客中心领取探索卡，每日限量900份，活动设置9大自然谜题，完成集章可兑换阶梯礼品，全程禁止采摘破坏植被，参与建议穿戴运动鞋，备好防晒防蚊用品，以沉浸式林间探索普及植物科普知识，面向全年龄段市民 免费参与，丰富暑期户外研学选择。近日，山东市监局发布典型案例，枣庄薛城区小龙坎加盟门店因菜品虚假宣传被罚3000元，执法核查发现门店将速冻调理肉标注为鲜切牛肉，虚构草原食材产地，误基卷刻意混淆原料配比，违反反不正当竞争相关法规。涉事门店2018年注册2019年营业，食材为加盟商自行采购，与总部供应链无总部供应链记录。品牌方7月19号回应， 该门店4月已经完成整改，并且通过验收。全国门店同步开展宣传用语自查，对误导性标注全面规范，并就此向消费者致歉。据公开信息，小龙坎过往多地门店多次曝光回收剩菜、复用锅底变质食材，员工无健康证等多项食安隐患，食品安全管控长效机制仍需完善。 你会选购葡萄吗？选购葡萄掌握三招轻松选出香甜浅果。一是观察果粉，果实表层天然白霜完整均匀，代表它新鲜，表面光亮无白霜则为存放较久。二是查看果梗，青绿色，紧实有弹性为鲜果，发黄干枯果梗对应的葡萄口感酸涩。 三是试吃串底部果粒，底部成熟最晚，味道清甜，则整串甜度达标。同等个头优先挑选手感偏重的，汁水更充沛。清洗葡萄建议保留果串，不提前摘粒，避免汁水流失，果肉沾染杂质。

很多朋友在问我们啊，家里装了净水器的话，还有必要装前置过滤器吗？答案是非常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前置过滤器是装在入户水管处的，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先滤掉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大杂质，不仅喝水更干净，还能保护热水器、洗衣机、花洒，延长家里家电的使用寿命。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莱恩前置过滤器，德系技术，品质过硬，316升不锈钢的滤网，316L 的不锈钢滤网，40微米的过滤精度刚刚好，铜半塑隔铅工艺，水不接触铜头，杜绝重金属的析出，滤瓶不含双酚 A， 全家用水更加的放心。它最省心的就是360度自动旋流自清洁，只要家里用水就会自动的清洗滤网。

你就不用担心用久了滤网会堵塞或者是水压变小的问题，每小时6吨的大用量，全家同时用水都不耽误，还能够扛80公斤的水压哦，耐零下30度的低温。 当然福州是不会出现零下30度的，零度都有点难呢。高层老房都能使用，新房老房都可以装，一次安装可以长期省心，给全家用水加上一道安全的防护。价格来咯，目前官方旗舰店的活动价格是599块钱，大家回复关键词畅行福州，领完券150的券，领完之后再下单。 在我们平台最后的价格是449块钱，而且呢是包含了安装费用的。前置滤水它就是安装在进户水前段，相当于进入用户家里的总水，先加一道过滤。那如果呢大家喜欢这样的一种前置过滤器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官微畅行876上，不对，应该说是登录我们的 小程序畅行福州啊，登录我们的小程序畅行福州，赶快去领券下单吧。那这个产品呢是前段过滤，相当于呢粗过滤，那也就是说呢，不单它能够过滤全家的水，之后呢你水龙头上用的末端进水的质量和寿命也会有所改变哦，也会有所延长。 好了，这样一个前端的净水器，相信呢您应该也是非常的喜欢，对不对？好了，我们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啊，《春风十里》，对，他们是森林的森。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缓行的路段在黎明高架桥往宝龙高架这一段的西二环，还有东二环从金鸡山隧道之后出来之后往化工路方向，以及再往前5里平立交往连攀高架这一小段都有在缓行的过程当中。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多个公益纳凉点免费开放。闽后大湖解锁夜游新路径，中国空调彻底火了，厂家赶订单赶到生产线冒烟，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夏天，福州超480个工会驿站、地铁爱心休息区、公园纳凉驿站免费对外开放，全线网地铁设42处休息区、48个爱心茶摊，西湖、花海、乌龙江等公园驿站配备空调、凉茶、微波炉、应急药箱，各社区骑手驿站24小时提供休憩补给，市民可以登录易福州搜索工会驿站查询就近点位，面向全体市民、户外劳动者开放，全方位打造城市避暑便民空间。有福之州书香荣城2026荣城书香少年行暑期名师阅读系列活动持续开展，活动由福州日报社、福州教育研究院、福师大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主办，福州晚报市图书馆承办。7月18号到19号，小狗的小房子、小王子、西游记三场名师领读专场在市图书馆开讲，语文名师创新课堂形式，带领青少年深度品读经典，传授实用阅读技巧，沉浸式感受文学作品的魅力，丰富学生暑期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全民读书香阅读氛围。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暑期全国关心指南，闽后大湖乡入选全省唯一国家级重点关心点位，当地夜空通透，光污染少，暑期气候凉爽，适配夜间关心避暑夜游，依托优质夜空资源，当地同步

打造观星研学山间夜游特色文旅线路，盘活山地生态资源，差异化发展避暑星空文旅，丰富福州周边短途清凉游目的地供给，拉动乡村文旅增收。欧洲高温天气持续，气市场的制冷需求非常的旺盛，中国的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国内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某品牌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

福州的夏天啊真的非常的炎热，而且呢现在正处于三伏天最热的时候了。天气热呢，上班的朋友就感觉非常的尴尬，怎么说呢，一出门的时候外面啊这个空气炎炎夏日，又热又闷又潮。但是呢一进到单位里或是写字楼里，单位的空调呢开得又很足，因为都是中央空调恒定温度啊，就在这样冷热交替当中啊，可能有的时候皮肤变得敏感了，像干燥啊、泛红啊、刺痛啊这样的问题都会找上人来。很多的朋友们呢都在为自己在敏感期找不到合适的护肤品而发愁啊。我的皮肤呢算脸上的皮肤啊非常的抗燥，身上的皮肤也是敏感肌，但是脸上特别的抗燥，有过一小阵子的敏感，那我充分的体会到敏感肌的痛苦，就脸上干干痒痒，那又不能随便用护肤品，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看看海蓝之谜这个礼盒，虽然呢是体验装的小礼盒，但是呢当家成分是一点都不少，里面的单品都是实打实的好用。海蓝之谜它最精粹的部分就是它核心的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从深海巨藻里面提取出来的，再经过特殊的发酵工艺，真正的好东西。它不光能够滋润皮肤，这是最基础的功能，它还能够从根源上强韧我们肌肤的屏障，让每一寸的皮肤呢都可以拥有健康的底气。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你都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它，好吸收不厚重，用起来温和无负担，坚持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皮肤变细腻不敏感了，气色也变好了，整个人看上去都是又透亮又有精神。那这样一个小旅行装套组哈，里面每个单品正装加起来价格要到6000-7000了。那来我们看看哈，体验装礼盒是4个7毫升的面霜，2个5毫升的眼霜，1支30毫升的精粹水，这样的一个加起来只要299。你可能就说啊，容量也不多呀，但是海蓝之谜它非常的贵，你把这样的容量换算成正装的价格非常贵，而我们只要299块钱。想买的朋友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拥有它了，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一起去拥有它吧。好，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经典歌，来自于薛凯琪、方大同这两个好朋友合作的一首《复刻回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0: 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晴雨切换间新一轮高温考验上线，缩短20分钟，双副高铁项目全线建设进入快车道，央视曝光留学中介新型骗取骗局，真录取假代缴，暗藏陷阱，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期福州副热带高压强弱交替，午后局地热雷雨频发，晴雨转换无规律，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积水，今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4度，明天多云升到35度，后天晴转多云，最高达到36度，而到了21号，也就是明天，副热带高压增强，大范围降雨消退，持续的晴热高温要来袭，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减少午间户外作业，常备雨具，做好防暑、防雷、防雨三重防护，居家及时通风防潮。京台支线双副高速文山州特大桥主桩墩基全部完工，项目建设提速，高速建成之后，福州主城区往返福清通行时长缩短约20分钟，构建主城区到福清半小时通行圈，项目呢同步配套南通支线，完善明后福清区域高速路网，优化滨海产业通勤出行通道，助力闽东北协同发展，提升两地产业联动，居民通行效率。南阳某生物企业编造宫廷古方噱头，售卖七子白膏等产品，以猪油为基底原料，未完成化妆品安全评估，无正规备案资质，商家刻意将白纸引发的皮肤灼伤扭曲为修复反应，靠虚假宣传收割利润，业内提醒市面大量评估古法护肤膏体原料不合规，存在严重的皮肤损伤风险，选购时务必核查备案资质，切勿轻信网红营销话术。近日，浙江温州警方侦破新型留学中介诈骗案，涉案13名受害人，涉案金额200万多。犯罪嫌疑人前期呢是协助客户拿到真实的录取通知书获取信任，后续呢是编造代缴学费、留位费名目来截留资金，伪造消防通知来拖延时间，导致多名学生错过缴费时限，丧失入学资格。检察官提示，真录取假代缴是新型诈骗核心套路，学费保证金务必直接对接院校的官方渠道转账，切勿交由中介代缴。

每年的暑假呢都是属于到了旅行的时间了，今年您的旅行目的地选好了没有啊？草原是一个好去处，和大家一起去呼伦贝尔纯玩团。那8月9号的团期独立团已经成团了，那8月10号再加一期，再加一期呢，也只剩4个家庭的名额了。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呼伦贝尔看大草原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咯。夏天就是去草原的好时间啊！其中有个项目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的，虽然我没有玩过，但是多年之前我的亲戚就邀请我去玩了。什么呢？他说你到时候来这个内蒙找我

0: 玩，他说到时候我带着你去草地上去飙车啊，在安全区域里，他说你这个油门踩到底都没有关系哈。虽然说这个说法不安全，大家不要这样做，但是呢开着越野车在草原上驰骋，那感觉你在城市里呢完全体会不到的。而且呢因为这个场地的调整哈，我们从原来的场地换到另外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越野车穿越草原的成本我们还每人加了30块钱，但是这部分成本呢旅行社承担了，不会分摊到我们团友上面去。同时呢行程呢还为大家进行了一个价格方面的调整哈。那之前呢我们的价格呢是成人7980，儿童6380，现在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调整哈，每人都有下调，因为机票价格呢有一些小小的下调，我们也把这个福利完全让利给车友了。大家回复关键词啊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面去，您可以感受到什么呢？感受到我们整个的行程安排，除了呼伦贝尔的线路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线路哈，包括这个张家界的线路，大家也可以去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大家回复旅游可以了解到我们详细的一个路线安排。现在呢成人的原价和儿童的原价都会有所下调，那么作为家庭出游来说呢，这个价格呢是非常的合算了。如果是以三大一小出行的话，会便宜1000块；四大两小出行的话，直接便宜2000块，就是便宜这么多哈。啊，这个2000块，咱们在旅游景点啊，这个看到喜欢的东西买，因为我们是没有去给大家安排任何购物点的，但是你去旅游的地方呢，在外面一定也有当地特色的东西。你喜欢的话呢这个钱直接给大家加进去多好，对不对？好了，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哈，大家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了，趁着现在有价格的优惠哈，赶紧去，不然的话呢我感觉真的是要贵很多哦。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又是一个星期了，我们的两位帅哥主持会给大家安排什么样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熊总
1: 内容很精彩，
0: 两小时都没有尿点。
1: 节目是这样的啊，就每天会有一些不同的编排。
0: 对，
1: 但是呢我就不知道咱们的听友们是不是每天都听节目，要是如果每天都听节目的话呢，也会激发起我们每天聊天的一些内容变化。
0: 是这样子啊，如果大家呢都是上班族，而且呢这个时间段准时下班没有加班的话呢，基本上是每天听的。
1: 哎呦，那偷懒不了一点呢。
0: 对呢，那除非休年假了，像我们的很多听友都很好，比如他们天天听，天天互动的，他们会说，哎，下一段时间我们要去哪里哪里，就是出差呀、什么的，他到时候我就不会出现了，会打招呼。
1: 对，提前打招呼。
0: 这种你就觉得哇，朋友之间很温暖。
1: 对，就像我们也会啊，比如说我们要请年假了，然后也会提前的跟大家说，从明天开始呢，晚高峰节目除了周南之外呢，每天都是开盲盒。
0: 对，明天哦，
1: 每天都是开盲盒，每天有不同的主播。
0: 对，周四是确定的。
1: 2、3、4、5全确定。
0: 对，但对于大家来说是不确定的，对于我来说也是未知数。但我就会知道我自己，因为我是周四的班。
1: 周三。周四不是
0: 哦，周四是，
1: 对，
0: 周四是某个老师，
1: 对，
0: 我不敢想名字了，
1: 对，
0: 哦，不好意思，
1: 就每天会有不同，
0: 我是后天的哦，
1: 啊，你是后天的，
0: 你看一聊聊出个大 bug 了，
1: 本来是我想说1、2、3的话就让亮亮来，然后亮亮鉴于他嗓子不太舒服，
0: 我刚刚还在跟
1: 理解，
0: 我刚刚还在跟楠楠说，我说我撑完这个月哈，我下个月第一周可能就要去休息了，因为我一直在，就是你知道我靠每天2颗止痛药在生活，我觉得这个日子是不对的，
1: 很可怕。这一次的病毒其实说实话其实还蛮强的，从你孩子开始，然后到你，
0: 其实我
1: 病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
0: 因为我病已经病3个礼拜了，但我现在就是嗓子的症状非常的，
1: 一直有一些所谓的后遗症之类的，
0: 因为他一直在充血，因为我们工作的原因嘛，
1: 对。每天都在说话，
0: 对，所以我
1: 就哪怕没有工作你也忍不住一点。 对，
0: 然后我想说这个月过完就撑完这个月之后，我下个月的第一周可能也会稍微休息一下，
1: 所以周南就可以听你节目了，因为接下来你要听周南节目。
0: 我刚问他时间是不是 OK， 他说应该 OK。
1: 对，你要确切的答案，不可能什么应不应该的，因为你提前这么早跟人家说。
0: 他说 OK， 我替他 OK 了。
1: 对，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月，从7月、8月这两个月，其实咱们一些主播们都会选择，基本上集中在这两个月去。
0: 因为有孩子的主播，
1: 有孩子的主播可能也要带孩子去玩。
0: 他们只能这两个月休假，
1: 所以这两周咱们的这个旅行这个团报的也是非常猛的。
0: 是，
1: 对，你看咱们8月9号团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组团成功，而且是个大浩浩荡荡，
0: 短短时间就成功了。
1: 对，然后呢，立马

0: 上周加开了一个团，因为有很多的听友在说，就说哎，九号没了，那有没有别的时间段？我们就在十号又加开了一个团，
1: 对，
0: 哎，才两三天的时间，马上就要满团了。
1: 对，其实我每次在介绍这个团的时候，我都会重点说那个越野车穿草原，
0: 是吧？
1: 为什么？因为很多年前我的亲戚曾经在内蒙工作一段时间，他那时候就要求我夏天去内蒙玩，他讲得非常吸引我的一个，他说你到时候来，他说你开我的车，他说我带你到一片安全的区域，就是合法的，他说你到时候油门随便踩。哇哦。你知道我听完之后，我那心驰神往。
0: 就人有的时候呢，需要有一股冲动和冲劲儿，
1: 因为你在城市里啊，
0: 对，而且没有体验过。
1: 我跟你说，你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啊。
0: 对，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说旅游啊，有的时候呢，不要去做提前的一些安排。当你安排着安排着，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打断，让你这个行程有可能会搁浅。所以旅游这个事情上面呢，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年轻人该有的一些冲动，
1: 而且呢，
0: 或我们年轻的时候的一些冲动。
1: 你知道我以前呢也经常说走就走，然后那时候有的时候出境到周边嘛，
0: 对，
1: 那种时候你自己安排就显得不安全，所以我就临时报一个团。
0: 对，
1: 一些信得过的团，
0: 就不要想那么多，因为你想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事很多。
1: 对，因为我那时候都是一个人出去。那像这种呢，去内蒙，而且我们八七六的团，我觉得有个好的是，我们现在都是推纯玩团。就你没有什么购物啊，一些
0: 对
1: 个人要花更多时间的一些安排了。
0: 对，像之前关于旅游，这一次我请年假，而且离开福州去别的城市去转一下，刚好有些事情。这种情况下，对于我来说是个很难的事情，因为我家有一猫一狗啊。
1: 那你的猫狗现在就是要
0: 我思考清楚了之后呢，
1: 你这个爸爸的身份啊，就卸给你的爸爸了。
0: 对，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没有说你一定有这个执念，我要去旅行，或者说我要出去玩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不管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或者说是孩子也好，你会觉得好像很难去平衡这个关系和时间。但是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说我就是要离开福州出去玩一段时间，给自己放松一下，这种心态很确定的情况之下，所有的事情它并不是事情，因为你都是可解决。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旅行这个事情啊，大家有想法的时候要去做，不然你永远都会有无数个借口让自己离开不了福州这个事情。
1: 你知道你刚刚说到永远都可以解决，是我呆滞了一秒，
0: 真的，
1: 因为对于我来说
0: 可以
1: 解决不了。
0: 可以，
1: 我怎么解决？
0: 你相信我，一切都有解决之法。
1: 我这么小的小朋友，何处安放？
0: 人与事，它就是相对的。
1: 没有，我觉得有的
0: 时候有问题出现，它一定会有解决方法。
1: 我主要是自己爹妈不在了，
0: 对，
1: 然后又是一个单亲妈妈，我觉得最大问题在这里。
0: 对，所以有的时候
1: 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现实上的问题了。我是不太可能去旅行的人，
0: 带着孩子去也是一种方法，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只要有问题发生，他一定会有解决方法的，只不过说你用什么方式。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想的是自己去旅行。
0: 哎呦，那这个就比较难了呢。
1: 我想的是自己去旅行，哎，
0: 那你就起码得让孩子，上了什么小学啊，长大初中高中之后，你可以，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有他的朋友了，你知道吗？
1: 悲伤的我病都犯了。好了，大家一会儿继续关注快乐回家。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情况还是相对比较良好的，每条道路呢都在40公里左右，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路上车辆比较多的一些地方呢，各位也可以及时的向876官方微信进行反馈，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日前，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19项主要指标，从5个方面部署24项重点任务。19号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表示，正调查伊朗在建核电站遭袭相关的事宜。
6: 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3: 这里是
12: 876交通之声，
1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6: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

0: 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哎，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6: 快乐回家啦！
5: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钟南。
5: 钟南刚刚让我看了一下他的仓库，没有窗户啊，
6: 窗户
5: 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为啥啊？刚刚说，哎呦，昨天晚上啊，我的天哪，有多少人跟钟南是一样的啊？昨天晚上看世界杯，
6: 熬大夜呀、
5: 啊，熬大夜的看，
6: 嗯
5: 啊，然后呢，他就说你看一下我的仓库啊，我说你仓库里边有多少钱呢？没有，他说眼睛是不是红的？我说还好啊，我看出了浑浊啊。
6: 昨天如果就是算上之前睡的那一觉的话，大概一共睡了4个小时左右。
5: 我的天，这不只是你一个人，因为我朋友圈里边有好多的朋友啊，都是那个朋友圈各种发，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一看，我的天，
6: 全都在看，
5: 我错过了什么呀？
6: 有的在开心，有的在欢呼，有的在难过，有的在骂。
5: 那那个结果的话，对于你来说是开心的吗？
6: 哎呀，对于我来说的话。
5: 很多人看比赛的时候都会说心里有一个预判，说哪个队会赢啊、或什么的。
6: 说实话，其实两支队我都非常喜欢，但如果真的喜欢的话，还是比较喜欢梅老板，就梅西
5: 啊。
6: 但是这一次他踢球真的很没有风度，就是
5: 哦，是吗？
6: 让我有一点点粉转路的一个状态
5: 啊、毕竟是他的最后一届嘛。
6: 嗯，也不能说是最后一届。今天其实如果大家有去刷一些热搜的话，你会发现哈、叫阿根廷脏这个热搜，
5: 我看到了。
6: 冲上了一个几乎算是最高的一个热搜头条哈。那今年的2026的世界杯决赛，昨天晚上不能叫昨天晚上，今天凌晨的一个战绩，阿根廷0-1输给西班牙，然后无缘卫冕。但是除此之外哈，各位要留意一点，全场25次犯规。
5: 哎呦，那有点多哈，
6: 非常多。然后赛后呢，就是比赛完了之后，他们甚至会出现了一些像锁喉啊、斗殴啊，以及全队背对领奖台。
5: 我有看到一些照片，流出来、发出来之后，也是一些官媒里边的，或者说是一些新闻上的有说，就是那照片发出来，像我这种不太懂足球的人，应该说要叫完全不懂哈，小白，我都会觉得说，哎。足球是不能用手的，
6: 对，
5: 还有很多的手都把别人抓住啊，或什么的，就不知道是哪个球员啊。反正我看到很多这种照片，我就说啊，这么夸张吗？这么大的一个赛事，
6: 犯规有点犯的有点太明显了，
5: 太明显了。
6: 很多时候犯规是为什么呢？犯规是你比如说
5: 没办法
6: 去铲球，没办法了，受不住了，那这种叫意外犯规。但是他那个就有点故意犯规。
5: 那你这种是不是他当事人也可以解释说，哦，我的天哪，我的力量太大了，然后呢就完全受不住，哎，就直接身体反应，
6: 就很让人觉得费解。
5: 很抓马哈，
6: 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就昨天这场球呢，全场25次犯规，是自上一届世界杯决赛26次犯规以来的单场记录最高，就是创下了犯规记录最高。
5: 有说谁他的犯规率是最高的吗？个人
6: 不敢说呀，如果要说出来，你有可能会得罪这个球迷啊，他会说哦，他这个犯规可能是无意的或者怎么样。对，咱不提这个啊，但是你就单看昨天这个犯规次数25次，你要知道本届赛事当中，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所有的比赛从淘汰赛开始哈，就一直累计犯规只有107次，但是昨天一场比赛25次，几乎占了1/4。
5: 对，
6: 就这么的夸张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就是红黄牌的情况，昨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就是全部加起来阿根廷累计吃到了14张黄牌，黄牌榜第一啊。决赛中累计是6黄1红，则西班牙它是0黄牌，就是人家踢的还是比较干净的。我觉得踢球啊，咱们这个大力神杯啊，能捧起来咱就捧起来，捧不起来的话，体育要的是什么？
5: 精神。
6: 对，体育要的是
5: 体育精神啊，
6: 你不能在里边玩一些黑啊，对吧？

0: 你看帖子都
1: 明目张胆、嗯、啊，不可以。像我这种不懂的人我都看出来了，你想想。所以昨天晚上啊，大家有几位朋友来都扣一下一吧，有看球赛熬夜看球赛的给我扣一下一、嗯、然后呢看一下你们喝了几杯啤酒吃了多少钱的烧烤啊
0: 一点没喝。昨天晚上其实看球我看的挺无聊的
1: 啊，挺无聊的。
0: 也不能叫做挺无聊的，因为我第二天
1: 因为你一个人看呢、啊、你一个人看家里没人陪你，
0: 一个人在看球，然后再加上一个人看球又刚好等到一个减脂期、嗯、我昨天晚上真的出乎意外的，我在网上买了一个烤鱼，哎呦我觉得那烤鱼挺好吃的，嗯，回头我给你推荐给你，就在家里边加热一下就可以直接吃。
1: 你知道吗，周南在这周的时候他快要绷不住了，他那天给我发消息说、嗯、哎呦我觉得呀我又开始迷上碳水了、嗯、然后我说你要撑住啊兄弟，你不撑住的话你体重也会撑不住的
0: 这几天反正经常撑的时候吧、嗯、大概71左右，如果是早上或者大晚上撑的话就是70点几，
1: 那就是就体重往上稳稳的走了1到2斤。
0: 没有啊，就一直
1: 都是你之前70，
0: 我现在就是也能蹦到70左右。
1: 你70左右70多的话呢，你就要乘以2哈，公斤的话就是1到2斤了，
0: 它是一个瓶颈期吧我就一直在劝自己，
1: 所以这个时候更应该的是控制在这种关键节点、嗯、就不管是什么事情啊，它其实有一个节点，每一个转折和每一个节点你一定要控制住，控制好了它往好的方向发展、哎、没控制好啊你可能就跌入深渊，
0: 就
1: 像今天的
0: 回来就白来了。
1: 对，像这几天的那股票哈，今天也是。哎呀，多少朋友啊，在朋友圈各种发。
0: 这不叫跌，你要懂一下，这叫回调，这叫回调。
1: 对，意思的是啥呢？
0: 前面涨太狠了，现在回调。
1: 对，所以呢，各位就不管是做任何投资，玩一下可以啊，就是投资类型的，大家还是要谨慎，好不好？
0: 我现在我看到一件事儿，就熊亮他只要是这些东西他入场，我就得走。说吧，这两天我买多少？
1: 我没买，我朋友说，哎，你就买一点，然后呢
0: 上周还跟我说又买10000。
1: 我控制住了啊，因为我个人对这个领域不了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意识。就我对一个领域不了解的时候，我一定不会说是就去有一些投入。但是呢，就为了情绪价值也好，为了跟朋友有话题聊，有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入一点点去玩一下。
0: 对，
1: 没想到啊，才几千块钱呢，然后呢两三天呢，哎，就去了。
0: 几百块
1: ，哎呀，我的天！我看来啊，就是，所以我的判断是对的，就在不知、不知的领域当中、嗯，大家一定得要谨慎。
0: 是，
1: 对，哪怕你是在已知领域当中，你都要谨慎了。何况咱们在
0: 已知领域，你都不一定能成。
1: 对，
0: 这么多厨子，他去开餐厅，他都一定挣钱吗？
1: 啊，不一定
0: 的、
1: 啊。
0: 对，所以这个投资啊，各位一定要需谨慎。嗯，熊亮他之前在跟我说，哎，他身边有一个朋友托他投什么，我都说，哎，这项目还不错啊，可以啊。但是熊亮唯独是在跟我说，他朋友拉他一块去买股票。我说，熊亮，你不要看到他今天赚钱了，明天你再看看。结果果不其然，第二天，砰。
1: 没有，是这样的啊，就我朋友、嗯、因为我们生活中会聊很多方方面面的，不管是他的工作还是我的生活等等，我们都会聊得非常多而且很透。就唯独一个，就关于这个股票这个事情，我是从来没有参与的。大家都知道我在这方面的投资，我完全对电脑都小白，何况说这方面的一些领域的东西
0: 是
1: 完全不了解。那他每天都会跟我说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我想说，哎，那既然呢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
0: 他在拉低你的心理防线熊亮，你千万不要这样。
1: 但是我会顶住啊，对，我会顶住。
0: 你还是有一个有自制力的人。
1: 当然，就在很多方面，包括你看我健身这个事情，我都可以就是坚持这么久。大家想一想，我内心是有多么的强大。所以各位，
0: 最主要
1: 你们一定要做一个。
0: 工资卡里没多少钱的，吃不了什么大餐。
1: 工资卡倒是没多少钱啊，但是呢，我别的卡有啊。咱们也不止一张卡嘛，是不是？
0: 行
1: 啊、你看这话说的直接句号，直接句号。行，朋友们，刚才呢，周南还在给我。看了一个视频内容啊，然后问我说，哎，这个代表的是啥东西啊，
0: 还没上
1: 我一看我说，哎呦，还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哈？
1: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是需要知道的吗？
0: 今天我在发这个，怎么能不知道？这是你科目一考试时候的内容。
1: 那我跟你说，你
0: 但是90分你是及格了，我是相信的。
1: 我97分。
0: 哦，就这么高，你刚好就碰到这道题、
1: 啊、
0: 是不是？
1: 那就对，刚好就扣分嘛这道题。哎，
0: 之前我一直不了解一个东西，什么叫做鱼骨线、嗯、然后那次也是车友给我做的一些
1: 普及
0: 对、嗯、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鱼骨线是让你减速的意思。今天在网上在刷抖音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一个博主吧，然后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嗯、他在路上开车呀，看到了一个标志指示牌，他说这个指示牌呢叫蟹牌
1: 啊，
0: 蟹牌。你没有
1: 什么蟹啊？
0: 麻辣烫嘛，就里边一个长得跟排骨一样那个蟹排。如果各位没有理解什么意思的话，这会儿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互动，一起来看。

0: 看一下这个交通标志它是什么意思。
1: 不能查，不能作弊啊！
0: 不能查，不能作弊。
1: 对，
0: 你就单看这张图，
1: 看
0: 就告诉我它是什么意思。就这个蟹牌它是什么意思？
1: 你知道之前我们在每一年的时候，就是九月份嘛，都会有一个安全进校园的一个宣讲活动。所以呢，我每一次就进校园的时候，跟所有的孩子们就是进行互动的时候，我们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大家来认识一些标识标线的内容。
0: 是，
1: 孩子们都好厉害现在。
0: 那主要是因为你拿的也是简单的，你肯定给孩子看一些就是他们在路上他们能够实际
1: 碰到的，他们经常要会遇到的看到的一些标识标线。
0: 对，但是今天这个哈，咱不能说碰不着，能碰着，我真的碰到过。但是
1: 在福州有见过，
0: 有，它一般情况下出现在一些像国道口啊、村道口啊、没有明显的十字路口的一些道路口的位置
1: 啊。
0: 回复一下互动这关键词，来看一下这个蟹牌，然后看完了之后，你来告诉我这个交通标志标线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道题啊，应该对于很多的一些A 照的人啊 ，A 证的人，他可能会比较厉害一点，就是他可能会拿捏的比较精准。但是我们这个小车，反正我在没有看到那个具体的评论之前，实话实说，
1: 你应该这么说啊，这
0: 不清楚。
1: 听友没有给你普及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
0: 对，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这个。我在网上看了几个很有意思的评论，他说前方1000米处有麻辣烫店，然后不准停车吃蟹排。
1: 但这个确实什么意思啊，这一问我一看这个图我还真没想出来，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然后呢来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的这个标识标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咱们不作弊啊，就通过你这么多年的一个开车经验啊，你对这道题还是否知道呢？不要互动来猜一猜，同时也别忘了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提醒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来关注一下，咱们在5:03的时候，有一位郑女士有一个问题要问啊。她说她前两周体检的时候，发现她的左边眼睛是1.0，右边的眼睛呢是0.3，然后呢
2: 差这么多呀？
1: 对，然后医生建议她呢说要戴矫正的眼镜啊，就戴眼镜来进行矫正啊。那平时看东西其实还是蛮清楚的。
2: 你别骗自己了，这怎么还能看得清楚呢？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懂的朋友啊？这个到底需不需要矫正一下呢？
2: 单边近视要不要矫正啊？
1: 对，所以刚才呢，我们就在广告的时候呢，也就刚刚好啊，我就把这个问题让亮亮呢发过来给我，他就问了一下东南眼科医院的医生，然后了解了一下情况啊。然后医生给出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不仅要矫正，而且要越早越好。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2: 首先，为什么看得清你还要去管呢？首先是因为你的大脑啊，其实它是在一个作弊的一个阶段。什么叫作弊呢？就是双眼同时看到东西，大脑偷懒了
1: 啊，
2: 一只手只接那个清晰的那边光像传过来那个图像，然后另外一边的模糊的信息，大脑就给你自动屏蔽掉了。
1: 相当于意思就是说，就我的专注点呢，在我能看得清的那个位置。
2: 对，
1: 看不清的话呢，我就无所谓，
2: 大脑在麻痹你啊，麻痹你。就好像之前说了，你磕着脚了，磕着脚了，你打手一下，手疼了，脚就不疼了。
1: 哎，你还真别说，如果这种情况下你的一边视力好，一边不太好的话呢，其实对他的立体视觉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2: 是，我反正两个眼睛是左右好像差一个75度左右
1: 吧。那还行。
2: 对，差个75度，然后两边镜片就配的不太一样。如果我真的去聚焦一个地方的话，我可能感觉明显有一只眼睛它是稍微有点糊的。
1: 对，如果说到后期的话，很有可能会，比如说你走楼梯的时候，就容易踩空。
2: 是
1: 啊，打球的时候呢。

0: 那看不太准，
1: 因为你现在只用了单边眼的视力在看，
0: 对，
1: 你没有办法去聚焦的。什么叫聚焦？两只眼睛才能判断出来一个立体的东西。
0: 对，就像我们就是打个比方啊，我是要把一只眼睛遮住，然后看东西，我就看的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它的距离的远近，
1: 是
0: 对不对？哎呀，我的天！
1: 所以这个事儿啊，
0: 还是需要啊，
1: 尽早。
0: 嗯，
1: 就是成年人呢，一般情况下可以选择什么呢？就是选择戴一个框架眼镜或者戴一个隐形眼镜，让两侧的眼睛呢尽量保持成像一致。
0: 啊，
1: 如果是两个眼睛度数差距太大了哈，差距在多少呢？200度，那框架眼镜可能让你的双眼看到的物体大小就会出现一些变化。
0: 嗯，
1: 因为镜片厚度不一样了，这时候呢，隐形眼镜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
0: 是，
1: 或者说就是考虑一下近视激光矫正一下。
0: 对对对，所以呢，根据情况啊，大家还是要去专业的眼科医院啊去看一看。大家如果有眼睛的一些问题啊，随时都是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眼睛，然后呢，到时候呢也会收到一个回弹的链接，大家就可以把里面资料一填呐、啊，有什么疑问呐、啊、等等的，直接我们会有东南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好不好？
1: 是啊、不管是眼睛啊、牙齿啊，就这些身体上的这些经常陪伴你的部位，每天都要经常用到的，你一定要去重视起来。有
0: 专业的事得要找专业的人干。
1: 对、啊、对，找专业的人干。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刷新一下，刚才听友回复完互动之后，吴小莹说这
0: 个
1: 禁止通行啊，我都说出来那肯定就是不对。前面有路 啊前面有路，他肯定是允许通行
0: 那
1: 禁止。
0: 那时光不再倒流他回答对吗？
1: 对了、
0: 啊、对的，
1: 对
0: 啊，这个怎么是这个答案呢？
1: 对啊，你有没有想不到
0: 他这个，
1: 我当时我完全想不到，我当时以为就这块牌子就是作为一个提醒告诉我中间有隔离护栏，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这个怎么会是这个呢？
1: 哦，
0: 这怎么看呢？
1: 你怎么看？你看我的手势啊。
0: 我知道了，就死记硬背呗。
1: 这个
0: 我看一下啊、
1: 懂了吗？
0: 嗯，我还是没有太懂。
1: 没有太懂。来，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互动，来看一下这个交通标志啊，是一个蟹排的一个标志。
0: 嗯，
1: 就好像麻辣烫里边吃的那个火锅丸子里边最大块的那个蟹排。
0: 我
1: 来说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像仙女棒啊，小的时候吃
1: 哪里像仙女棒？你哪怕叫它拐杖糖的中间一截我都认了、
0: 啊、对，就那个
1: 那叫仙女棒啊，
0: 就差不多意思了。
1: 巴拉巴拉小魔仙吗？
0: 就是小时候我们看动画片里面，不是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糖不也有这种吗？像雨伞的那种，
1: 就拐杖糖嘛、
0: 啊、魔术师会用的
1: 那不就是拐杖糖吗？像个拐杖一
0: 样、啊、对、啊、对对对对对。看来我没有什么童年啊，朋友们。
1: 怎么样不知道拐杖糖、
0: 啊、我童年不懂糖为何物啊，朋友们。
1: 不爱吃甜食，像我们这种爱吃甜食的都有、嗯、跟大家说那拐杖糖别买。
0: 嗯，
1: 又难吃，完了又难吃完
0: 啊。他重点是好看呐、啊、
1: 对，
0: 颜值很重要，小孩都喜欢、啊、
1: 对，又不好吃，完了又不好吃完，
0: 重点还不便宜。
1: 便宜吧，反正糖你要买这种异形的糖价格都不算太便宜啊。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持续的回复一下互动这关键词，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是什么意思吧。我觉得这个图片有点意思哈、嗯、你看微信
0: 挺难猜的啊，大家呢不要去那个啥，就不要去作弊、
1: 嗯、
0: 你就看这个图片，这个标识标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1: 嗯，
0: 答案是四个字的。
1: 答案对，差不多算是四个字吧。
0: 啊，你可以用自己的话说，就五个字六个字也行。
1: 对，那微信公众平台上胖墩子他说、嗯、哇，我怎么考的当时都忘了。
0: 还真的是啊、
1: 这个、
0: 因为这个比较少见到。
1: 对，这个你如果不走一些像这种没有信号灯路口的一些国道啊，然后这种乡道啊、嗯、通常情况下你会遇到哈，但你如果要经常走的话，你还是要了解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为了防止你在转弯时候出错的一个标志。
0: 哦，来，
1: 我都提醒到这儿，
0: 已经给到提醒了啊。
1: 这个提醒是不是很厉害了？
0: 转弯，后面是啥东西啊？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然后来猜一猜就可以了。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远。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6: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光明港人行天桥要往鳌峰大桥的方向，目前都是有排队现象的。那在南二环呢，这会儿的北园高架桥面上，现在要往齐安高架的方向，各位这边汇流处的位置也有一些排队的现象，晚高峰即将临近，各位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安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的官方微信平台。

0: 38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6: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9: 876交通之声，
6: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9: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
14: 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

0: 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
0: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1: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He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钟南，
2: 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啊，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标识标线，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3: 来、
2: 我终于知道了，朋友们，
3: 各位老司机不知道的，咱们就直接说不知道，然后再报上你驾照多少年驾龄
2: 啊，也不要不好意思啊，咱们不知道也
3: 正常，也正常，
2: 没关系。不知道的话，咱们今天就让大家知道一下。
3: 如果要驾龄的话，我现在算6年左右的驾龄。
2: 我十几年了，
3: 但是我中间换证的话，我已经换过一次。按照驾照来算的话，现在12年了。
2: 啊，现在也还是不太懂。
3: 对，我是在今天的时候真实的去了解了。哦，原来这个牌子是这个意思。
2: 对，所以什么叫熟能生巧啊？大家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你只要熟悉了啊，其实很多东西都很简单。
3: 嗯，
2: 你不熟悉的领域啊，我跟你说啊，你就感觉特别难。
3: 是
2: 啊，就像咱们说话，有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主持人说话不就是张嘴就来吗？
3: 是。
2: 哎呦，你知道我们说张嘴就来这个事情，我们私下要有花多少功夫啊？
3: 去磨练两个人的性格啊！
2: 而且说话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动脑子。我嘴巴在说这句话，我脑子想的后面三五句了已经。
3: 生怕一句话的时候你就直接对方哦。
2: 说好一句啊，说错了还要用10句来补呢。
3: 那我觉得就有一点不太好哈，就是主持人俩人只要聊起来天啊，你会发现微信上左一句右一句，左一句右一句，然后两个人谁都结不了尾，你就觉得很难受。其实你在上一句的时候你就已经想结尾了，对方回过来，然后你又要继续去跟下去，
2: 这种
3: 害怕化掉地上。
2: 但是这种情况下，钟南就做得非常好，
3: 我直接选择不回，
2: 不回复。
3: 要说
2: 我就是你是，
3: 因为我觉得可以了，就到这儿就行了，
2: 哎、
3: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你像这种事，我个人觉得很不好，哎，
3: 不礼貌的一种行为。
2: 对，就是说太自我了。
3: 嗯，
2: 就当然呢，作为你的亲人啊，或者说真的很好的兄弟姐妹、朋友、爱人等等的，他能理解无所谓。那如果说关系还没有到的话呢，那别人就会觉得说，哦，你可能是不想跟我继续接触，或者说我们就要保持距离。
3: 就我是分情况的哈，如果 你
2: 不要解释，你就这么对过我好多次。你解释也没有用，我跟你讲，咱们距离
3: 是啥，
2: 咱们距离也就这一米了，我跟你说啊，
3: 不，
2: 哎，不能再近了啊。
3: 主要是熊亮经常在抖音上，然后我们两个人互相分享一些内容。但是有一点比较不好的是啥呢？
2: 我都半夜给他分享啊。
3: 对，他半夜跟我分享，然后半夜就算看到了，有的时候你真不愿意去回复，因为你知道你要回复第一句，他就会有第二句来。
2: 你不要解释，你这个解释的话呢，
3: 困，
2: 你这个解释叫火上浇油，明明又没有睡，又不困，看到了还不回复，你说你这人，
3: 我就特别讨厌一件事儿，就是抖音啊，能不能把那个已读功能给我关掉？就你看
2: 不了一点，
3: 看完了之后，那上面砰一下蹦出来一个对方已读，但是已读他又不回，你说到底什么意思？
2: 哎，但是说实话，
3: 就很讨厌这个功能。
2: 我一般来说只有一种人我不会回
3: 啊，
2: 或者说我看心情回，看状态回，
3: 嗯
2: 啊，是一种我完全不在乎的人，
3: 就完全
2: 无所谓，
3: 随意了。
2: 对，完全无所谓的人啊。哎，你就会问了，完全无所谓的人怎么还会相互关注呢？这是有的时候啊，实在不好意思，当面的时候，朋友说，哎，咱们互相关注一下呗。
3: 对。
2: 然后呢，我说，好好好好好，
3: 就社交型的关注，社交型的加好友。
2: 但是你知道我的那个抖音里面，我关注非常少，才十几个人。
3: 我关注大概160多个，其中有将近100个是为了工作。
2: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真的，其中有将近100个是为了工作，
2: 那另外60几个都是谁？
3: 60几个可能也就是家人啊、朋友啊，就大概就这样子。
2: 应该很多陌生人，就你喜欢刷他的视频内容？
3: 不会，我喜欢刷他的视频内容，我只关注了几个哈。你比如说梁田啊、李维刚啊，就我只关注了这几个。
2: 那100个跟工作有关系的，基本上呢有90个都是跟吃有关系的。
3: 有的是为了找一些好玩的内容，有的是为了找一些新闻类型的东西。
2: 哎，你说到互联网的话，你现在跟我做一个动作，大家现在可能不方便啊。但是呢，如果你坐在副驾座的话呢，你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动作，根据我的言语来。我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呢，就刷到了一个视频内容，然后呢就说很多人他说很难，就是你用一只手在另外一只手的手腕这个位置，你用每一个手指头就是否可以全部都是可以全部都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很多人都不行，特别是小拇指。
3: 可以。
2: 你这个掐的手都紫了，你看
3: 别管怎么样，反正
2: 我
3: 是可以。
2: 轻松，你看，
3: 别管怎么样，反正我是可以。
2: 大家试一下啊，你的手腕哈，就一只手，5个手指头，就是我们怎么讲的，这个要怎么形容它？
3: 它是不是在测你的体脂率啊？看你的手腕是不是粗的？
2: 对，看一下你手指够不够长，或者说看你手腕够不够粗。

0: 秃。
1: 那这个对我来说太不友好了，你看我这个谱多大。
0: 对，
1: 伸不开。
0: 对，所以干冲男非常难的在小拇指和大拇指之间，这个连接它就相对比较难一点点。
1: 我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我手掌啊，就那个手谱非常大。有一天瑶瑶给我做节目，他说郑楠，我终于发现你手怎么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手谱好大，
0: 跟别人不一样。
1: 你去潜水的时候你不用穿那个鸭掌啊。
0: 你游泳应该会比别人快一点点哈。
1: 你看是不是连接非常多？
0: 对，像我这个很正常。
1: 就我的手谱它已经是走到了第二个关节的位置了。
0: 你除了手这个不太正常还有什么不太正常？
1: 就本来你要去看的话，它应该指头也算是稍微长一点的，但是只要一张开它这个手谱的位置，就显得手指头非常短。
0: 这个男是这样的啊，他的手掌这个位置啊，拿来看的时候手指特别短，他背过来的时候发现手其实也没那么短。
1: 对、啊、就因为手谱比较大、
0: 啊、
1: 所以你让我做这个动作我真的好难掐呀，
0: 好难掐住、啊、
1: 就是什么意思呢各位，
0: 手腕比较粗、
1: 嗯、来测一下你的手腕是不是比较粗，如果是掐不到的话、嗯、那我觉得可能体脂率稍稍有一点点高了，
0: 哎，要开始减脂了朋友们。
1: 对，怎么测呢？用你的一只手然后去抓你的手腕，
0: 嗯，
1: 确保你这个手在抓的时候呢，大拇指在一个方向，另外四个手指都在一个方向，分别
0: 全部去，
1: 对，分别去触碰你的这个
0: 大拇指
1: 、嗯、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全部都触碰到。
0: 我全部都触碰得到，而且很轻松朋友们。
1: 你要这么看的话我也全部都触碰得到，
0: 手指都掐红了，你手腕都掐红了，
1: 就别管这个，反正你就说触碰到没触碰到
0: 啊，
1: 触碰到了，
0: 碰是碰到，但是你的死了。
1: 要虎口都掐红了。
0: 对呀、啊、你把吃奶的力气都拿出来了。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副驾座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嗯、来
1: 关注一下
0: 路况，
1: 路面上通行情况、嗯、西三环绝缘州互通现在要往浦上互通的方向事故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咯。
0: 我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来跟我们说一声咯。

0: 来，朋友们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咯。
1: 好物、
0: 本周又给大家上新了四款产品啊、有吃的，有穿的，有用的啊。
1: 本周这个福利单品我跟大家说哈，如果在这个月你现在只听到了这一次好物的宣传的话，那我建议你就在这一次你就冲就行了。
0: 我知道圣诞想说哪一个品了，
1: 四样东西都非常好。
0: 对，我知道你最想说的是哪个，
1: 最后一个是吧？
0: 对，我还本来想说考考默契，来三二一啊，
1: 好
0: 说吃的，这个吃的啊是啥呢？这个对于咱们福州朋友来说其实就还好，
1: 怎么就还好？我好爱吃他们家这个花雕。
0: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福州的朋友很多啊，都会上这个很多软件去买这种东西来下酒。
1: 是啊、嗯，之前就有一家，我呀、伟伟啊、一涵啊，我们就经常都去点那一家。那家是之前有跟八七六一起做过活动的一个老板，他开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品类。然后他们家每年就卖那个花雕醉蟹。
0: 对，
1: 但是价格就非常贵，399块钱。然后
0: 这么贵啊？
1: 对，一共就八只。
0: 哇，好贵，
1: 399，
0: 买不了一点。
1: 还需要自己去掏配送费哦，他的配送又必须是这种同城配送，因为他没有外卖。
0: 你们就吃过一次吧，没有第二次，太贵了。
1: 每年都有
0: 啊、哦，每年都一次啊。
1: 对，每年都会吃一次到两次。
0: 下一次吃的时候叫上我呗，
1: 那必须
0: 让我吃一下贵的嘛。如果实在那个贵的你心疼的话，你就回一下好物自己买一份，
1: 对，
0: 便宜多了。
1: 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我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么划算，
0: 便宜啊！
1: 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之后呢，你能看得到今天来自于魏丰德他们家给各位准备好的花雕醉蟹以及花雕罗氏虾。你就拿那个黄酒稍微加上一点点糖，然后腌出来那个赎罪的那个螃蟹、我好喜欢那个味道，
0: 是吧？花雕蟹啊，相信各位应该都吃过、但是真正的好吃的花雕蟹的话呢，跟它的那个腌制的那个酒啊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如果酒的品质很高级，它出来的口感呢就特别不一样。
1: 是、它那个酒呢，你又不能酒精浓度太高、
0: 对，
1: 如果要太高的话，它腌出来就带着一点点那个酒精的那个味道、那可能就不太好了。完了之后它又不能没有酒味儿，没有酒味儿的话它好像就少了一种那种醉人心脾的那种醉味儿、
0: 对，
1: 所以

0: 花雕醉蟹真的很考验老板的做工。那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魏丰德他们家的这个花雕醉蟹，而且你要平时去酒店的话，至少四五十一只的花雕醉蟹，
1: 这么贵啊？
0: 对啊，我那个399也就是四公四母啊，算下来也就是50块钱一只啊。
1: 哎呦，老贵了，
0: 四公四母，
1: 难怪我都舍不得买，那么贵啊！
0: 今天给到各位哈，注意一下，今天限时福利，每盒四大只满黄母蟹。母蟹哦，各位，一共750克，拍一发二，到手8只，八只的话，也就是3斤的这个满环母蟹，给到你，现在只要268块钱。
1: 它有两个，一个是268块钱的，一个是199块钱的。那268块钱的呢，是买一盒送一盒，
0: 还没说完呢，
1: 我看一下啊。
0: 下单送你一盒750克超值装的醉罗氏虾，也就是咱们说到的那个大草虾。
1: 啥意思啊？意思就是说
0: 两盒蟹再加上一盒罗氏虾，到手268块钱。
1: 那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哈。这个可以的，总共到手3盒了。
0: 对，
1: 对不对？
0: 价格真的很合适啊，
1: 有那个花雕蟹啊，还有罗氏虾都有了，才268块钱。而且每一盒呢是单盒净重650克，这个是蟹的。那虾的话呢是750克。
0: 八只母蟹，然后再加上一盒罗氏虾
1: 啊。
0: 268块钱，
1: 可以啊。
0: 你现在你去市面上找，你哪里会找得到这么便宜的花雕醉蟹还有母蟹
1: 啊？这个应该卖得挺好的，朋友们。
0: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现在用到的蟹是什么呢？六月黄刚刚过了季，这时候比六月黄的个头大出来一些了，确实就适合你去花雕再去吃了。
1: 所以吃货朋友们，赶快的可以回关键词好物啦，来看一下这个东西。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品啊，正南最喜欢说的。
0: 对，
1: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0: 他是给你安排的小龙虾的，
1: 是吧？
0: 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是什么呢？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反正先回复一下这个关键词好物来看一下。我个人就比较推荐，你就直接冲这一个就行了。因为你要知道啊，花雕醉蟹自己在家里边做有点不太实际。第一是家里边你找不到很好喝的一个花雕酒，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自己在家里边你去腌一个熟醉的话，你如果把控不好，就它那个腌制的时间，要么就是腌制的那个味道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变化。
1: 我跟你说，首先第一点，味道你不一定做得好，就哪怕做得好的话你成本也高。打个比方，你要腌着八只蟹的话呢，你得要至少一瓶酒给我下去。
0: 对，
1: 那一瓶酒的话呢，你想想都得多少钱了。
0: 不行，我这边
1: 你用便宜的酒的话呢也不太好。哎，你要那个用贵的酒的话呢，你是不是心疼？朋友们，
0: 我这会儿有一点一边在说话，
1: 立马自己下单了。
0: 没有，一边在说话一边在掉口水，
1: 流口水啊。
0: 对，
1: 来，各位可以回答关键词好物，然后呢这个本周给各位安排的这个品呢，如果喜欢吃这个花雕蟹啊，或者说那个醉虾的朋友啊，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
0: 是
1: 螃蟹在哪里啊？螃蟹你回一下好物，然后链接呢就会跳出来第二张图，它就是咱们给各位安排的这个产品了，好不好？
0: 是
1: 魏丰德这个品牌的。
0: 对，
1: 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夏天到了，大家呢还是可以去买一买香水了。香水呢在夏天是很适合的，但是呢夏天不太适合那种味道特别重的，因为香水这个品它确实有那种适合夏天的、春天的、秋天的或冬天的。
0: 对，
1: 大家可以有香水需求让你变成行走的香水的朋友啊，咱们大牌香水给各位安排都是正装来的，大正装，有50毫升的香奈儿他们家的蔚蓝，这个男士使用，还有呢就是圣罗兰他们家的傲飘明90毫升的，香奈儿他们家的加伯利尔100毫升的，或者是迪奥他们家的花样甜心50毫升的，还有圣罗兰他们家的自由之水90毫升，这五款五选一，每一款都是299块钱，正品保真。
0: 香水五选一，299，300块钱你能买到这个大牌，那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哈。
1: 对，
0: 还有朋友在问到了，说那个保质期多久啊？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进到链接里面是可以看到的。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3个品类哈，它不单单只是有这个花雕醉蟹，刚才说到的是650克的花雕蟹两盒，然后加起来一共是8只，然后再加上熟醉的罗氏虾750克，每盒呢大概是31只到40只，看你这个虾的大小。
1: 这么多？
0: 对，两个加起来268。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像很多人他吃螃蟹过敏啊，没有办法吃很多呀，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还有单独的罗氏虾加花雕小龙虾的组合。
1: 哎呦，我跟你说，大家你回了好物之后啊，最难的部分就看你怎么选了。如果你

0: 的是个吃货，你每个都想要的话，那
1: 花雕小龙虾来
0: 比较困难了，
1: 真的很难选，因为它这个没有重复的，你就觉得难受。
0: 哎呀，
1: 不单单说三个种类，它其实四个种类哈。
0: 这是坑啊，朋友们，爱吃的朋友们，你就要花钱了。
1: 来，为什么叫199起呢？199你能得到花雕罗氏虾750克每份的，直接给你两份
0: ，
1: 然后并且额外赠送一个花雕小龙虾。花雕小龙虾就类似于咱们那个冰镇的那个小龙虾，然后带着一点点那个酒香味儿。你回家之后你就拿冰块铺上去，然后再冷藏。里边放上一个三五十分钟，然后拿出来直接吃，它就是冰镇小龙虾。然后呢，还有199，你能得到什么？泰式柠檬罗氏虾
0: 啊，
1: 就那种柠檬的那个味道，像那个泡椒凤爪的那个味道，然后再加上一盒花雕小龙虾750克，这个呢加起来也是199，蟹的礼盒是268。四种不同的品类，你直接你去挑，自己去选就可以了。
0: 好，各位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然后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拍就好了，去选择。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关键词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哦，这个很快很快，应该几天的时间立马呢大家可能就没有办法组团去呼伦贝尔了。咱们8月9号的团那个已经是满了，对不对？然后8月10号我们新开了一个团，现在目前呢已经有十几位朋友都已经报名成功了，最后1到2组家庭，咱们8月10号的又可以发团了，朋友们可以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
1: 是
0: 呼伦贝尔8月9号的团已经成团，你没有办法挤8月9号这个团了，只能挤一挤8月10号出发的这个团，价格都为各位调整下来了。成人呢是7680块钱，小孩是5980块钱。
1: 是这个团，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哈。8月9号已经完全满团了，再问的话，他这个车已经是坐不下了哈。所以我们加开了一个8月10号的团，目前的8月10号也是给各位顺利成团。所以大家有想去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对，如果各位想要更加详细的了解啊，直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咱们10号这个团呢，现在目前。哎，就差4位朋友，四位朋友可能是一个家庭，他就满团了。
1: 对
0: 啊，或者说2组情侣。
1: 咱们上次就是直接来了一个4个大人、一个小孩。
0: 对，
1: 就是你2组家庭嘛，有一组家庭可能带了一个孩子。其实我觉得就是旅行啊，有的时候你要带着孩子的话，他就会出现很多有意思的事儿。
0: 对，
1: 你比如说妈妈在拍那种很美的照片的时候，这时候孩子一个人慢慢的走进来，然后家长会一把给他推开，别挡住我的雅兴。
0: 这就是生活气啊，生活气，烟火气。所以呢，各位啊，想去趁着暑期，又有一个低的价格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然后来了解一下。这个非常快，应该我觉得1-2天、2-3天的时间，这个团就立马可以出发了。
1: 对
0: 啊，就可以出发了。这种
1: 是各位2个关键词您回复起来吧。想要吃这个花雕蟹呀、花雕虾呀，包括这个泰式柠檬虾的，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想要跟着畅行876出去玩的，纯玩团无购物，回复一下关键词
0: 旅游
1: 啊，就可以看到了。
0: 旅游旅行都行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出行状态啊。这个点位路上车辆开始逐渐变多了，由西洲大桥双向的上桥处呢，目前都有一些轻微的缓行。前方呢，这会儿在黎明高架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目前是有排队现象。北二环的四二亭高架现在这一段呢，通行时速也相对缓慢一些，包括这会儿从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后方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等灯的情况。东二环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往东太河的方向，以及在五里亭和连盘高架，还有光明港人行天桥的双向，目前通行时速看起来都不是特别的快哈。南二环的话，现在整体看起来还是依旧的排队的老的那个点哈，这会儿集中在了这会儿的北园高架、南台大道路段，还有前高架要往双湖互通方向通行，目前都是有排队现象的。三环上整体看。

0: 看起来还不错吧，目前是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但是也提醒各位，三环千万不要走应急车道。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算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88.7%、 62.6% 和 35.6%。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北京时间7月2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比赛常规时间，西班牙与阿根廷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凭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1-0战胜了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登顶。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1: 读书吧。
12: 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嘿，这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5: 这里是
16: 八七六交通之声，
14: 八七六交通之声，
16: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7: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8: 别担心，
19: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7: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2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8: 别急，
17: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2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7: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7: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7: 不管明天怎么样，
2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6: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嘿嘿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赚钱方案，
0: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0: 各位好，我是钟南。
6: 来，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啦，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啊，大家有看到或经过哪一段，你有看到什么消息的话呢，都第一时间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声，大家帮助大家。所以呢在这呢也是深表感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同时呢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啊。今天帮各位找的这个互动内容呢，是你科目一或者科目四的时候考过的内容，看一下你还能不能记得这个交通标志牌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6: 目前为止只有一位
0: 车友答对了，
6: 别的都是全错，
0: 回炉重造，好吧，回炉重造。
6: 这个虽然说这个标识标线啊在咱们市区内啊
0: 不常见，
6: 看的比较少啊，但是呢咱们还是要知道的，万一你就走什么国道啊，或者哪个路口啊啥的，
0: 相
6: 咱们知道什么意思啊？
0: 是，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就这个交通标志标线啊，它特别像什么呢？这个交通标志特别像蟹牌，所以好多网友就都在调侃啊，就说：“哎，这前方有麻辣烫店，前方有关东煮店，前方现在有卖蟹牌的。”或者说
6: 网友们真脑洞大开啊，看到图片的时候呢，非常有想象力，然后用语言表达出来之后呢，觉得好像是那么回事啊。
0: 副驾驶不吃蟹牌要扣分，
6: 有点意思，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
0: 是，同时告诉一个精准的一个答案啊。目前来看到只有一位车友给出了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6: 厉害了这位朋友。
0: 对，咱们这个车友真的
6: 经常走国道啊，
0: 不能说经常走国道，可能是科目一的时候真的背得很认真，
6: 记忆犹新啊。
0: 是
6: 啊，对。
0: 行，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你就能看到这道题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今天帮各位安排的熟花雕醉蟹、熟花雕醉虾、熟花雕小龙虾以及泰式柠檬啊，这个叫什么草虾，
6: 哎，反正就各种组合，哎，就关于吃的什么醉蟹醉虾之类的有很多组合，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然后呢来看一下这个不同的一些味道组合，你喜欢哪个没哪个，反正呢都两三斤啊，三四斤的。
0: 因为一盒的话是750克，但是咱要说一下，就是750克它是连这个汤汤水水
6: 啊，对，
0: 就是你实际上到手的话固形物应该是大于等于60%的，就是你收到手之后你回去你去看一下，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还是蛮实惠的。
6: 钟南自己下了一单刚刚，
0: 对，两盒750克的醉蟹加起来一共是8只母蟹，然后再送你一盒这个花雕醉罗氏虾，268块钱，这比福州市面上卖的这些都要便宜上不老少。
6: 真的买了8只蟹都得要300多块钱在福州。
0: 对，因为我当时买那个蟹确实就是因为吃他家那个品牌吃了很多年嘛，只要是家里边有朋友夏天的时候来家里边喝酒啊，或者来家里边聚会啊，
6: 你对夏天这么好啊，他来了你就给他买这么贵的东西啊，
0: 哎呦，老公得打死我。
6: 夏天应该明天就来节目了，你就可以带好你的醉蟹让他跟你
1: 一起吃一下。
0: 我现在跟夏天发微信的那个条数啊，还不如跟她老公发的多，
1: 是吧？
0: 对，
1: 哎呀，夏天明天。

0: 天你不用太想他了，明天就来替节目了啊！各位朋友们，我要消失一周啊！啊，这本周呢，我就是
1: 终于迎来了他的年假。
0: 年假，然后呢，我就没有出去旅游啊，就边旅游边玩。我去上海比较近，不像大家都有时间报名咱们的微信后台的旅游这个关键词，去一下什么呼伦贝尔去玩。我只能比较近的，就几天时间。
1: 是
0: 我今天还上节目，我相当于我就是最多四天休息嘛。
1: 熊亮也是挺厉害的，你知道吗？要按照请假的话，今天是他假期，
0: 对，
1: 假期还来上节目，证明熊亮他是真喜欢赚钱呢。
0: 我今天不来上节目呀，我那钱就少了。哎呦，哎呀，我为了就是少玩一天，就多挣点钱，在那边可以多买点东西。
1: 一到暑假的时候啊，各个单位应该都是扎堆休年假的，所以这时候就是大家互相换一下班啊，互相替一下班啊。
0: 对，
1: 因为你不到这种寒暑假，寒假你想找人替班，那确实不好替，因为外地的朋友都要回。
0: 所以从明天开始，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节目啊，征男会每天跟不同的男男女女主播，不同的主播，
1: 是
0: 每一天一个人，每天一个人，给你足够的新鲜感。
1: 哎呀，
0: 然后最后等我下周回来的时候，我就会问你一个问题。
1: 哪一个
0: 主播跟谁搭最舒服呀？
1: 服
0: 然后呢，真的一定会回答，除了熊亮，因为别人啊来替班，
1: 不是我终于换了一个女搭档。
0: 然后别人来替班的时候都会说，嗯，对，是好，没错，哎，刚好都全都你一个人说，累疯了。我跟你讲，
1: 那也不会，我跟夏天搭的还是比较长时间了，
0: 是吧？
1: 我来八七六第一个正式的搭档是夏天，
0: 是吧？喜欢吗？
1: 你这话问的我都不敢回答。
0: 有犹豫朋友们，有犹豫，明天夏天来上节目的时候，各位哈，你们就跟留言就说，哎，昨天啊，熊亮说跟夏天搭的怎么样？然后呢，周南犹豫了，好不好？明天来留言啊！
1: 我好害怕你说我说喜欢，然后完了又说，哎，浩哥，委员领导，周南还是喜欢跟夏天搭一搭。
0: 啊，那这个时候领导会说一句话，那熊亮啊没办法离开晚高峰，周南你要不要看一下，跟夏天找一个时段再策划一个节目啊？
1: 哎，能不能？中午
0: 哎呀，你以为你想啥是啥呀，真的是
1: 不能说心声
0: 来，心声不能说出来、啊、
1: 微信公众平台上看一下000回复的这个答案，说右侧道路变窄，不对，
0: 错，
1: 不对
0: 啊、
1: 但是这个
0: 续
1: 啊，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0: 对，答对了，
1: 很厉害，老司机。
0: 哎，你回答错了啊！你回枸杞，
1: 那上周的，这周没有枸杞了
0: 啊！这周没枸杞了、啊，朋友、你这周要看一下，我们有这周有那个啥，有醉虾醉蟹，还有那个
1: 爱吃的人，你真的可以冲一波。我觉得这个花雕醉虾、花雕醉蟹，哇，价格又划算。如果你不吃蟹的话，只要虾的组合，三盒虾，你看着自己怎么样去搭配啊？这三盒虾反正有花雕的，有这个泰式柠檬的，你看自己要怎么搭配。然后一盒小龙虾，两盒罗氏草虾，只要199块钱。
0: 对。除了这个吃的话呢，还有别的，比如说 Coach 他们家的那个短袖系列，就男生女生尺码全覆盖，对，1199块钱一件呢、哦。咱们今天回了好物之后才299块钱，
1: 价格真的很合适。还有一个，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去冲一波
0: 香水，
1: 不是香水，
0: 不是香水、啊，
1: 香水，我觉得海蓝之谜这个面霜，这个价格真的很低，各位。
0: 但是我不爱推这个，因为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喜欢用正装，我不太喜欢用那体验装的。它这个是一个体验装的一个礼盒，
1: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哦，
0: 很适合出差，对不对？
1: 对。对，今天299块钱，你能体验到海蓝之谜，而且不是体验一次，它的面霜7毫升的直接给你4盒，眼霜5毫升的直接给你2盒，额外再加一个30毫升的精粹水，一共加起来7样299。
0: 面霜用2支，眼霜用2支，
1: 用盒怎么了？用盒怎么了？到手是不是盒？你说
0: 是
1: 盒，
0: 还是有包装盒的哈？还是有包装盒的，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然后自己去了解一下。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胖大叔他说这个应该是右侧通行标志
1: 哦，我不知道你是上图还是下图哈，
0: 嗯，
1: 我不知道你是上图还是下图，反正这个答案的话就是
0: 错，
1: 嗯，
0: 错，
1: 我问的是那张比较干净的那个图，
0: 嗯，
1: 就是那道单选题的那道图啊，不是上面那一个蟹牌，我只是上面这张蟹牌只是告诉大家它经常会出现在路口的哪一个位置
0: 啊，大家可以回下互动，然后来猜一下哦，来看一下这个标识标志指的是什么意思。
1: 对、
0: 啊、
1: 这小节在结束的时候跟大家来
0: 公布
1: 一下这个答案吧。
0: 好嘞好嘞好嘞，
1: 是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我觉得这个标志的话它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0: 嗯、
1: 我经常会遇到一些 Y 字形路口，
0: 我遇到过好几次，就类似这种的。然后呢，我真的有走错过一次，
1: 嗯，
0: 还好我当时反应快啊，不然的话都走到另外一个道去了。
1: 还有什么情况会出现这个呢？嗯、你比如说在匝道上，
0: 对
1: 啊，你在匝道上你应该靠哪个通行？有的匝道呢，它是一边是机动车道，一边是非机动车道。
0: 嗯，
1: 我原来在。

0: 做节目的时候曾经有两次遇到过游西洲大桥机动车开到了电动车道，结果把电动车给堵了
1: 啊
0: 啊！就因为你那个道路很窄嘛，然后把那个电动车给堵了，然后后边电动车出现了大范围的排队。那这种其实他就可以在那儿立一个这样的牌子，但是我现在很久没有走了，不知道那边有没有立哈。
2: 今天晚上走一下，为了工作付出一点点可以吗？
0: 今天晚上没开车
2: 哎，为了让体重更轻一点点，咱们徒步，徒步
0: 唯一一次没有开车的
2: 慢跑，哎，都很适合，
0: 嗯，
2: 好不好
0: ？H 也给出了一个正确的答案。
2: 目前三位朋友，四位朋友答对，
0: 四位朋友
2: 答对了，
0: 厉害！
2: 大家可以继续回一下互动哈。
0: 老司机，
2: 嗯，
0: 完全不知道的，咱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坦诚一下哈。你坦诚一些，然后你说你几年驾龄，然后你来告诉我你这个标志不知道。
2: 哎，这个跟说实话哦，跟驾龄还没太大关系。
0: 六年驾龄，我是真不知道。
2: 像我们这种老司机。亮亮知道吗？刚刚那个标识标志那个互动那个，你知道？
0: 也不知道。
2: 你20年了吧？
0: 20年，
2: 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跟他开的路段有关系。打个比方，他经常就是走一些就是
0: 经常走这个路段，能看到这个标志，
2: 对，大家
0: 就
2: 知道
0: 明白什么意思。
2: 对，像我们这种就比较少走的，那真的有的时候啊很少见。你说别说这个标识标志了，你朋友很少约，很少见，很少聊，慢慢的朋友他都会。关系淡化很多啊，
0: 是，
2: 何况这标识标志还没感情呢。
0: 我经常走的那几个标志
2: 啊，
0: 就我经常走的那几条路，然后看我那个行车轨迹啊，那几段都已经走绿了，每天就都那两段，每天就都那两段。
2: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这个标识标志啊。
0: 嗯，
2: 另外的话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手机啊，充满电的话，它到底会不会伤害电池？
0: 手机充满电，
2: 我觉得不会。
0: 你觉得不会？
2: 我就每一天，因为我手机我必须充满电呢，而且我有的时候我这人就懒呢，我充完那个电的时候，这个大家不要学我啊。充满电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忘记，然后就一直充着。
0: 我其实有一个比较坏的一个做法，就是我的手机它会就跟熊亮一样，会一直保持着一个满电的状态。
2: 对，
0: 因为我有低电量焦虑症啊。
2: 嗯，
0: 我手机但凡是低于40%的电，一看30%几，我就觉得哦不行了，我要一定要充上它。
2: 天哪，有谁让你这么着急啊？就联系不上你，你会焦虑啊？
0: 也不是。因为夏天的时候这手机
2: 又是夏天，怎么老是出现夏天呢？你这么喜欢夏天呢？
0: 主要是期待一下夏天搭档了。主要就是这个手机它到夏天之后它一发热，它那个电量你只要到30%之内掉的会非常快。
2: 嗯，
0: 我曾经那天我就亲眼看着我那个电量从15%啪一下掉到11%，然后中间就跳过好几个数字，瞬间一下那个焦虑感就上来了。
2: 告诉你要换手机了，朋友。
0: 确实是应该换手机了，我手机已经换过一次电池了，但是它换完之后，哎呀，反正也不太好。
2: 总是没有原装的好。
0: 对，总是没有原装的好，确实是该换电池了。
2: 来，我们看一下，说这个电池充满电它到底会不会伤电池？它是这么说的，说偶尔充满是没事的，但是你天天都是100%，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确实对电池是有
0: 电池
2: 一定伤害的。
0: 对，它会降低你手机的一个使用年限。
2: 嗯，
0: 你比如说哈，电池它其实就像一个橡皮筋儿，如果你长时间给它绷到一个极限的弹性，就不让它弹回去。长期满电的状态之下呢，内部的化学反应会加速，你的容量就会被一点点的给吃掉了。
2: 所以最好的一种做法是什么样的哈？就基本上你的手机啊，它电量保持在20%到80%之间。
0: 哎呦，做不到，我20%我人就崩溃了。我那时候我就一定去扫那个共享，
2: 但现在很方便，你去哪其实都是可以有那种。
0: 对，但他那个共享充电宝有一点不太方便的，就是我家里边已经买了2个共享充电宝了。
2: 哦，真的啊？
0: 对，99块钱一个。
2: 哦，但是我很少用外面的那个，就共享充电宝里边的那个去充，因为你知道为啥吗？
0: 咋？
2: 太贵了。
0: 哎呀，现在
2: 半小时好像1-2块钱嘛。
0: 你在开什么玩笑？哪还有半小时1-2块钱？半小时3块钱，一个小时6块钱，
2: 哦、
0: 甚至我见过最贵的、
2: 哦、
0: 黄色的就那个、哦、
2: 啊，对对对对，
0: 半个小时4块钱，
2: 太贵了。
0: 它根据放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它价格也不一样。半个小时4块钱，一个小时往那一充，电量没有充上去多少，8块。
2: 你说你聊天聊忘记了，或者你干事干忘了，然后呢，你发现，哎呀，我的天，1小时01分。
0: 是，
2: 又花了3块4块钱。
0: 对，他经常情况下有这个封顶，以前是封顶10块，好像现在封顶20。但是我想一下，20块钱你在网上买一个稍微普通一点的一个充电宝，你都买到了40块钱小米充电宝，你都直接到手。
2: 但是充电宝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前段时间我们也关于这方面消息都在说，也都在提醒，
0: 你
2: 要有3C 认证的啊，这个很重要哈。大家别为了贪便宜，有的时候就买一些就是什么没有这个认证那个认证的，这样的话呢，万一咱们讲的是万一，它有一定的。 的风险性，而且天气这么热，夏天、嗯、又提到夏天，夏天怎么这么火呢？今天在我们节目中，明天就来啊，明天就来。
0: 嗯，但是在这儿也要跟各位做一个提醒啊，其实它不单单只是充你的手机了，你的电车也是一样的。嗯，为什么快充经常只给你充到80%就可以了？因为你充到80%，它对电池的这个友好度是最高的。嗯，你没有必要说家里边我有充电桩啊，我也不差这一点点电费啊，我每天给自己充到一个100%的一个电量，其实是不好的。因为电车跟你的手机还不太一样，手机你只要一天不充电，那它这个掉电速度会非常快。我一天大概充一个2次左右。
2: 嗯、你手机的电池如果说坏了啊，或者说损耗了，嗯、你要花个小钱就行。那你电车如果那个电池坏了，那也得花大钱。
0: 对，这个电池就需要花大钱，而且电车它不需要每天都充嘛。嗯，你大概有一个3-4天，如果这种代步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车，大概3-4天充一次就差不多了，没必要让你的车一直保持着满电的状态。
2: 对，这样的话对电池的伤害还是蛮大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后台，
0: 哑巴猴大水怪来了，
2: 答对了，
0: 这不是左侧通行吗？是的，
2: 哎，所以答案就是
0: 左侧通行啊。这个标志要怎么看呢？跟各位说一下，你要看它那个朝这两条线是朝哪个方向落。嗯，你比如说朝左侧落，它就是告诉你左侧要通行，朝右侧落就是朝右侧通行。如果是一个三角形的这一种，就是告诉你两边都可以通过。为什么会有这个标志出现呢？最主要是第一，路口比较大；第二，没有信号灯；第三，中间没有任何的参照物。很多司机在左转或者右转完了之后会转向对向车道内啊，所以它有一个这个标志是告诉你，哎，这边你千万不要转错道了，你是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转的，嗯，要往另外一条车道去转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匝道口，这些匝道口有的是双向通行，有的是单向通行，它会提醒你你应该朝哪一条道去通行。
2: 所以这个标识标志它的正确答案就是
0: 不要吃蟹排，
2: 左侧通行，对吧？
0: 对，
2: 来，我们关注一下，有一条路况消息提醒一下大家哈。
0: 哦，然后亮亮说，我考驾照肯定知道，但是现在好多年过去忘记了。
2: 哎呀，我还以为亮亮又有一条那个路况过来了哈。大家开车还是要慢一点点，虽然说现在路面上的车呢已经是瞬时变多了起来，大家还是那句话啊，叉车难飞啊，大家保持耐心，减速缓行。
0: 想吃醉蟹醉虾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
2: 好饿，
0: 你还可以看到香水啊、海蓝之谜啊，还有 Coach 他们家的衣服啊。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车型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西二环目前都已经双向进入到油车河的状态，平均通行时速不足20公里。那在这会儿的北二环的金鸡山隧道内双向缓行，如果从斗门高架这块要走的话，各位斗门高架往要往这个金鸡山隧道方向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反方向的话，出了金鸡山隧道，您要过了龙腰高架，通行时速才能恢复。东二环目前也是双向排队当中，平均通行时速在上下高架的位置也在20公里左右吧。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南二环，从白湖亭立交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以及双湖互通过来要往首山路匝道口的位置，目前这两处呢也都是处于缓慢通行的状态。今天三环表现不错，各位如果在三环的话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目前只看到了永丰枢纽往淮安大桥方向转的匝道口的位置稍稍有一点排队现象，但是这基本上也是一个晚高峰的常态吧。匝道上通行时速相对较慢，可以理解。其余路段各位就近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1: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10: 八七六交通之声，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0: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
1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5: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2: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1: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周满。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了，哎呀，刚下班呢
2: ，
3: 昨晚三点起床、啊、看球，然后直接上班，困哭了。咱俩是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吗？
2: 我这不只是你，不只只是你，你们是大家，有很多的朋友昨天晚上真的就通宵在那儿。就看球，光我朋友圈百来号人。
3: 我昨天强制我十点半左右去睡，然后大概11点半左右睡着吧，然后也不看手机，然后就手机放个声音在那儿听，然后就闭着眼睛就强制自己睡，定了一个2:50的一个闹钟，然后2:50当时起来的时候那正困呢，然后看到所有球员开始进场的时候啊，精神就来了，然后看到早上6点不到6点吧，然后结束的时候哇，
2: 睡不着了啊，精神比较好，
3: 就那个时候精神状态是特别清醒的，
2: 太阳那个时候刚刚升起来，这个时候你应该去跑步。
3: 到单位那一刻啊，整个人都懵了，你知道吗？
2: 真的，
3: 到单位那一刻，你感觉自己的感知啊，大概就只有方圆5米左右，超过5米，就旁边过了一个人啊，不知道，然后谁叫你啊，不知道，就大概是这种感觉。
2: 这种的话，应该要就是说，大家偶尔还可以啊，
3: 对，
2: 但是如果长期属于这种状态的话呢，身体一定会亮红灯，所以大家一定得要注意身体啊。
3: 感觉精神状态不对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开车，因为你的感知能力下降。就像我今天我就完全是打车，就是打车来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个状态，我要开车的话，在路上前车的那个距离判断不好，追一下尾，那可能我这个保险一下幅度再往上上浮一点，就不值当的嘛。
2: 对对对，所以呢，安全啊，还有身体啊，这方面大家还是第一位的啊。说到身体方面的话，大家前一段时间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那个沁某品牌的那个净水器，对不对？
3: 哎，
2: 突然间，然后呢，有个品牌方啊，又找咱们了，
3: 找到我们了。
2: 哎，然后说，哎，我们这个品牌呢很好，然后怎么1、2、3、4、5，然后各种证件啊啥的，我们就看一下。哎，确实，但是我对这个领域呢没有太大的认知，但是听他这么一讲的时候，我发现说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哦。
3: 嗯，
2: 家里边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有安装那个净水器，
3: 是，
2: 但是有一个产品叫做，
3: 你倒是说呀，
2: 叫做，
3: 它这个净水器其实跟大家理解的那个净水器不太一样。
2: 叫末端净水器，这个是属于咱们平时用的。它这个属于前端净水器，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那个水入户啊，
3: 总入户水阀的位置。
2: 对，就一入户之后，你家的那个水所有都要经过入户的那一关，它在这个位置给你安装一个所谓的净水器，
3: 是
2: 它就能够非常好的过滤掉很多那些比如说什么重金属啊，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有颗粒感的一些东西。
3: 嗯
2: 啊，所以呢也会更加的安全一些。这样的话呢，你再经过咱们的管道，再到咱们的净水器，家里面现在用的那个净水器，对净水器的伤害也会小非常多。
3: 是这个呢，它是在你净户水的前段的位置直接给你安装一个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可以有效的阻止一些，你比如说像一些啊这种
2: 废旧
3: 管道里边的一些金属屑呀，或者是一些较大的一些颗粒，直接帮你阻断。这样包括你自己在洗澡的时候、洗头发的时候，也能明显感觉到，哎，这个水软了一些。
2: 对，
3: 但是也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它不能代替你的那个末端净水器，这个用完了之后它是不能直饮的，但是特别适合一些什么呢？比如说你这个小区的这个水管相对于比较老旧了，小区年限上来了，然后你的这个管道里边可能会出现一些锈迹了，那这种你就必须要用到这种净水器了。
2: 这个关键词大家回复的是畅行福州哈，
3: 回
2: 畅行
3: 福州，
2: 这个呢是咱们这一次咱们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里边又给大家可以去领券去下单了。这个产品的话呢，正常情况下要卖到1000多块钱，
3: 是
2: 他们的官旗店里边的定价1300多块钱。那咱们呢谈到了599块钱，另外的话呢，咱们媒体补贴有150块。
3: 是
2: 大家回到畅行福州链接点进去之后呢，到达咱们的主页面里边有一个领券两个字，可以再领个150块钱，相当于呢只要
3: 449块钱。
2: 这里边呢是包含了安装费的。
3: 是畅行876不给各位玩虚的啊，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是给你说了这个价格之后安装费啊、上门费啊这乱七八糟再收你一通。
2: 它相当于这个产品呢有一点好，它相当于是我们水进入家门的第一道关卡。
3: 对
2: 啊，把一些杂质啊或者锈迹啊、重金属啊啥的一些杂质给过滤掉，然后再进入到咱们的生活区。
3: 是它最主要是能够保护你家里边的一些家用电器，这些经常用到水的家用电器可以提高它的使用年限。你比如像你的热水器，热水器管道本来

0: 来就细，这时候再进入一些杂质的话，它会在那儿堆积，回头会影响到你热水器的一个使用。
1: 它长时间下去的话呢，其实那个热水器啊，或者说我们家的一些电器啊，只要有经过水的地方，需要用水的地方，它就很容易堵塞。
0: 是，还有像洗衣机啊、花洒呀、这一些经常要用到水的这一些，都可以安装这款净水器，叫做前端净水器。而且这个净水器呢是自带一种反冲洗功能的，你不需要经常去更换滤网的。所以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畅行福州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这款净水器了。
1: 是这个产品，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用啊，大家呢可以听一下，叫做给全家用水加一道安全防护。确实是，它就是第一关，把好第一关之后呢，再进入到咱们的这个生活区当中，因为很多都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特别是家里边已经有安装了净水器的朋友啊，那这样的话也会更加增加
0: 你的净水器的使用年限。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回关键词，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了解一下，回关键词畅行福州，然后去领一个150块钱的媒体补贴券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
0: 是，这款净水器就看您家，不一定家家都适合需要的哈。你比如说家里边是新小区，其实我觉得新小区就完全用不到这个。
1: 对，
0: 但是如果
1: 老小区
0: 房子超过30年了，或者说你现在有一个农村自建房，你这个自建房你自己的那个管网，你当时去接的时候，那这个管网现在年限已经比较长了，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加装一个，它毕竟考虑到你全家的一个用水安全。
1: 对，
0: 所以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畅行福州，你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直接去领券下单就可以了，领个150块钱的券哈。那当然呢，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那个旅行啊，要跟大家说一下，简单说一声啊，赶快的
0: 贝尔大草原8月9号已经全部满团了，8月10号也即将满团。
1: 是的，那个8月10号这个团才2-3天的时间，立马的现在报名已经有10几位了，咱们再来个一组或者2组家庭左右，咱们这个团又可以发团了。所以呢各位如果想就立马的啊旅行，我刚刚在前面跟亮亮聊天的时候还说呢，就是说我们旅行这方面的事情有的时候还真的是需要一些年轻人的一些冲劲。
0: 哎呦，
1: 咱们不用想太多，你想太多都在想。哎，有一句话你知道吗，我觉得有一句话最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完成即完美。什么意思啊？那很多人说就是我们做事情啊什么的，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变得更完美。但是我觉得你只要去做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已经是完美了。很多人就打个比方，哎，我要开始，我从今天开始哦，我一天只吃一顿。哎，你都天天在说这句话，
0: 但是你始终没有坚持。
1: 对，但是呢，你只要去做了这个动作，你就是完美的。
0: 我今天中午只吃了一顿，今天晚上又多，你吃不吃？
1: 对。就是完成即完美，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当下的一种感受。
0: 行，这句话大家也就听一下就行了。我个人不认同这个观点啊，
1: 对吧？你不认同，你认同的是什么样的观点？
0: 我侄子很认同这个观点啊，他数学作业全部都写完了，没一道是对的。
1: 对，那你至少有去做啊。你很多人作业我都不做，欠着给老师明天。
0: 哎，他一张卷子只需要5分钟就写完了。
1: 这个是态度问题，这个作为家长得要教育一下态度问题，不认真啊，不认真啊，这个咱们先出发嘛，啊，先开始再说。所以呢，关于旅行方面，大家有想法的话呢，立马可以就是去执行，或者说呢，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是，
1: 如果你想太多的话呢，可能很多行程啊，你基本上都搁浅了。大家可以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0: 87400876。
1: 对，
0: 呼伦贝尔大草原其实它不单单只是去看草原啊，它。是因为临近边境嘛，所以那边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像俄罗斯民族风情村啊，黑山头小镇啊，巴尔虎蒙古族的部落呀，你到那儿之后，哎，好像今天是那达慕大会开幕的日期啊，但是咱们过去之后刚好那个热度刚好过去一些啊。那达慕大会是什么？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些类似于民族民风的一个比武大会，有传统意义上摔跤啊，然后马术啊，套马呀，拉马呀，然后这种骑马射箭啊，就这些。但是你依旧可以感受到他那个氛围一直在持续着哈。
1: 对，咱们有朋友在问多少钱啊，很便宜的，这一次我们还调价了
0: 7000多，
1: 7600多吧，好像是。
0: 对，7680，一价全含，包括了来回的机票、大小交通、景区门票以及所有的餐食部分，还有中间体验的一些小小的项目，一价全含7680，跟着我们一块去，全程无购物无车销。
1: 对，而且呢，小孩更便宜，只要5980块钱。大家可以回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啊，然后呢，去了解一下，非常快，因为暑期，你看现在已经是7月20号了，非常快啊，再过1个月10天左右，是不是又孩子又上学了？你那时候想去玩，我跟你说，你会心里更有负担。哎呦，孩子要上学，
0: 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1: 像我的
0: 现在价格划算一些，
1: 我下周请，我这周都请年假了，
0: 你这周请年假，我下个月我请年假。年假啊。

0: 我要不是这次年假安排好了出行，这趟呼伦贝尔非得跟一下。
1: 我打算这次回来之后跟领导申请一下，8月10号要不我去带个团。
0: 领导说刚给你批了假，你现在又想带团？
1: 我这个叫工作出去。哦，
0: 我是旅行吗？
1: 行，大家可以回一下旅行或旅游啊，来了解一下这个旅行方面的。确实，就大概一组或两组吧，一组或两组，基本上这个就成团了，因为非常快啊，特别是暑期档。啊，春节档还有五一、十一之类的这种价的团，它的价格就是高。这一次的没想到，咱们没涨价啊，还往下调了价格。
0: 对，其实今年哈，今年感觉这个暑期还没有往年涨的那么多。嗯，你要知道往年暑期的话，机票价格你随随便便起飞价都要1000多，现在咱们飞这么远，它其实也就1000多，不到2000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蛮合适的。今年暑期大家的出行热潮好像稍微压下去一点，但是我告诉你，永远不要奢望着在国庆中秋的时候它的这个出行需求。
1: 那时候你更不会出去了，说实话，你会在福州待着啊。孙三白说他可以听到了那句话，叫做先完成再完美。
0: 对，
1: 我刚才说啥来着呢？
0: 你说完成即完美。
1: 对啊，
0: 那不是啊，人家是先完成再完美，
1: 所以我这个是这句话的升级版呢。对，完成即完美，就你先去做了，管他就做得好或不好，你至少做了这个动作就开始行动了、这个、
0: 先完成再完美，我觉得这个是没啥毛病的，
1: 这个已经在网络上疯传好多年了。但是呢，
0: 我侄子把这件事完成了，然后他完美的挨上了一顿。
1: 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理解一下我刚刚说那句话哦，完成即完美，这个真的是个升维版、大家可以晚上没事的时候呢就想想这句话。
0: 是，行，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啊。本周给各位换了4样福利单品，我觉得其实本周的这些单品要比上周的稍微好一些些哈，
1: 就感觉更丰富了一点。
0: 对，首先
1: 是衣服啊，还有涂抹的，还有吃的，
0: 还有香水
1: 啊，还有香水。哎呦我的天，
0: 帮各位安排的是什么呢？299的海蓝之谜，他们家的一个礼盒组，但是这个礼盒呢里面全部都是这个旅行体验装。嗯啊，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的面霜，哎，这个非常知名了，7毫升的面霜直接给各位安排了4盒，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眼霜5毫升的直接给各位安排了2支。
1: 嗯，对，
0: 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的一瓶啊，
1: 不是一盒吗？
0: 一盒没毛病啊，
1: 没毛病，但是就习惯一瓶。
0: 这一套体验装给到各位的价格只要299，你可以用这个不到300块的价格体验到海蓝之谜他们家的3样主打单品，并且这3样其实要真的算起来的话哈，你比如说面霜7毫升，直接27、28毫升，相当于一个30毫升的一个正装了，对吧？所以它整个量呢，我觉得也是相当可以的，299买回去一套，整套去体验他们家的护肤品、化妆品，我觉得这是比较不错的。
1: 你直接回了好物，200多块钱，对吧？然后买了这个，刚刚好再回一下旅行。去旅游刚刚好带着出去，那多好，
0: 能行
1: 是不是啊？这很方便的，特别适合旅行啊。
0: 还有一个是国际大牌 Coach 哈、女孩子真的见到他们家的包啊是走不动道的。
1: 那
0: 这个时候帮各位安排到的就是 Coach 他们家的短袖 T 恤。那今天给各位安排的这短袖 T 恤呢，不管男生女生您都可以选择下单，因为最小码呢是 S 码，最大码 XXL 码。啊，叉叉 L 码就是宋晨那身材，他也能穿得完全可以 hold 得住了。那这个 Coach 的短袖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Coach 属于一个轻奢的一个短袖，它特别适合你一些像聚会啊，像出去旅行啊，有的时候你需要穿上一款哎能给自己带来一些小面的一件衣服。那我觉得今天这款 Coach 短袖你可以给自己安排上了，并且短袖的话，其实它怎么搭都行了。你不管是直筒裤啊、西装裤啊，这种老花圆款标的这一个经典元素，你怎么搭它都好看啊。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
1: 是像这个这个衣服的话哈，它其实款式它有那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调一点的那种，
0: 活了几十年了它还低调啊、我觉得它真的不太低调了，
1: 有复古低调款的啊，然后呢还有那种就比较精致细节的那种款式。那如果不懂该怎么选颜色的话，大家尽量就选黑白两色是最好搭的。
0: 是，
1: 那除了这个好物刚刚说到这两个东西，
0: 我觉得
1: Coach
0: 他们家你就不要黑白两色，你就单选白色、
1: 你爱选哪个选哪个，反正你要买你就买白色。
0: 对、单选白色，我跟你说因为他家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白色款的，黑色款的我反而觉得就很一般，你就直接选那个白色款的就可以了。
1: 如果黑色款的话呢，要看人的肤色嘛，还要看个人喜好，
0: 显瘦显白、
1: 咱们就不主导大家了，颜色这个事情每个人的感官不太一样，反正呢有一些颜色大家可以直接去选，回来关键词好物去看。包括呢香水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5款
0: 五选一的香水，
1: 五选一
0: 都只要299，
1: 老便宜了。
0: 对，
1: 而且这个不是旅行装哈，都是那种什么50毫升的呀、90毫升的呀、100毫升的呀那种啊。

0: 是，
1: 有一句话叫做闻香识人嘛，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一个天命香水的话，那你其实可以去
2: 回好物试一试。
1: 但是我也不太建议大家去试这个，实话实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大家推荐那个香水的小样，你那个时候你去试一下自己更适合哪一款天命香，然后选到了之后你去买一个大正装，找到了自己天命香水的，你可以来试一下这个大正装。
2: 像我这种人买香水的话呢，我基本上这个味道我喜欢我都会买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不会说一直喷一款香水，我会根据心情，然后天气、衣服，然后我今天要跟谁见面，选择不同的香水的味道。对，
1: 我真的学你说的了，我把一支不怎么用的一个香水放车里，然后喷了一下车，
2: 是不是？
1: 对，但是我感觉那明显一闻就是香水的味道，它不是车的那个香氛的那个味道，
2: 高级啊，不得了，一看就真男就家里香水多啊，
1: 好奢侈哦，香水喷车
2: 啊，偶尔喷一喷还是可以的。
1: 对，但是你要不用掉它的话，你感觉它有时候它也会挥发一些嘛，或者怎么样，你不用掉它，浪费也是浪费了，倒不如直接给它就喷到车里了。这次给各位带来的五款香水分别是香奈儿他们家的蔚蓝50毫升装，圣罗兰他们家的傲飘明90毫升装，香奈儿他们家的加布利尔100毫升装，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装和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装。这五款呢，不管您选哪一款，反正299，任挑任选。
2: 还有一个是啥呢？就吃的了啊，大家那个什么醉虾呀、醉蟹呀啥的，100多块钱起，
1: 冲！冲！
2: 到手几斤呢？
1: 已经买过了啊，我已经买过了。跟各位说一下，这次帮各位安排的这一款呢，他们家有花雕醉虾，有花雕醉蟹，有花雕小龙虾，还有这个叫什么呢？泰式酸辣虾啊，就这种泰式风格。如果有喜欢的话，您也是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3盒虾，每盒750克，只要199块钱。蟹每盒650克，里边有4只，2盒蟹1盒虾，加起来是268块钱，真的要比市面上买要便宜出来非常多非常多。
2: 所以咱们本周的好物的一些单品啊，各位赶快的，今天买一单，明天买一单，不要一次花钱啊！你一次花钱感觉花挺多，你要今天买一单，后天买一单，大后天再买一单，你就觉得好像自己没花什么钱。
1: 对，
2: 但是都是有需要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呢，直接去下单，也要理智消费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1: 是，花雕醉蟹在市面上还是相对比较难买到的啊，因为第一，蟹这个东西它不能死的时间长，一死的时间长，立马又不能吃了，哪怕你是用花雕去腌的，在这儿也给各位做出提醒啊，就这个花雕醉蟹到家之后呢，您不开袋的情况下放冷藏，它可以保存2到3天，开完袋之后当天食用，千万不要再去放它哈。
2: 行，
1: 保质期都是新鲜的。
2: 对，那咱们今天这么多的一些好物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呢，相应的关键词大家回复。那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我好开心啊，因为我明天就开始休假啦。
1: 明天我也好开心啊，我换搭档了。
2: 我明天跟领导申请，以后呢晚高峰就你来了。我专门监听节目，然后给我发工资是你的2倍啊。开玩笑，
1: 不要把内幕说。
2: 行，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就要下周再跟大家见面了。这周五也有可能不一定，看情况，
1: 不好说哈。
2: 啊，不好说，不好说。
1: 哎，休假还想着上班，爱挣钱，这就是我们876人的特性。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们是多么的热爱
1: 工作。
2: 对呀、啊。
1: 好了，我是郑楠，
2: 我是熊亮熊总，
1: 明儿见了，
2: 下周见。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

0: 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往黎明高架的方向，以及这会儿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方向，目前都是属于排队当中的。那在这会儿的东二环呢，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要往东太和的方向，还有这会儿的连盘高架和光明港人行天桥的双向，以及南二环祁安高架的双向和北园高架汇流处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有排队现象。其余路段呢，包括三环在内都已经恢复到有序的通行了，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5: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5: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3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6: 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7: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经常有朋友问，心理咨询到底是怎样给人带来疗愈的？我想引用心理学博士莫妮卡·布里的回答，在某一个时刻，我们的人生会出现一个触发点，就是人突然看清了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必须要怎么做才能成长，这就是一个人直觉的智慧。而心理咨询的工作，就是咨询师陪着来访者一步一步去开发这份直觉的智慧。所以咨询师究竟说过什么话可以让来访者瞬间悟了呢？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咨询师常说却很少人告诉你的话。第一句，不要觉得关系结束了，要觉得关系完整了。有个女生苦苦维系了3年的感情还是散了，她无法接受这个结局，在咨询室里崩溃大哭。咨询师对她说，不要害怕，不要觉得关系结束了，要觉得关系完整了。结束这个词会带来强烈的失败感，它意味着你投入的时间、信任和心血全盘落空，你不甘心，所以反复回头，在同一个坑里耗尽心力。但完整不一样，完整意味着这段关系虽然没有大团圆的结局，但它完成了它的使命，它让你看清了自己害怕什么，渴求什么，在怎样的相处模式里会受伤。这些被照见的自我不会因为关系的结束而消失。很多人之所以被困在旧人旧事里，是因为只盯着失去

0: 的部分，却忘了自己在其中也曾得到的养分。从死胡同里走出来，有时候只需要一个转念。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0: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8: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第一个没错，起了撇不虚，啥结果就错完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装轻松的时尚，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演唱，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

0: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些字眼，一段火烧出了海面，水蒸气模糊了视线，逐渐能看出形状，是一对燃烧的翅膀，撕裂的伤口已结痂，经历过千锤与百炼，不曾完。

失了铁锈的断剑，不然就再来一万遍，不然就再来一万遍。也不是非要人看见那些被看清的幻念，从不曾落下过半点，骄傲的上升。

哪里，哪里的花开得比远方内敛，风雪中却更加坚毅。人藏把火种撒在了这片蛮荒，少年们就着那残月的寒光，誓死要渡成那半夜的残章淬炼。经历的磨难是淬炼，谷底中完成了蜕变，起舞吧，哪怕不岁月匹夫豪杰，怎么能横穿越未见漂亮的字句占碎片。

通书，也不是非要人看见那些被看清的幻念，从不曾落下过半点骄傲的上升。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

0: 抢购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青年。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

0: 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以健保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

0: 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
1: 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
2: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明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恭迎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4: Yuki is back
5: Yuki八了 ，Yuki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95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万购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可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嘛，我唔记得星期六翻工。
1: 咁咪仲贵咗？
0: 有事 tomorrow 啊嘛，而家咪 tomorrow 咯。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郑秀文全新粤语单曲《陨石与地球》，由黄伟文填词，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他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氛围感细腻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除完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7: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8: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7: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9: 城墙上刻着什么？
10: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1: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2: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7: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0: 爸爸，
7: 他，
10: 妈妈，
7: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8: 曲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

0: 哪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方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我昨晚去看电影了。
4: 你看的是哪一部啊？
5: 八仙。
4: 哦，动画电影。
5: 对，带着孩子。我一开始的时候想说动画电影，因为这小红书上一直给我推荐嘛，然后刚好我们有同事去看过，我就问他，我这适合孩子看吗？
4: 嗯，
5: 他说这动画片当然适合孩子看。
4: 来说说结论，你觉得值得推荐吗？
5: 好看，值得看。我昨天订票一张38，两张是不是？有点贵，但是我觉得票价值，因为它挺好看的。
4: 哦，好看的话就行，这个钱没白花。
5: 这是我今年第一次走进电影院。
4: 哦，你春节你走
5: 过？没有，之前有个那个阿嬷的情书也看过。但是就是好几个月嘛，因为不像往常好像每个月都会看电影，但是现在好像平均一个季度去看一次吧。
4: 是的，那根据报道呢，这个八仙这个电影上映的第二天呢，它这个单日票房就已经破1亿元了。
5: 嗯，
4: 何况这都已经上映这么多天了，是不是？所以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动画电影，可能如果孩子的话更喜欢这种动画，因为它讲的是
5: 它时间有点长，它差不多接近2.5小时。
4: 能坐得住吗？
5: 能坐得住。就是我因为除了我们家孩子11岁之外，感觉那个影院里面还有那种6、7岁的小孩，也没有闹，然后一直从头看到尾。挺搞笑的，然后还挺感动的，然后你看完觉得好，评票价值。
4: 剧情不会很拖沓。
5: 不会，就虽然2.5小时，但就是就你如果喜欢哪吒，你应该也喜欢八仙。所以如果暑期啊，大家觉得说，哎呀，那带孩子去哪儿？相对电影院这2.5小时，
4: 还有空调吹。
5: 然后我昨天去那个影院，还是那种，就他那个厅是那种可以躺着看的，就两个人一个座位。
4: 哦，我知道了。
5: 就是沙发那种。
4: 情侣厅。
5: 差不多。然后呢，其实也都是小孩叫，其实叫什么热恋厅，其实也都是大家长带孩子。然后那个可以调，往后就是半躺，然后那个两个跟孩子坐一块还行。然后我就觉得，
4: 真正的情侣啊，不会白天去啊，带孩子的是不是都是白天去的？
5: 就或你认识的人，那你自己买个票坐那儿就很奇怪了嘛，是不是？当然那你如果你自己买个票，那相当于一个人独享2个座位，那应该也坐得更舒服吧。
4: 还能半躺。
5: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这电影不错，就大家如果你也可以带孩子去，可以不带孩子去都行。因为它是我感觉合家欢都能看。
4: 当然除了这个像八仙以外啊，最近上映的电影暑期档还挺多的。
5: 对对对。
4: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5: 没错，因为往往以前说带孩子咱去看啥呢，然后你说这电影是不是还一看动画片呢，绝对可以去了。
4: 其实有一些影片也好，或者有一些这个剧目也好，在这个就是各种评分的平台上的就是分数给的不一样。之前不也说有一些电影它在这个平台给的分很高，
5: 对对对，
4: 在那个平台分就比较低。
5: 是
4: 我这个周末呢，不是要去一些外地嘛，然后去看一下这个当地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据说排名大概是就是那个分数啊，满分10分，它达到了9.8分的一个好评的剧，是线下演的话剧啊，那种现实在你面前演的。然后呢，但是。

0: 因为我原来踩过一个什么坑呢？
1: 嗯，
0: 这个剧在原来的评分当中也是9.8、9.9，超
1: 高。我跟你说，如果你是什么这个漫尔电影评分，或者说你买的淘票票的评分，它的评分一定是非常高的，都是9.7、9.6、9.8。
0: 对。
1: 但如果说你在豆瓣上，那可能就不一定了。
0: 我之前就是买了9.8、9.9的这个评分，结果看完之后觉得，哎呀，浪费钱。
1: 就是你不要看你买票那个平台的评分，
0: 嗯，
1: 你去找豆瓣评分。或者说你找小红书的真人的反馈，
0: 嗯，
1: 因为有人还问说，那这个大人能看得进去吗？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动画片的八仙，大人绝对能看得进去。
0: 那可以，
1: 就如果你喜欢看哪吒，你觉得很精彩，那八仙一定会很喜欢。
0: 嗯，
1: 就是你会能看到很燃的一个画面，尤其是各位如果玩那个悟空那个游戏的朋友，
0: 嗯，
1: 那个玩游戏里边有一幕，不是那个杨戬对着孙悟空吗？
0: 嗯，
1: 电影当中也有这样的一幕，
0: 嗯，
1: 致敬啊，各位可以去看一眼。
0: 是的，
1: 就不多剧透了，因为它最后有很多的反转啊，也挺搞笑的。嗯，
0: 只要是这个票价值得，
1: 值得值得，
0: 大家不会就是觉得看完之后又哎觉得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吧。
1: 嗯，我上一个推荐的电影就是《阿嬷的情书》，那现在也推荐《八仙》，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电影院去看一看。
0: 嗯，除了去影院以外呢，其实夏天的时候啊，咱们也可以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1: 嗯，
0: 最近呢，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就发布了2026的暑期观星指南，
1: 看星星。
0: 对。
1: 哎，我在福建，我跟你说，我前段时间去平潭就看到了晚上10点以后有星星。
0: 原来我们都说去内蒙古大草原那段行程，大家可以躺在大草原上，
1: 嗯，
0: 好好来仰望星空。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呢，这根据这个观星指南来说呀，因为它综合的是大气环境、
1: 嗯、
0: 空气质量、
1: 嗯、
0: 还有气候特征，
1: 嗯，
0: 也结合一些地方的气象。你看，比如说有的地方经常下雨，那它可能这个在排行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考虑了。
1: 对。
0: 最终入选的很多地方。基本上确定了18处全国重点适宜观星的区域。
1: 嗯，那我只关心就是离我们福州比较近的，如果我们想带孩子夜晚去观星，去哪儿是最近的？
0: 你别说福州比较近了，在整个咱们福建省啊，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地方上榜啊，
1: 就一个地方是重点观星。
0: 哎，还就是在咱福州，
1: 就在咱福州。
0: 是的，福建省唯一一个
1: 乡镇乡村，
0: 闽侯县大湖乡入选了。
1: 哦，一般来说都是在
0: 我去过
1: 乡村的一些地方。
0: 哎，这个大湖乡我去过。
1: 嗯，
0: 大家呢其实开车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就能到了。
1: 嗯，那就是我省唯一上榜的国家级重点观星点位。
0: 是的，可以说大湖乡啊，最近也是就是精准了关注到这个一些核心 IP。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生态的，
1: 嗯，
0: 有避暑的，
1: 嗯，
0: 有这种观测这个天文现象
1: 的。这个赛道可以啊，因为我们说文旅的赛道，那你说有的就是大家要根据因地制宜嘛，那自己本地有什么呢？那你像如果说这个大湖乡，它这个夜晚观星，满天繁星，
0: 嗯，
1: 那完全可以打造一个气象观星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 IP。
0: 没错，
1: 然后等到夏天旅游的时候，就专门有不一样的夏日避暑的新体验。
0: 是，
1: 因为一般星星都晚上出来嘛，当地的你看星空也好，说不定有萤火虫，
0: 嗯，
1: 清凉避暑。
0: 对，
1: 这个 IP 真的挺吸引人的。然后你再弄一点那种山地避暑的比较好的那种民宿啊，酒店啊，
0: 嗯，
1: 就是那种星空房，
0: 就配套一下。
1: 哎，如果有这种星空房，我都想去
0: 感受一下。
1: 嗯，
0: 如果
1: 我喜欢看星星，
0: 有去过闽侯县大湖乡的朋友们，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或者说老家是这儿的。
1: 嗯，
0: 我原来有去过，这应该是3-5年以前了。
1: 嗯，
0: 但是这3-5年一定有变化非常多的地方。
1: 对，
0: 据统计呢，你像这两年，当地的星空啊、影景啊，还有清凉避暑组合 IP，
1: 嗯，
0: 已经吸引了超20万人次到访。
1: 那行，大家如果想走远一点看星星，咱可以继续报回复旅游来报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之行的这个旅行团。
0: 嗯，
1: 那如果很多人说没有那么长的假期，以及就想在家门口咱们看一看星星，那咱们就可以晚上开到大湖乡去观一些星星。
0: 对，
1: 那有的看完了也可以回来，或者说当地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IP 啊，或者民宿啊，咱可以住一晚上看一下星星，整夜看星星。
0: 天天晚上在睡不着的话，也就是说数星星。
1: 嗯，
0: 这时候给大家终于有一个次可以零距离数星星的机会了。
1: 嗯，
0: 找到了这个地方。
1: 看那个好多以前小说啊，就有的说在屋檐上看星星哈。
0: 嗯，
1: 当然那个屋檐得也是那种特制的，不然有的那个屋檐是上不去的啊。在屋檐上看星星。
0: 嗯，
1: 然后我之前说印象很深的一个是前半个月不是在那个平潭，我当时坐在船上看星星。
0: 嗯，
1: 那种感觉也不一样。
0: 啊，
1: 就是晃晃悠悠的，然后你 看到满天的繁星，
0: 嗯，
1: 它很短暂，因为这个看这个船呢晃悠悠十几分钟就到了，
0: 哎，不是，
1: 但你这个整个过程感觉你就是挺浪漫的，
0: 哦，
1: 就是当时船上几个人大家一起看星星，然后你就那一下你觉得你的嘴角是自动裂开的，
0: 哎呀，
1: 就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股那种内心的愉悦涌上心头，
0: 嗯，
1: 就整个人非常开心，
0: 于是大家唱起了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
1: 那都是八零后有点老土的歌不是有点旧有点资深的歌曲，啊，
0: 那叫经典的怀旧歌曲什么土的歌
1: 是，啊，只能说资深怀旧，就有的时候不能叫土，只能说你听得多了你有点觉得说我听腻了，然后你就把它归为另一类啊。但是这个土是打个引号的，没有那个任何贬低的意思，
0: 哎，
1: 我对不起啊，我赶紧来道歉一下，
0: 解释清楚了，啊，
1: 解释清楚了，啊，
0: 大家理解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到了这个，你像我们在暑假期间，
1: 嗯，
0: 除了去闽侯大湖乡晚上可以看星星，
1: 嗯，
0: 那白天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走一走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最近有的朋友可能我刷那个小红书，
1: 嗯，
0: 很多外地游客来到福州之后，除了一些本地的就市区里的一些景点以外，
1: 嗯，
0: 你知道他们最喜欢去哪儿吗？
1: 去哪儿啊？
0: 不是鼓山古岭，我发现好几个我刷到了都是去连江，嗯，爬那个山，然后，
1: 哦，
0: 拍那个小村庄，
1: 哦，
0: 那个景色，
1: 说是有点类似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是不是？
0: 啊，类似的，嗯，对，就是最近这个角度拍的照片还特别都多，
1: 嗯，对对对，
0: 年轻人很多。
1: 其实福州周边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大家咱们不想走太远或者没有那么长期的假期，咱们就周五周六周天是不是，或者周六周天，
0: 嗯，
1: 咱周边呢你也可以当天去当天回，
0: 是的，
1: 也可以在当地就是像这种小村庄的一个民宿和酒店，它相对没有那么贵，嗯，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咱也能有的人车可能车上有各种类似于像房车的那样的那个装备，咱如果说人少咱可以躺在车里啊，也挺爽的，
0: 哦，我前两天看到了有一款车，哦，它是专门卖车辆配件的，
1: 嗯，
0: 里面可以给无论是给孩子还是给成人，
1: 嗯，
0: 带充气床，
1: 哦，
0: 直接连接那个车辆的充电的系统，
1: 嗯，
0: 直接把那个充气床啊，
1: 嗯，
0: 呼一下就充起来了。
1: 明白，就是现在咱们不用非得买专门的房车，就是这种临时的，
0: 嗯，
1: 也可以把自己的车变成房车。
0: 是的，
1: 嗯，
0: 哪怕你说那我的车不是新能源呢，
1: 嗯，
0: 没关系，你油车的话，只不过你夏天的时候把窗户开开呗，窗户打开，然后你在那也不睡觉，
1: 那有蚊子。那夏天好像就电车可能会更好一点。
0: 蚊帐提前了解一下嘛，
1: 哦，
0: 就是纱窗，就是给它呼起来。
1: 哦，那关键也热，但是有的时候说这油车你开久了还怕里面空气各方面的，
0: 啊，
1: 那如果有电车，对对对，
0: 嗯，
1: 整个这方面会更方便一点啊，就是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但是如果想走远一点的话，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
0: 像我一样周末去长沙，周天就回来，
1: 你的是走的比较中段的距离，我们走更远的，就是我们说呼伦贝尔大草原嘛，
0: 啊，
1: 八月九号那个团已经满团了，八月十号现在已经是一半了，就八月十号那个团也接近满团，所以如果想抓紧时间在八月份咱们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可以回复旅游，因为九号那个团满了之后十号这个团也快满了，
0: 据说好像
1: 十几个人了，十号这个团
0: 也就是说一到两个家庭，基本上咱就要出发了，
1: 所以大家回复一下旅游，就因为他是八月九号十号出发，他一定是在这个月底就把这机票什么都搞定吧，
0: 嗯，
1: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回复一下旅游，就是今年就是报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非常多，
0: 也就是说现在咱们在报名的话，仍然能享受到一个早鸟价，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从六月份跟大家来说
1: 这不能叫早鸟价，应该是根据机票的价格的动态的浮动，
0: 嗯，现在的价格呢依然是比较划算的，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上面有我们的这个出发行程日期和安排内容，也有我们的客服联系方式，
1: 嗯，
0: 赶快在这个回返旅游以后啊，如果家里人你可以把这个链接，因为它是个小程序链接，
1: 嗯，
0: 你可以转到你们家族群里，
1: 嗯，
0: 大家来商量好确定以后，
1: 嗯，
0: 今天上午我争取跟我们那个客服来确定好你们的这个人数，
1: 对，
0: 因为他的这个买机票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
1: 嗯，是
0: 早买价格能享受到一个划算的比例，
1: 而且根据现在的报名人数看，这个九号是铁定出发，十号也应该99%应该会出发，
0: 是，
1: 所以大家赶紧回复旅游。
0: 对，
1: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有一个新的团，
0: 哦，
1: 这个团你去过，也是你即将要去的地方，长沙和张家界。
0: 这俩地方我曾经都有去过，
1: 我其实挺想去的，因为一直在说这个张家界嘛，然后之前在韩国不是形成了一种风潮，就如果你孝顺父母一定要带父母去一趟张家界，这是在韩国当时特别流行的一句口号。
0: 说到张家界啊，我印象很深刻的，
1: 嗯，
0: 除了走和爬山，
1: 嗯，
0: 坐缆车等等一些观光游以外呢，
1: 嗯，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张家界前就那个地区啊，
1: 嗯，
0: 有一场演出，
1: 嗯，
0: 里面演的是湘西的，
1: 哦，魅力湘西，
0: 对对对，一个精彩的
1: 有，这次给大家安排了，就这个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
0: 哇，真的是太 太好了，
1: 都包含在票价里，有给大家看
0: 哦。如果有的话，那就跟我原来那趟，因为我原来是在当地参团，参团的话不包来回机票，而且是散户，所以就是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
1: 那我们不一样，我们八七六，大家回复旅游能看到，我们依然是纯玩团，全程零购物，然后入住的就是四钻的酒店。住宿条件特别好，
0: 那好，因为我原来那个时候一日团，两日游的那种还是有购物点的，你想一日两日游里面都给你安排购物点，所以整个体验就不一样。

0: 我们这没有，五日游往返高铁，这对于很多老人家不是很担心这个飞机啊，有的人又晕又什么，这个我们是高铁五日游。
1: 首先我们第一站先从福州出发，乘高铁先到长沙市区。到了长沙市区呢，你像这个黄兴路的步行街，
0: 对对对，
1: 还有很多一些地道小吃，
0: 对，
1: 游一下橘子洲头，
0: 对，
1: 然后这个大家这第一天的行程已经是市区游了。第二天呢，咱们去很多一些红色主题的文化之旅。然后紧接着下午我们就去开车到张家界了。晚上就能看到刚才我说的那个魅力湘西的表演。
0: 没错，我们是第三天去张家界，就第一天长沙，第二天呢我们有各种民俗的体验，然后第三天呢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1: 第三天就是走进公园里面。
0: 对对对，第四天就是天门山那个玻璃栈道，然后还有那个天门洞，芙蓉镇，就是凤凰古城，这都是第四天。
1: 凤凰古城啊，我当时也去了，那真的是晚上夜景啊，一来的时候那个灯光打完之后，超级的出片儿。
0: 对，他能看到就是晚上那种水幕的灯光秀，流光溢彩。然后等到第五天的时候，上午咱们也是在凤凰古城，走石板老街等等，感受非遗文化。
1: 是的。
0: 等到中午吃完饭，下午咱们在高铁返回。
1: 如果这趟行程真的是和我当年走的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只不过我那时候差不多得七八年以前的事儿了。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也想感受一下这个湖南的这趟之旅，大家也同样回复的是旅游两个字啊，旅游在我们的畅行876微信平台上，上面也有我们的行程安排。这次呢，除了也是四钻酒店纯玩没有购物的这个安排，里面很多的这个美食特色特别经典，什么土家的三下锅啦，养生蘑菇宴啦，苗家的长龙宴啦，这些真的听起来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刚才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这个就是暑期之旅。
0: 对啊，这莉莉就说她上周有去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大湖乡，也有其他的白天可以玩的很出名的景点。
1: 还给我们拍了照片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那个瀑布啊。是的，就是当然每个地方的景区和景点大家给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说魅力湘西，那湘西有湘西有湖南的一个特色。
0: 对，
1: 然后呢内蒙古大草原有内蒙古的那种辽美壮阔。
0: 对，
1: 贵州呢想去避暑的有那种溶洞探险，走这种喀斯特地貌的那种状态和体验。
0: 那张家界也是更不要说了，这个很多张家界到了现场你会发现外国人特别多，尤其是韩国人，韩国人觉得说必去的中国两个地方，一个是张家界，一个是上海。
1: 张家界我当时啊印象里就是买的那个本地的水蜜桃，特别特别甜，是我觉得我很多年没有吃过那么甜的水蜜桃了。
0: 那行了，那如果大家有报名这趟行程到当地啊，可以那个地道的小吃的时候咱可以买一点。
1: 你像长沙臭豆腐，哎呦，我原来其实对臭豆腐来说没有什么感觉啊，但是去完长沙吃完了臭豆腐以后，你就特别想再吃。所以我这周五各位不好意思啊，各位不好意思，我领先一步先出发了，
0: 先去长沙啊。当然这个也特别适合给父母报名，因为他往返都是高铁出行。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住的酒店也是比较高端的，就是四钻的酒店。
1: 是的。
0: 全程是纯玩零购物。感兴趣的朋友您回复旅游。所以暑期啊我们倒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精品团。因为有的你像爷爷奶奶出行，他们说那我暑期我也带我大孙子大孙女儿一块出去玩，是不是？咱也可以带孩子去。
1: 对。
0: 但是还有那句话，就是咱们出去玩一定要遵守这个导游的规定，咱们说安全第一位啊。您回复旅游。
1: 今天说到孩子的问题啊，出去玩的时候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个短视频，说到了是这个爸爸和妈妈一起去餐厅来吃饭，然后呢妈妈和一桌的朋友在聊天，以为那孩子在爸爸的那边来看，然后爸爸呢在另外一个桌和朋友来聊天，以为是妈妈来看着，结果呢这个孩子转身自己推开了门就跑出去了。
0: 多大的孩子？
1: 差不多也就是幼儿园那么大的吧。
0: 哎呀，
1: 比较小。其实你就是跑出去之后呢，一开始双方家长都没有发现，是店员发现了，说孩子刚才有个出去了，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谁家的孩子。结果他们这个当时妈妈就疯狂的出去找，沿着街呀，因为你想这那个店铺都在一楼，出去就是大马路，那而且是晚上他们吃晚餐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0: 关键是现在的咱说车水马龙的孩子，如果特别小，个子特别矮，晚上如果在街上乱窜，这个真的挺危险，
1: 主要是安全的问题啊。
0: 是，
1: 然后当时孩子妈妈和爸爸都很后怕，然后出了门之后疯狂来去一路喊一路找人问啊，就是看有没有看到那么大的孩子。好在的是经过十来分钟的寻找，孩子从对面那个马路上就是同一侧马路上找回来了。
0: 干嘛去了呢自己？
1: 自己去。

0: 不是没人管就玩呗、孩子就推门就自己走出去了。
1: 所以大家如果出去玩呢，就是如果就怕这种人特别多，你以为在爸爸那儿，爸爸以为在妈妈那儿，大家谁也没看住。那如果一个人还可能也许能看住。
0: 对。
1: 但咱也要分啊，有一些孩子比如说适合去的一些地方，因为昨天也有很多大家应该也刷到了有一条特别让人心痛的一个新闻，就是带很小的孩子去水边去玩水。那这个时候呢，你有的不管大的小的还是小的小孩，如果是正规的玩水的地方，他一定会给你穿救生衣。那如果没有穿救生衣，那有一些特别小的孩子，这就有一些活动是不太适合的。那这个家长就是你如果自己想玩，你可以把孩子放在长辈那儿，但是不要说强行的带没有到年龄的小孩去他一些地方去玩。
0: 所以说暑假期间无论这个孩子是上学的这个年龄段、还是属于幼儿阶段，
1: 对，
0: 就是关于这个安全的问题真的是要提上咱们的这个弦来。
1: 对，然后我就发现就我们班级群里面啊，就孩子的班级群里面，老师真的是每隔三差五的就是关于这个防溺水方面的通知。第一个是咱不要去那种没有安全员的不合规的，或者说有一些人家没有开发的景点的地方咱不要去。第二呢，就是有正规的地方他一定给你穿救生衣。
0: 对，
1: 但你不要觉得我穿了救生衣我就是非常安全的。我前两天看一个视频，有个女孩在马尔代夫旅游的时候，他穿着救生衣从那个游客滑梯往下滑，他滑下去之后呢，因为那救生衣啊，他不是会浮起来吗？他的头马上就要从他那衣服里面出去了，
0: 拖出去了。
1: 对，后来是救生员发现他不对劲儿，赶紧下去把他给捞上来了。就是如果说他那个随着那个水流一旦飘远，你说他在头再滑下去，这就很危险。
0: 所以夏季咱们去外面玩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防溺水的安全问题，
1: 尤其是越小的孩子，他可能你而且也不要觉得说我们家孩子会游泳，这个有一句老话就是什么往往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就是你胆子更大了嘛。就是无论多大的孩子，咱首先选择正规的地方，有安全员能看到的地方。第二，咱家长就是谨慎一点，心别太大。
0: 但是的确夏天的时候啊，你说去游泳真的是太凉快了。
1: 哎呀，我最近已经爱上游泳了。
0: 爱上一个游泳的人啊。
1: 哎，我以前哈就是每次游泳吧，就是没有说特别的享受，但是我觉得可能最近游的比较频繁。然后我就游好了，就一下觉得说我开始享受
0: 游的通透了，
1: 游的
0: 不像原来游完之后浑身胳膊的更难受。
1: 然后我不是也有办那个，比如说我们家对面有个，
0: 你每次游也就半个小时。
1: 没有，我40分钟。45分钟纯游，没有说中间什么玩、然后你要如果加上玩可能一个多小时。
0: 你这家这怎么这是要开始成为运动员呢？
1: 然后我不会说在里边就待很久，有的人一说一待两三个小时那我待不下去、就我跟孩子在里面，比如说就游40分钟，赶紧游，游完剩10分钟玩上来。
0: 如果在水里泡太久那皮肤也受不了啊。
1: 而且我会发现哈、就因为我不有两个地儿我都有办卡吗、一个是对面的酒店、一个是我们小区的那个露天。我更喜欢游露天的。就你游就你心情更开阔。就即便它有的时候你可能它傍晚还有点晒，但是那个感觉它不一样。你跟那个酒店里面你一进去就觉得完了。压抑
0: 啥完了？你今天老师说话怎么的？
1: 就有点
0: 人家酒店有酒店的风格和特色，
1: 就可能就是
0: 你说话也
1: 从我的角度，就我今天早上就都是主观发言，是不是？
0: 对呀、你这样让我们像我们喜欢就喜欢酒店游的，你怎么就完了呢？
1: 酒店有酒店的好处，就不会被晒。然后呢它是相对温度是比较好的，因为外面还有点晒，
0: 那环境也不一样，对不对？露天有露天的那种风景，那酒店里有酒店的那种配置，
1: 露天还有风呢，是不是？你在酒店相对没有大风吹你，皮肤不容易那么黑。
0: 找不回来了，
1: 刚才那半小时的节目都给我剪掉。今天早上有点没睡醒。
0: 还有呢，就是夏天除了这个游泳以外啊，咱们有的时候说什么喝冰箱里的一些可乐呀、饮料啊，哎，特别的应景。我昨天就是在网上买了个叫就可食用的那个冰块冰球，比家里自己用那个饮用水冻出来，它就是扛用。
1: 我、明白，就你它那个杯有的便宜的1块多，贵的3块多，
0: 对，
1: 然后里面全是小冰球，
0: 是的，
1: 你往里面倒牛奶倒什么都行，
0: 对，
1: 然后它那个球像你说的，真的好像能持续很久。
0: 我昨天就特别想喝 NFC 的果汁，我就在那个网上下单了个 NFC 果汁，
1: 这 NFC 以后也得看清楚地址，看清楚品牌啊，
0: 是吗？又出事了？
1: 你怎么说话呢？你有的时候说话还刚才说我，
0: 我又没有说某一个品牌，
1: 就有的品牌好喝，有的不好喝来，开始。
0: 来，接下来我们说说日本最近发明了人体冰箱，
1: 不是，主打什么意思？
0: 全身降温。
1: 你把这话给我说清楚了，不然我听着有点奇特。
0: 你觉得感觉好？什么叫人体冰箱？
1: 打个引号。
0: 它这个10分钟可以让你速冷， 给人体降温。
1: 我大概了解。
0: 人体。

0: 冰箱，
1: 就有的以前我们就是看影视剧的镜头嘛，说在外面特别热，一进家怎么能快速的冷却，然后就把冰箱门打开，自己站在前面，说让自己快速冷却。那这个现在就属于这冰箱专门为人体打造的，就你一进去之后，那快速冷却，让你再出来。可是这个，
0: 哎呀妈，这人能受得了？
1: 这安全性的问题啊。
0: 对呀、
1: 啊，你万一进去这门这粘上了或各方面。
0: 不，我考虑不是那个，我说咱们那个心脑血管能受得了吗？
1: 哦，你说这忽冷忽热。
0: 对呀、啊，外面的热
1: 它得调。它这温度肯定不可能像我们居家那种底下冷冻上面冷藏什么的4到8度，肯定不可能是这样的。
0: 它这个冰箱
1: 调恒温，
0: 人恒温15度，
1: 对，
0: 15度那也很凉了吧？哦、是不是？
1: 但你想啊，他说你坐下去之后，然后冷风会吹你的头、肩颈，
0: 别吹我头啊！完了，第二天感冒了，我跟你说我可整不了，
1: 是不是？
0: 这不适合我。
1: 它的确会浑身降温，但是它如果是那种恒温或者说怎么样温柔的风，怎么样去吹？这个冰箱还不便宜呢。人民币大概6万多，
0: 拉倒吧，
1: 不买。
0: 要我也不买、
1: 人家更多的是面向企业。
0: 我
1: 这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去吃某个海鲜火锅，吃完不是有味道吗？它不有一个那个自动除味机吗？它就是三面，剩下那一面就没有给你关上，就你走进去之后，然后你摁那按钮，三面呜给你放那种像那个香氛的风，然后让你的全身的味道就是大概吹个几十秒，然后你再出来，身上的味道可能会没有火锅那么的臭，
0: 那么重了，
1: 火锅那么香，火锅味道怎么形容？火锅那么那个味道，就那种饭菜味嘛。
0: 对，
1: 然后它就冰箱可能也是差不多这个的原理
0: 啊。那咱也不知道，6万多块钱我买它，6万多块钱我都可以买。
1: 贵，
0: 我都可以买辆小汽车了，还买它呢，真的是。
1: 它一个是有点贵，
0: 而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这个脖子、颈部、我头，我受不了那样冷风吹。
1: 但如果它是像我说刚除味机的那一种，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高温，因为你一下就觉得好热啊，赶紧降温。它如果是在街头，就像那个除味机那种原理的，我可能还想去试一下。它那个虽然吹你的肩颈，你不要里面待半个小时啊，一个人最多在里面待个30秒就可以了。
0: 我现在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特别怕呀，楼顶不是那个顶棚上那个空调直接吹我后脖梗
1: 啊。对那个你吃完饭差不多一个小时那哎呀这就已经感同身受了。
0: 在我们直播间那上面的空调谁过这个角度调过来
1: 直吹你脑门
0: 直吹我这小脑门啊，我这都受不了，何况你说他搞了一个这个人体冰箱。
1: 明白，
0: 是不是
1: 他如果是那种就是出风比较温柔的，或者说他不是那种直吹的，只是让你的全身快速降温，体验一下可以的。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万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5: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目前来看，西二环的工业高架一路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流量会偏大一点，其他的几个国道大桥也好，包括市区的各主要路段，都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各位可以放心出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1-38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0: 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郑秀文全新粤语单曲《陨石与地球》，由黄伟文填词，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他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氛围感细腻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0: 生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荒秽，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

0: 王东，你今天早上起来喝咖啡了吗？
1: 没喝完就喝一口。我发现人哈，一旦今天你犯了个错误，接下来就是接连的犯错。啊，把我那句对不起再给我重播一遍。
0: 怎么回事？你说，不要因为你长得好看，我就可以原谅你啊？
1: 是因为啊，昨天晚上看电影看得比较晚，回到家的时候可能睡眠不够，也得跟大家说，这个娱乐是可以啊，但是不能够侵占睡眠的时间。
0: 都影响工作了，你说说，
1: 影响了吗？
0: 有没有影响你心里没数吗？
1: 但是本周呢，我们不是福州开始入伏了吗？大家如果最近有逛那个乌龙江公园的湿地园区，它的主入口的南边啊，不是有很多那茉莉花吗？五万平方米，进入到盛花期。现在为了给赏花或者健身的游客提供补给，它那个地方设立了一个暖心驿站。你知道驿站啊，安装了什么吗？
0: 不是，不好意思啊，各位啊，
1: 你怎么了呢？你还说我这儿传染是不是？
0: 因为你说驿站，我就想到了菜鸟驿站啊，收发快递了。
1: 哎呀，还行，你没想到古代那。

0: 这种骑马要去休息的意思。它这个驿站呢有空调，就大家如果去乌龙江公园的湿地公园主园区南侧，它有一个驿站，它里面有空调，就你走走累了热了可以进去。咱们这也是人体冰箱啊，还要买60000多，咱直接进去就行。
1: 对呀，而且咱这是暖心驿站，暖心这里面还不花钱。
0: 哎，不花钱。然后首先有空调之外，还有爱心茶摊。
1: 哦，可以喝个茶水。
0: 还可以喝，你说你走的这么热，然后就你说运动的人进去吹一下，然后喝个热水。
1: 对。
0: 还有那个微波炉，就有一些如果那个
1: 露营，想带个这个冷食，结果还是加热的。
0: 还有便民的医药箱呢，你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穿那鞋呀，夏天磨脚，进去医药箱找个创可贴贴上。
1: 开放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8:30到晚上10点，这个时间来这个开放暖心驿站。这是乌龙江公园湿地公园的园区主入口南侧设立的啊。如果各位最近在去打卡这个公园的时候，可以去逛一下。我昨天看到了有互联网博主啊，做了一个这个就是分享，说咱们福州的这些公园，哪一些，一个是从人流量，一个是风景上，一个是从地理位置的角度啊，综合方面，大家可以各抒己
0: 从夯到拉来给我排个榜。
1: 对，当然这个更有主观性了。那我觉得每个，因为有你像有的人喜欢公园离家近的，住在金安湖公园的一定是这个觉得公园挺好的，那住在西湖公园的觉得西湖公园方便，对吧？
0: 我们家虽然离黎明湖公园比较近，但我也愿意开车去金安湖公园，它更大。
1: 哦，那有的人喜欢这个金山公园，有的人喜欢那个闽江公园，
0: 对对对，
1: 对吧？有的人喜欢左海公园。
0: 福州1000多座公园呢，大家家门口咱都能去溜达。
1: 那是啊，
0: 我有时候吃完饭就黎明湖公园，或者说这个白马河公园走一圈，因为在公园里面走，它里面有各种的树木，相对比较降温，但晚上呢，这个驱蚊水也喷好。
1: 我家楼下有公园啊。这和原来张震岳那首歌《我家门前是大海》
0: 有大海，咱们现在家门口也有大海啊。
1: 是的，
0: 开车去连江，去长乐。
1: 你别说有大海，还有大江呢，大江大河啥都有啊。
0: 哎，我以为你要说那个大江呢。但你要说到关于这个
1: 也有饮食啊。
0: 哎，这两天我在看那个李诞和王蒙的那个聊天的访谈嘛，王蒙当时说了一个他未来的一个小的愿望，然后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共鸣。王蒙就说，其实啊，没有说一定要把自己的事业规划的多么多么的大，他觉得他就想找一个远离大城市的一个地方，就不要那么喧嚣，大城市的一个地方，然后去那个安安静静的一个，但不能说小村落吧，只能说小城，是不是？去个小城，开个小卖部，
1: 喜欢想做生意。
0: 我小时候也特别想开小卖部。
1: 哎，我跟你说，开小卖部挺操心的。
0: 为啥？
1: 首先第一个，你进货，不同的品牌方，你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对接了，就一个供应商来对接所有了。
0: 对。
1: 但是你要每天点货，你要进货，有些货还要马上快到临期，这个东西你要给他想办法，要么就退掉，要么就卖掉。其实你是挺操心的。
0: 对，你还得自己去记账，还怎么样？但是我能理解他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如果你开个小卖部，你觉得反正你每天都是坐在那儿，然后也不那么的忙碌，然后有卖咱就卖，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吃，然后你就会特别安静的就待着，是不是？
1: 对，
0: 因为我现在想想以前我小时候为什么憧憬开小卖部呢？一个是有吃不完的零食，那会儿上小孩嘛就想吃零食，然后呢，我记得我们家那个胡同口那个开小卖部的那一家呀，门口那个大姐她就有个小躺椅，天天在躺椅上悠啊悠啊，然后那个拿个扇子，来了就给钱买，然后自己在那儿，你就觉得一天呢她就在那儿待着。
1: 挺好，
0: 你就不觉得这就是没有任何的压力和焦虑吗？相对啊，那当然，他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找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开个小卖部，他不一定是真要到一个小城开小卖部，他要的是一个宁静的心态。
1: 宁静的夏天，繁星点点，
0: 就这意思，就要一个这种平静的生活，不是说随时被打断，你必须要完成这个考核，你赶紧要去努力。就我们可能就是想心情平静的，没有任何后面没有任何追着你的什么的这种压力，然后你就躺着，没有什么焦虑的事儿，
1: 挺好的，
0: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不然为什么我们从古代到现在都是愿意听，归园田居也好，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大家可能都向往那种宁静的、没有压力的、没有任何纷争的一个小镇。
1: 并且如果要是有一份退休金就更好了，
0: 既要又要还要，
1: 那就等着呗。
0: 再等个20几年退休以后啊，你男的退休还比我们女的时间更久呢。
1: 没关系啊，我体力好啊，身体倍儿棒啊，游泳还比你多2圈呢。
0: 那是，就如果从体力上来讲，这个成年男子他的体力，这个就他肯定是要。

0: 要比女生要就同样的普通人肯定要好的嘛。你除非是有的就是女生是经过各种锻炼的那种。
1: 你说王蒙啊，他特别想开一个小卖部，我呢特别想开一个冰激凌店
0: 啊，冷饮店
1: 啊，
0: 冷饮店。那你分在哪儿看？在福州还行，你在东北冬天你怎么开冷饮店啊？虽然我们在暖气房有的时候也想吃冷饮，但没有说在大街上。
1: 我不会在福州开的
0: 啊，
1: 福州的房租太贵了。
0: 你去那个闽后。
1: 闽后那关键是你得有谁，你不是地域的问题，你得看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的问题
0: 以及人流量。
1: 对呀，
0: 说那个大湖乡看星星那个地方。
1: 我这次就是在互联网上看到了有一个这个专门做生意的博主啊，他就全国开分店嘛。他有一年他把店都开到了就是祖国大江南北。
0: 或者你这么想，咱干嘛非得开店呢？咱小时候我胡同口买那个各种冰棍，他就那个叔叔就推一个自行车，然后那个用那个棉布白色的那个布包的很多冰棍，就走街串巷。他这个就没有那么多的你还得投入装修的店，还没有，人家就是一辆车。那你也可以啊，你比他高级一点，你不用自行车，你开你电车，然后你后面就各种大冰柜，然后你这都不用说那个白的棉布，你就直接大冰柜上现代的科技，然后你也走街串巷呗。
1: 你买吗？
0: 那我得看呢。那我不知道现在你跟我说我买，我如果说在哪儿溜达的时候突然这个你说哎呀卖冰棍儿，
1: 我知道了
0: 那种
1: 不在市区卖，专门去景区卖。
0: 你也得能进得去景区，你首先
1: 我景区门口我不进去
0: 啊，
1: 门口不归景区管。
0: 哎，往往有的时候我没溜达之前还不想吃呢，我就在里面溜达累了，我才想吃一个这个雪糕什么的。
1: 那我就进景区里面开个店。
0: 但景区里面得跟人家谈好，景区里面不是随便让你就开的。
1: 他招商，我找有招商的地方。
0: 那不就又开始重资产，又开始贵了吗？咱们要的不就是说零成本，直接走街串巷？
1: 退休金都不够投入的，你说说。
0: 你最近好像一直在垫你那些退休金呢，咱先努力活到退休啊，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咱好好先工作每一天呗。
1: 工作每一天，我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呀，是不是？
0: 每一天，除了你刚才说的小卖部啊，
1: 部
0: 或者这个
1: 冰
0: 棍都跟吃有关，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我最近不是特别愿意吃生腌吗？哎，你咽什么口水啊？
1: 生腌我那天去吃了，
0: 好吃吗？
1: 我吃的是熟盐啊，
0: 我知道他有一个柜子写的是肠胃敏感者请不要拿。
1: 我不拿，我一看那个提示、
0: 我可以，
1: 我就没有拿。
0: 我可以，
1: 因为我觉得我最近马上又要出门了，我不能再搞个肠胃的不适。
0: 但我跟你说这个也得分人，没想的那么，你不要吃相冲的东西。你比如说我吃生腌，我就只吃生腌，不要再吃什么西瓜那些瓜了，它就不会相冲，就没什么问题。因为我试过。然后比如说我吃生腌，我就先不要喝咖啡了，我就正常的你喝点茶什么的，它其实没什么问题。你有的人说就是吃完了会怎么样有反应，那是因为你可能喝了一些就是他俩相对的一些东西，互相促进的。但是我们就是说这个，咱就说有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你吃这些生腌也好，或者说有的人会愿意吃那种蟹
1: 哦，
0: 或者螺，是。然后你看夏天有的人说热没有胃口，你在晚上你配点什么啤酒啊，你有的时候咱哪怕就是在家看电视。咱们就看这些个，就吃这个宵夜。
1: 对，
0: 你现在早上可能你觉得啊，这玩意儿可能没什么胃口。晚上的时候，你在听这种就是关于那种卤货，
1: 特别下饭呢，不叫下饭，下酒啊。
0: 就是特别适合。现在市面上不是有那些什么醉蟹、醉虾吗？
1: 有。
0: 但是有的商家他为了省事儿，直接就是那种活蟹生醉。
1: 哦。
0: 这个肠胃弱的朋友吃完就很不舒服了。
1: 那我们还是吃熟的吧。
0: 对，不是，他有的会混入一些，比如说他一旦为了那种不太新鲜的或品质一般的那种带着土腥味的，那个口感就不一样了。
1: 对，
0: 那我们必须得选那种高温蒸熟了，然后再秘制花雕卤汁慢醉的这一种，它就你就不用考虑说，哎呀，肠胃能不能受得了？
1: 那不就是我说的熟盐了吗？
0: 对对对，咱不要那种直接的，就是活蟹生醉，这个就很容易对肠胃弱的朋友不太友好。
1: 这个王董能吃，
0: 这个、
1: 我吃熟的。
0: 所以就是我们既然要选，你就要那种先高温蒸熟。熟了，然后再进入各种的什么卤汁慢醉的这种，你适合，
1: 对，
0: 就老人小孩都能吃的。
1: 是的，平时咱们去酒店呢，至少差不多得四五十一只的花雕熟醉蟹，
0: 因为蟹比较贵，
1: 一个蟹比较贵。那有的时候你说咱们一家好几口人，每人一只，那整个这个价格就挺高了，挺贵了。那今天呢，有一个好的消息，
0: 今天肯德基家推荐的是好吃的，
1: 没错。今天咱推荐的是每盒四只的大个的满黄的母蟹，是熟的啊， 是醉蟹、醉虾都有，一共750克，拍一发二，到手8只蟹。

0: 下单，现在各位朋友们还送一盒750克熟醉的罗氏虾，这个虾260，就好，反正很贵呀、啊。
1: 克数
0: 对，
1: 还是您看260是钱呢，还是克数啊？
0: 268块钱
1: 啊，钱呢、啊？
0: 因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啊，八只蟹加一盒虾，总共268，现在库存不多，只有150盒，大家。
1: 就这一份里面东西特别多，但是下单的价格只要200多。
0: 嗯，
1: 大家回复一下好物，您自己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我看完之后怎么说呢？我要下个单，等一下，因为这个完全是我，就是市场部小伙伴在周末的时候，他们不就是考虑这款产品要这周推出来嘛？
0: 嗯，
1: 然后他首先发给我了，说这不是你的口味吗？我说来，快来。
0: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的内容哈，有的朋友可能说这个没有听得特别的清楚。
1: 不是分你买什么？你看啊，我下单的这个花雕罗氏虾，大概一盒里面大概能有30到40只嘛，是不是？然后它大概是有2盒，还有花雕小龙虾，如果那小龙虾大概是750克，合起来大概里面小龙虾是20只，这个如果各位下单的话是100多块钱，但是如果说你想买那个蟹，它就是200多块钱。
0: 也就是说现在各位朋友们、你决定一下你是买蟹还是买虾、买蟹的话它赠送的是虾，买虾的话它赠送的是小龙虾。
1: 没错。然后呢，如果各位想买这花雕蟹的话，它是一盒有4只，2盒是8只，那就是8只的花雕蟹，再加上那个中号的虾，中号的虾一盒差不多就30到40只，合起来是268。
0: 哎呀，是不是有点乱？各位朋友们，你回复好物我自己看，好吧？你回复完好物，因为它有虾有蟹，有的赠送的什么的，这个克数什么的，我们这样说完之后，你可能你耳朵一过完之后没有个大概的概念。你现在在畅行876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的是好物两个字。
1: 回复好物，我们走的是顺丰冷链。然后呢，就是你收到产品之后，如果暂时没有吃完的话，大家可以给它保存起来。
0: 嗯，
1: 就你也可以放冷冻。如果说你当天想吃，就可以放冷藏。
0: 我看现在各位朋友们回复完好物以后啊，首先你能看到那个图片，
1: 嗯，
0: 然后呢，你往下面滑的那个链接里面，最后那个有一个熟腌的这个选项，
1: 嗯，
0: 进了以后你就看到，我的天哪，这个小摆盘也太精致了。
1: 不行，我要改，我要吃这蟹的，我觉得蟹的更好。
0: 现在呢，你点开这个链接，它有3个规格，第一个规格就是买虾的规格，第二个就是买虾的规格，第三个就是买蟹的规格，啊，因为这个虾呀分为2种啊，一个是。叫花雕罗氏虾，
1: 对，
0: 一个是泰式柠檬虾，
1: 就看各位的口味了。
0: 哎呀，
1: 不是，哎，大早上呢，
0: 能不能给我配杯饮料啊？我别光整虾呀、蟹呀什么的。
1: 它这个挺好的，因为你想啊，就我们平时买这种什么花雕的这个熟醉蟹虾，就平时你如果饭店点也得200-300块钱。
0: 嗯，
1: 今天呢，相对你到手是2盒，那个醉蟹它也是2盒，
0: 嗯，
1: 一盒4只蟹，2盒8只蟹嘛，还是挺合算的。而且大家要注意，就是平时大家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要买那种生蟹直接给你醉了的，那个就很容易，肠胃敏感的朋友会不太舒服，
0: 对，
1: 但它这个属于跟你高温蒸熟了，
0: 熟
1: 然后再给你腌，对，这个相对来讲，老人小孩都能吃。
0: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有的朋友说，哎，那我能不能就是既要虾又要蟹呀？
1: 嗯、
0: 那你就可以选择2个品类，
1: 嗯、
0: 就是你选择下单，放在购物车里，一个是先选虾，一个再选蟹，
1: 嗯、
0: 就相当于买2个品类嘛、
1: 嗯，
0: 对吧？这个是可以的。
1: 但如果说人多的话，你可以多买一点。但如果家里边，比如说就这1-2个人，那咱也要看一下，
0: 嗯、
1: 因为这种东西它毕竟保质期是有限的嘛，别买太多，到时候吃不完。
0: 嗯，
1: 那如果说人特别多的话，当然可以下单更多，因为下单更多呢，它有打折。
0: 有打折，而且其实我觉得，你像喜欢吃蟹的朋友，
1: 嗯、
0: 因为它这一盒里面有8只，
1: 我喜欢
0: 8只里面，他还给你送了那个、送了这个罗氏虾。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已经是能满足，
1: 就包含了前面那些的东西了。
0: 但是它这个罗氏虾不是泰式柠檬的那个味道啊，
1: 嗯、
0: 属于花雕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
1: 那我更喜欢花雕的呢，
0: 已经是能够满足大部分家庭的这
1: 可以
0: 的需要了。
1: 嗯，
0: 但如果你说我们家人特别多，或者想去露营、想去聚会，
1: 嗯，
0: 有一些特殊的场合，那你再单独再买一个那个虾也可以。
1: 哎，露营这个好呀，因为它这个直接你提前解冻好，开盖就可以吃。
0: 对，
1: 咱带着这个，然后别人你说现在就大夏天的露营，也不可能说咱们在生火烤肉怪热的，那这个咱直接在露营的时候把这一拿出来，直接就吃，配点小食和汽水。
0: 对，
1: 这还就不用再买其他的东西了。
0: 要提醒各位的是，
1: 嗯、
0: 我们这个呢是通过京东或者顺丰的冷链来运输、
1: 嗯，
0: 那生鲜的食物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的。
1: 明白
0: 啊？所以说、这个
1: 食品安全吗？
0: 食品安全的问题、
1: 嗯、
0: 不能说收完之后我不要了再退了、
1: 嗯，
0: 这个是不行的。
1: 但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可以拍一个开箱视频，就比如说你收到货，你觉得有什么各种。

0: 漏液会
1: 有
0: 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就包退。但如果说收到货之后没什么问题的话，因为它是生鲜的东西嘛，大家还是尽快给它吃掉啊。
1: 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有朋友说这个蟹呀、这个虾一共有多少只啊？这个蟹一共是一盒四只，两盒八只。
0: 两盒是八只。
1: 其余的剩下就看那个再送的那个虾了。
0: 你比如说那虾750克，它大概那个中号的虾能有30到40、30几只吧。我们只能这么说。
1: 哦，这么多呀。
0: 30几只。
1: 中号
0: 可以的。
1: 因为它是750克，一斤多了、对不对？一斤半了都快。
0: 因为你知道这个醉虾或醉蟹呀，就自己如果在家，有的人说那我自己在家做。自己在家做有个问题，就你的卤汁的调配。肯定不可能像外面人家配的那么的比例刚好，或者说这个味道那么好。那这个人家是属于，
1: 哎呀，我就想吃那个泰式的
0: 啊，泰式那你就点单泰式那个也可以啊。
1: 但是我还想吃蟹，你这样的话我只能是两个都选了。
0: 哦，这个明白，但这也得看家里的人口嘛，因为他你想八只蟹过来，你一个人不可能一天干掉吧？
1: 我
0: 你肯定得家里有个两三口、三五口人，大家才能一起吃。
1: 我可以分两天干掉。
0: 哦，那也行，分好几天也行，因为他你只要是按照他的那个要求去
1: 保存
0: ，对对对。
1: 到货以后，因为它是零下18度的那个叫什么、冷链运送，所以说你如果当下不吃，赶快放冰箱里面啊，别放常温。
0: 对，大家回复好物就可以下单了。我想说，如果现在是晚上8、9点来说这个，多应景啊！我现在就想吃。
1: 早晨也不差，我今天早上起来，我那个面条。
0: 大早上谁吃这种生腌醉蟹呀？
1: 不，那我今天早上起来吃了4只虾呀。
0: 哦，那吃那种 也差不多。
1: 我是煮熟的。
0: 但是这个它既然说是叫什么，就是醉蟹醉虾，它是不是也有酒驾的？就咱吃完之后别开车呀。
1: 他看它里面配料表是啥吗？如果他只是说用那个什么
0: 花雕，它花雕
1: 哦，都花雕了，
0: 有酒，就也是大家咱安全起见，就是咱回到家晚上再吃，吃完了咱别开车呗。
1: 这个说到关于这生腌的问题啊，珊儿就说了，说她是来自长乐本地的一位女生，平时呢特别喜欢吃生腌，
0: 我也是。
1: 她说也会做生腌。
0: 哦，你厉害了。
1: 但是她说她做生腌是不放酒的。
0: 哦，
1: 她不放酒。
0: 你像我小的时候，就是东北，我妈给我腌的那个虾菇，就是你想哈，我就在想我小的时候那个场景，我妈都是腌好了，然后有的时候大早上起来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就配粥。小的时候可能也不会去考虑说，哎呀，大早上吃冰的吃腌的，这肠胃能不能受得了。这么看我们家的肠胃还挺抗造的。
1: 哎呀，住在海边的人就是吃的多。
0: 然后关于这个生腌呢，就刚才说他不是他会做吗？我妈也会做，所以我想说我回去应该请教一下怎么去做。
1: 因为可能怎么说呢，因为从小长在哈尔滨吧，哈尔滨它没有海边，所以我没有吃过。
0: 你有松花江。
1: 那我们那是江河。那个江河。
0: 现在所以就满足你的要求啦，你来到了福建，来到了福州，你不就是住在大海边吗？我家门口有大海啊。
1: 我家门口还有很多海鲜呢，卖呢。
0: 挺好，大家如果喜欢吃的朋友，这个倒是相对肠胃敏感的朋友可以放心一点，因为它属于是高温蒸熟了再给你腌这些，对对对，就大家如果肠胃特别敏感，就不要吃那些生的给你腌的，那个很容易穿。
1: 别说了，
0: 就是这种还行啊。
1: 人早上起来着急忙活上班，然后还有那没吃早饭的，所以说小龙虾呀，什么小蟹呀，各位早上起来配粥，或者说你。
0: 那这个我们只是说，就更适合晚上，其实场景大早上起来，可能没有谁胃口这么好。
1: 那个虾我觉得
0: 着急，
1: 那个泰式柠檬的酸辣酸酸甜甜的那个虾，我中午的时候我就可以吃，我配米饭，我配粥我都可以。然后你简单再炒个小青菜。
0: 主要是这个，咱说食材好。咱说就有虾有蟹，是不是？
1: 对，
0: 就本来平时就很爱吃这些个海鲜。
1: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啊。主要是那个买虾的话100多块钱，买蟹的话200多块钱。这里面还有一些赠品，这个赠品呢是先到先得，现在的福利价格就是200多和100多，这个是挺划算的。回复好物直接下单购买，顺丰或京东随机来发货。哎呀，我的水呢，我得咽一下啊，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呀，感觉好像早上起来吃，又是吃这个生腌呢、不是熟腌呢，又是吃这个醉蟹呀什么的，感觉胃口大开呀。
0: 你只是说了一下就觉得，因为这个时节吧，它倒也是说这个虾呀蟹呀相对比较肥嫩的一个季节。然后给大家的也都是当季特别新鲜的，
1: 是
0: 就是满黄那种母蟹，就你大家如果把这个下完单，你拿到家之后掰开，它就是那种商家承诺的，是那种绵密的蟹黄。
1: 你就想一想哈，你吃完了蟹，吃完了虾，你旁边整个小冰球，往里倒个 NFC 果汁。
0: 我 周五晚上就拿这个当宵夜了，周五的晚上啊，因为第二天再放假嘛。
1: 如果说你家里，比如说你在。